0: 7-8块钱。今天福利价，四种口味各6张，下单再送2张，一共是26张，原价170-180，那么现在只要119，算下来1张才4块多钱。做法也特别简单，这平底锅煎一下啊，这个微波炉热一热，2-3分钟就能上桌，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到家，货到付款，一共就50组啊！热线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手机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饼"，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分享啊，也让我们觉得了解到了一些常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0: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9: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盛昌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东南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啊。一大早呢也都看到大家在群里边互动啊，刚才擎天柱发的那个菜系我觉得老好吃了，完了他自己说这个差点意思，
1: 他说一般般吧，也就那样，反正就没有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
0: 那他主要是他家做的太好吃了，
1: 对啊，秀一手啊。但是他这里边不到200块钱，你这个菜的种类啊样式啊还不错。哎，
0: 其实我觉得价格也差不多吧，因为那个鱼啊那个鸡啊什么的都应该是价格比较高的。
1: 远处的那个是什么蟹黄豆腐吗？
0: 啊，
1: 看起来有点像啊。
0: 对，
1: 应该还有一个梅菜扣肉
0: 啊，
1: 是不是？
0: 对，这个应该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网上流行的说叫漂亮饭，对吗？
1: 啊，对，漂亮饭
0: 啊，
1: 漂亮饭不只是菜漂亮，环境也要漂亮
0: 啊。对对对，
1: 因为很多那个博主去打卡的时候，就是除了拍菜品之外，还要拍人
0: 啊，
1: 人要置身在那个氛围里，
0: 置身。
1: 对呀，你这时候就是你的用词要非常讲究
0: 啊，
1: 置身在那个氛围当中。
0: 哎呦我天哪，
1: 对吧？然后你那个举手投足之间
0: 啊，
1: 都要拿捏那个气质
0: 啊。哎，那吃了这么多的漂亮饭哈，然后你对吃又很有经验，你遇到过那种就是真的又漂亮然后又非常美味的这种表里如一的吗？
1: 我觉得有很多都是
0: 很多啊，
1: 因为现在很多饭店的那个口味真的他们做的很好
0: 啊。
1: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做餐饮的朋友应该知道，餐饮其实不好做，
0: 现在太卷了。
1: 对，一个就是你本身啊，咱先不说环境咋样，就是如果这个口味你要是做的不好，你这个店很难维持下去。
0: 那就肯定一锤子买卖呀，我吃一次我不去了
1: 啊。对啊，但是没有店现在是奔着这个去的，因为你想，你我但凡要弄一个店的话，我整个的那个一系列的这个配套的销那个花销已经很高了，所以他一定会在味道上去用心的做那个就是配比的，然后再加上现在如果就是你想走稍微就是中高端一点的路线，环境不好大家是不认的。
0: 对，
1: 大家现在认的那种就是说我可以接受环境差一点但味道特别好，都得是10年以上的老店
0: 啊。对对对，
1: 对吧？我才能接受它，比如说我们叫它苍蝇馆子
0: 啊，
1: 但你就是味道得足够过关才让我就是愿意在这样的环境里去吃饭。
0: 对，对，擎天柱说这个鱼做的稀碎呀，没有嚼劲儿，味道不行，这条鱼白瞎了。
1: 他心疼的居然不是自己花的钱，而是这条鱼被做白瞎了。
0: 对对对对，
1: 太可爱了啊！然后我们今天早上也很多朋友在群里打卡问好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聊点啥呢？你有没有晾衣服的时候，就是明明衣服已经晾干了，但是却闻到这个衣服上它依然有一股，五了八区的味道
0: 啊？那如果要是不能就是给它彻底干透的话是会有的，
1: 是吗？我有彻底干透的衣服
0: 也
1: 会有五了八区的味道
0: 啊。
1: 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衣服会有这样的味道，我就怀疑我自己是没洗干净，我洗衣机不干净了，还是我的洗衣液用错方法了。后来我知道它为什么了，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已经晾干的衣服为什么它上面会有一些味道。有没有
0: 很神秘啊？
1: 还神秘吗？有没有啊？收音机有听众朋友跟我有一样的这个就是遇到过一样情况的，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呢，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大家家里都在用什么样的晾衣架。你家里用什么样的晾衣架？

0: 你那个升降衣架在哪儿啊？在你家的？
1: 在就是那个阳台，就是阳面正南
0: 大厅的阳台吗？
1: 对对对，大厅。哎妈，这家我家得多大呀，大厅。
0: 那你看你家里都得是吗？有厅有卧室啥的吗？
1: 对，在客厅的。
0: 你总不能挂在卧室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在厅的阳台。
1: 对，所以它而且这个阳台呢又是南阳台，它就等于是完全能够接受到阳光的。
0: 哎，那你没纠结过，就是我要是把那个衣架挂摇下来，它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就把我整个客厅挡得特别黑呀。
1: 我会有会有会有
0: 啊。
1: 所以呢比如说我晚上洗完衣服，第二天呢如果是阳光非常好，我又在家的时候呢，确实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0: 嗯，
1: 那它赶快就是干了的话呢，我就会马上把它收起来，
0: 马上收。
1: 对对对，如果要是有一些还没太干，我会把它稍微就是往紧凑的地方挪一挪，
0: 就往边上摆一摆。
1: 对对 对，
0: 不要让它放在正中间，就飘在客厅里。
1: 对对对，然后但是中间呢也会留一些空隙，因为我怕就是还有一些死角它不干嘛。
0: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晾晒方式也决定着你的衣服会不会在晾干之后还有那样的味道。
1: 我好像有点猜出来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
0: 那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吧，你家用什么样的这个晾衣架啊，利用什么样的晾衣方式啊，我家其实用的就是这个落地的折叠的那个晾衣架大家可以给我们拍拍照片。然后赵飞家呢就是挂在就是阳台上有一个升降的晾衣架，
1: 对，
0: 用的时候给它摇下来，不用的时候给它升上去。
1: 对，
0: 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呢也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或者照片啊。还有其他款式的晾衣架如果你家有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发送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咱们一会儿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各种不同的晾衣架它会导致我们晾晒结果的不同。
1: 就是我跟你说有点让我想到了那个走进科学。
0: 走进科学。
1: 就是我们要用十期节目来揭晓为什么芳芳家的这个衣服有五八味儿。
0: 稍后为大家揭晓。
1: 最后发现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
0: 其实那个原因不复杂。但我终于知道它的味道是哪来的了。我甚至原来怀疑过我家的晾衣架。
1: 你怀疑晾衣架？
0: 因为我家的晾衣架的那个秤它不是那种就是塑料啊或者是什么铝啊什么那个它是木头的。
1: 你怎么会整个木头的晾衣架？
0: 因为好看呀，当时觉得就它那个颜值很高当时觉得那个晾晒衣服应该很有品质
1: 我懂我懂，
0: 你懂那种感觉吧后来我就怀疑，我说那难道是木头就是经过了时间的那个岁月的侵蚀以及那个水因为你洗完那个衣服它不会完全那个干，还会有些水嘛然后你要把它晾在上面，我说那是水浸进木头里啦我说才会有这样的味道吗怀疑了很久那一会儿我们跟大家揭晓吧。
1: 行这时候咱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大家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了好视力，共同开展了大型的补贴活动，拿出了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有感受效果。不管大家是看会儿手机啊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日常呢就是总觉得模糊发雾，三五明远瞅不清人，甚至呢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咱们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去试用去购买，咱们体验一下啊，电话呢是400-609-2166。
0: 购买好视力啊就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呢还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啊，效果品质呢都是相当靠谱的。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专门申请到的爆款中老年眼贴，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它呢里边有10几种的草本精华，又搭配了专利的这个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也会更好。我们贴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眼睛很水润很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呢都会更加的清晰透亮。全国爱眼日的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感受眼贴效果，那么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
0: 10分钟之内啊，大家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大家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卖到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直接让大家带回家。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丽华说：“芳菲组合好啊，我想问一下，熬姜枣茶呢，在里边放几片黄芪可以？”

0: 吗？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黄芪它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燥，但是呢，你也其实得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的反馈。
1: 对，而且现在如果天气很热的话呢，不建议大家用特别温补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姜跟枣，它俩其实是可以稍微中和一下这个寒和热的。再放黄芪，我怕有点补大劲儿。
0: 嗯，所以你如果想试呢，就喝那么一两次，然后观察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的反馈。另外就是，这是我们上周跟大家聊的话题吧。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姜枣茶呢，咱们就喝到初伏的头一天就行了。
1: 嗯
0: 啊，
1: 初伏不是那个初伏
0: 啊，
1: 是
0: 头伏。
1: 对，
0: 头伏的前一天
1: 是刚刚到来的那个初伏。
0: 对对对对，
1: 老同志也在平台打卡啦，说芳菲枣。
0: 嗯
1: 我昨天是搜了很多那个就是现在的晾，就是家庭当中用的晾衣方式。
0: 嗯，
1: 因为我发现就是新装修那个房子的话，会有很多的那个跟传统装修不一样的地方。
0: 哦，
1: 你就比如说大家会规划出一个功能分区。
0: 嗯，
1: 然后这个功能分区呢，可能就是洗晾，它整个会达到一个一体的效果
0: 啊。
1: 但是老房的装修可能就不涉及这个问题。
0: 那对，
1: 咱们可能也不考虑到，因为过去就是家里空间有限，就是咱有个地方能把衣服晾干就不错了。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期待什么样呢？比如说我，我很期待呢，就是我能有一个院子。
0: 哎，这个还说啥了？
1: 然后这我的衣服呢，不是隔着玻璃被太阳就是晒干的，而是放在院子里，它真的能经过那个风吹，
0: 对，
1: 然后经过阳光的普照，这样晾完的衣服呢，我觉得它上面还有阳光的味道，
0: 对，老好闻了，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咱们还能没事晒晒被子啥的，
1: 然后我还特别喜欢什么样的呢？就是我有一次去四川玩，在成都，我朋友家呢，他是有一个那个外面的阳台的，大家知道咱东北的房子。如果你买的时候它带一个阳台，基本上咱会给它推出去
0: 封上。
1: 对，你会把它原来带的那个窗户中间给它凿掉，完了在那个把阳台封起来之后，在最外侧装上一层窗户，
0: 对，
1: 这样你的生活空间你会觉得变得更
0: 大
1: 一点。
0: 对
1: 对，但是成都的房子，它那个生活阳台都保留。
0: 那对呀，
1: 而且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把洗衣机呀，然后晾晒区啊，放到外面的这个生活阳台上。
0: 对对对，
1: 而那个晾晒的感觉也让我觉得特别的好，特别喜欢。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气候上也有差异嘛，就咱们东北没有办法做到。
0: 对对对，
1: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种方式，但是应该实现不了了。
0: 对，咱这儿这个地域啊、环境啊、气候的问题嘛，不太好达到啊。那个我看也有家就是有阳台没那个封，
1: 没封上来的，
0: 也很，但是真挺少的，
1: 很少。因为就是咱们东，尤其是长春啊，就咱们拿长春举例子，长春的这个天气，如果你的室外阳台不封，其实会有大半年的时间它是闲置状态。
0: 对，然后你说比如说像春天的时候，或者是秋天后期的时候，风大土大，然后呢天气冷了就下雪了，咱就等于不太能用得上了。
1: 是唯一的好处是啥呢？就是我夏天会短暂的，你可以养点花花草草，
0: 哎，
1: 自己在小盆里种点什么西红柿、黄瓜之类的。
0: 对，
1: 然后冬天呢，你拥有了一个天然大冰箱。
0: 对对对，
1: 冰柜放不下的时候，咱都可以扔到你的这个生活阳台上。但是你要是稍微一开化的时候，你就得赶紧就是得打扫。
0: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微信群当中啊，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互动。哎呦，曹立民的这个就是我家那个就是这样的折叠晾衣架，但只是材质不一样。
0: 我家以前也是这个，我感觉那个样子材质啥都一模一样。
1: 我最开始买这种晾衣架的初始原因就是我不想把我家的客厅挡住，因为我家的客厅就只有阳面的就是那一个阳台。然后我当时如果想就是晾晒衣服的话，它就会出现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它就会把这个客厅白天挡得非常非常黑。我就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买了那个立地的折叠的晾衣架。
0: 结果买了个木头的。
1: 买了个木质的，它虽然很好看，但也其实很好用。后来我发现我是错怪它了。
0: 根本不是它的事儿。
1: 并不是它的事儿啊。但我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是什么呢？我当时天真的以为就是我用的时候我给它撑开，不用的时候我可以给它收起来。后来变成了什么呢？它就一直在我家的那个大厅的角落里敞开，就哪怕我今天不晾衣服了，它也是敞开，我就没想过收它的事儿。因为可能你就一两天你就可能要洗一次衣服，
0: 对，
1: 我就觉得你又折叠又拆开，就觉得非常麻烦，所以它就一直在那个地方，还非常占地方。
0: 再来看看今天柱说，我们家洗衣服呢，基本上都是我爱人洗，他洗的衣服比较干净。我不是不洗，我偶尔呢也洗，但是洗不太干净。
1: 哎呀，
0: 还浪。

0: 费水，
1: 就是借口
0: 啊、更重要的是，好好的衣服就让我给洗废了。
1: 嗯，
0: 我们家用什么晾什么样的晾衣架呢？反正就是市面上比较最普通的那种了。
1: 嗯、哦，他给我们发了个图片。
0: 哦，啊，这种的，
1: 嗯，
0: 这种就是
1: 那它这个就不是
0: 升降，
1: 对，不是升降，但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像服装店那个购衣服那个杆儿，
0: 嗯嗯，
1: 这个也很方便，
0: 这个其实也很实用的，
1: 对、嗯、啊，这个挺方便的，
0: 对。
1: 然后手握风云，它这个是升降的，
0: 哎，它这个就是跟我家那个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1: 就是在阳台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温馨说，大家早上好啊，我家夏天的衣服都晾在窗外，北阳台呢有自设的晾衣绳。
0: 哎，真好。
1: 对呀，冬天才晾在屋里边、
0: 嗯、
1: 我在我家窗框上粘了个钩，冬天呢就晾在南窗户上边，也有折叠的晾衣架，主要就是晾床单跟被罩什么的。
0: 哦，
1: 我就觉得晾床单被罩非常占地方。
0: 确实是。
1: 嗯，嫣、然也给我们发来图片了，这是什么？
0: 发面牛奶玉米饼儿，
1: 哎呀，这是你的早餐、啊、感觉软软糯糯的。
0: 对对对，
1: 是那种糯叽叽的口感。
0: 对，
1: 嗯，
0: 那你要不要揭晓你的这个衣服的发霉问题？
1: 我衣服的发霉问题呢、其实是没有达到完全的晾干，就是它有晾干的方式，还有阴干这种方式，你知道吧、
0: 啊、对对对。
1: 尤其冬天我们那个很少就是开窗通风，
0: 嗯，
1: 然后你的这个衣服呢就只能靠房间里的温度，
0: 嗯，
1: 去晾晒。
0: 嗯，
1: 如果大家的晾晒空间比较宽的话，
0: 嗯，
1: 那其实你的衣服能晾得干得比较透
0: 啊。对啊，
1: 但你像我那个折叠的那个衣架、它本身空间有限。
0: 哦，
1: 而且你晾晒衣服的时候，你就不可能那一个小细杆上晾一个，
0: 嗯，
1: 你就可能得隔两三个棱去晾晒一件衣服、
0: 哦、
1: 那可能就会导致你每一件衣服和衣服之间的那个空隙非常的少。
0: 嗯，
1: 所以它达不到完全的那种就是干的非常彻底非常透彻的状态。
0: 嗯，
1: 它就会出现那个味道。
0: 哦，就是你把它放得太密了。
1: 嗯，
0: 啊啊、
1: 但其实啊，就是出现那个衣服上没晾干的那种、我们说的五八味儿、这个不仅仅是味道让我们难以接受。
0: 嗯，
1: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它上面会有一些细菌，而且会有一些致病菌、
0: 哦、
1: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引起注意的。
0: 那这个确实是不行啊，这个真是挺危险的、
1: 是的、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说啊、那今天呢还是先给大家带来两款好吃的，一个呢是昨天给大家带来的牛庄馅饼
0: 啊，
1: 但这个呢也确实今天只有一天了。
0: 对、
1: 因为库存确实有限，我们今天呢就是只有50组。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们说的馅饼啊，它呢是能够达到皮儿非常非常薄，然后咬起来呢是又酥又脆，但同时它的馅料又非常足的，包括你咬起来的时候它会爆汁儿。
0: 对，它就是真的馅儿大，真的是馅儿很大。
1: 嗯，
0: 大家们可以买回去试试。给大家带来的是四种口味啊，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每种呢是各6张。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呢会再送大家2张，就是说我们一共拿到4个口味的馅饼呢是26张，都是那种鼓鼓溜溜溜溜的泡泡堆的那个大馅饼、啊、
1: 是的。
0: 然后价格是119，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上架了。
1: 嗯，然后这个119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当中啊是有4种口味的、这4种口味呢各6张，分别是牛肉圆葱，我觉得这个味道很经典了啊，猪肉三鲜，
0: 对，
1: 猪肉芹菜、猪肉酸菜，都是咱们东北特别喜爱的口味。那除了下单的这24张之外呢，今天大家拍再送大家2张，也就是说119块钱呢，我们拿到手一共是26张馅饼。
0: 嗯，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饼。就是饼这一个字儿，大家就会收到链接。这个饼呢咱们全家吃着都很安心，它用的是那种老手艺，然后里边给大家调的馅料什么的呢，用的都是咱们家庭用到的那些基础的调味料，再加上人家这么做饼的这个经验丰富啊，调出来的这个好味道，所以我们吃就是很放心。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快点抢吧。
1: 抓紧时间啊，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饼这一个字儿。除了这个好吃的馅饼之外呢，还有给大家带来的压缩海带丝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咱们我觉得在夏天家里可以必备上的，因为本身它呢存储特别方便。
0: 嗯，
1: 我之前买过那种就是成袋的，
0: 嗯，
1: 就是湿乎乎的那种。
0: 哦，
1: 那其实你就能买回来，你就得赶紧
0: 吃。快点
1: 吃，对、嗯。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呢，这个是压缩海带丝儿，就是一小片干货啊，咱们拿冷水一泡，就能发出一大盘儿。然后咱们可以凉拌呐、啊，然后你可以拿它炒点菜呀、啊
0: 嗯，
1: 或者拿它做个汤啊，都行。
0: 对对对，拌点那个小凉菜什么的，
1: 嗯、
0: 对吧？放点那个蒜泥，里边拍点黄瓜什么的也行。
1: 对
0: 啊、这个一小片的压缩的海带呢，你别看。它贼小，但是其实它是浓缩的，一泡就能泡出来一大碗。
1: 嗯
0: 啊，而且呢，海带它里边的钙其实也很丰富，它又被叫做长寿菜。每2两干海带当中呢，它的钙含量就可以达到1770毫克。所以说啊，就是它绝对是一个补钙的好东西。天气热了嘛，咱们反正得吃点那些爽口的东西。然后你吃海带，哎。放点醋什么的，你会觉得又爽口又解腻，而且我们吃起来又补钙，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嗯，然后现在大家下单的话呢，这个能够119块钱啊，是能拿到两盒海带的。这两盒海带呢，里边有20小包，咱们每次其实你泡一包就行了。然后下单的话呢，再送大家1斤海带苗，除此之外呢，再送大家1饼紫菜，一共的价格是119块钱。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海带这两个字儿，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嗯，温馨说我们家小区啊有那个公用的晾衣绳，夏天也可以到楼下去晾衣服。
1: 那也太好了吧。我家小区就是楼下就是啥也不许晾、就是因为有邻居自己把家里的那个折叠的晾衣架带出来。
0: 那也不行啊。
1: 不让放到公共区域里。
0: 啊，
1: 就是那你家也晾他家也晾，就谁家晾都不管的话，那这小那就不乱套了吗？
0: 李亮呢就是说晒树上。
1: 晒树上是非常原始的方法。
0: 对对 对, 对、
1: 我觉得这个晒树上是很可爱的，
0: 这就晒上了这俩被子
1: 啊。对，我发现有的那个小区的，当然了，就是园区的那个，就是院里的空间比较大，
0: 嗯，
1: 它会设置公共的那个晾衣区。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可以偶尔就是轮班呗。
0: 对
1: 啊，把被子拿出来或者衣服什么拿出来晾一晾晒一晒。
0: 对，
1: 嗯
0: 啊，今天就说今天晚上就做红烧鱼，看看我们家的做的这个红烧鱼，评估一下、值不值钱呢？明天节目上见分晓。
1: 那还用评估？你家做出来那一定就是比你今天发那个松鼠鱼要更好。
0: 我们预言一下，一定是值钱的，
1: 一定是值钱，就是靠，就是看它能值到什么程度。
0: 对对 对, 对，
1: 给你今天晚上做菜上点压力。我们给大家解答一下，说为什么阴干的衣服会发臭？其实呢，就是长期的那个潮湿环境，它会给真菌、细菌这样的微生物呢提供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那么只要一点点养料，比如说在残留的衣服上，我们可能会有那些没有洗干净的皮脂、皮屑呀，真菌、细菌这样的微生物呢，它就能够迅速大量繁殖，它才会产生那些臭味。
0: 嗯，即便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认真浸泡啊，认真清洗啊，哎，那么即便洗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但是呢，其实依然不可能100%的去除衣服上的这个残留物，包括皮脂还有微生物。
1: 嗯，有研究发现啊，就是各种微生物呢，它在纺织品的表面跟缝隙这样的环境中去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它会形成生物膜。那么定期清洗呢，虽然我们说能够保持卫生，但是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这些微生物。
0: 对，而且呢，就是看起来比较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我们用那个放大镜、显微镜给它放大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纹理里边它就是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那么就越容易慢慢积攒那个微生物和皮脂的残留了。
1: 哎，那什么样的材质会比较容易堆积这些呢？就是大家要去看它的那个纤维够不够粗。天然纤维呢，它是非常难 难以洗干净的。你比如说羊毛，丝绸，还有棉花。但我们往往特别喜欢买，尤其夏天的 T 恤，大家特别喜欢买纯棉的。但那个纯棉，其实如果你今天出了很多的汗，你不马上把它放到洗衣机里去洗的话，它就会藏污纳垢。
0: 对，
1: 就会导致你接下来可能在洗的过程当中，你不管怎么洗、怎么晾晒，它都有可能会出现那种霉味和五八味。
0: 对对对，我们这回就了解了，哎，为什么有的时候洗完的衣服有味儿，而且这个味儿呢，它不仅仅是味儿的这个问题，它更重要的是里边的这个细菌和微生物的残留。
1: 对，
0: 哎，
1: 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咱也不是说到这儿就分享结束了，我们已经知道了它这个味道怎么来的，那它是真菌跟细菌，对吧？那么一旦我们发现了有这样的衣物，我们该怎么办啊？那处理上的方法我们也会分享给大家，一会儿跟大家来说啊。
0: 行，
1: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平台上回复饼跟海带啊，也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这个沃克的净水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是在平台上看到一些朋友留言，因为大家可能就是也一直在观望这个净水器。
0: 对，
1: 如果有朋友想要更多的了解呢，其实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净水器这三个字儿，大家是能够看到这个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的。那么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家庭是比较适合换净水器的。首先我们就是聚焦到家里面的这个人群。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或者是说啊，我就是那种胃肠功能非常敏感的人，或者呢，大家说我的就是免疫力很低啊，那这些朋友对于饮水安全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
0: 对，
1: 那么换上这个净水器之后呢，是能够过滤掉水当中的一些重金属啊、细菌呐、余氯啊这样的杂质的，它直接出水就能直饮，咱们也不用去反复的烧开。这个呢，其实也避免了我们说家里有一种千滚水的问题啊。那像是冲泡奶粉呐、大家泡茶呀、直接喝呀，都是可以更放心的。尤其啊，就胃肠功能比较弱，就吃点东西我可能吃不对了，今天胃疼啊、胃胀气呀、或者会坏肚子。那么装上净水器之后呢，能够非常有效的减少因为水质问题引发的肠胃不适，每年换滤芯的这个钱，其实就相当于给家人的健康买上一份定期保障了。
0: 对呀，非常值得。另外就是，如果大家在家里边用那个快壶烧水什么的，你会发现快壶下边有那个水垢，这个就说明咱们的用水环境呢，它是比较硬的那个水。
1: 对，
0: 哎，你长期喝呢，其实会有结石的一些风险啊。那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它里边的那个 RO 的反渗透的净水器的那个膜哈，滤芯呢，它能够除水垢、除重金属。而且呢，能够改善咱们水的那个口感。其实大家如果敏感一点的话，那个水硬和水软是能喝得出来的。
1: 对的
0: 啊，那每年呢，咱们就换这一次滤芯，其实呢，大概周期是一年半左右吧。那么你就会持续喝到这种干净的水，这样的话不是为健康投资吗？很划算的。
1: 是的，还有的现在很多家庭都是长期依赖桶装水的，大家呢就觉得说订桶装水我更省心呢。但是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就如果你常年订桶装水的话，长期成本它是很高的。
0: 对，
1: 这加起来呢，比一年你去换这个，就我们买了净水器再加上换滤芯，比这个费用还要高。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桶18升的这个桶装水，那大概呢就是10到15块钱。三口之家，咱每个月咱就是不说喝，咱就是光做饭都得用上4-5桶吧。那你一年的成本得多少钱？480到900块钱，小1000块钱了，对不对？你还有可能存在着，比如说我用饮水机的话，我清洗不及时啊，它可能会有这个二次污染的风险呀。那其实每年净水器换滤芯的成本呢，大概就是300到500之间，咱们随时都能喝到干净水，更省心更安全。
0: 大家如果想试试呢，想了解、想购买的话，都可以打咱们这个咨询电话0431-400-077-1861，400-077-1861。机制呢都给到大家做的特别足啊，一个就是15天的免费试用，另外呢就是分期付款的话，咱们压力小的话呢也行，分13个月付清，每个月呢是199。那么一次性付清的话呢，还会有赠送，哎，赠送那个微压电煮锅，而且呢，不管大家是怎么样的一个付款方式，就是都会送大家一个1380块钱的沃克的智能的速热机，这个真是杠杠好用。大家如果感兴趣想咨询，咱们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 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

0: 每升利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利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的西南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延边的东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提醒大家来关注眼健康啊，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是为家庭啊，为孩子啊，操劳了大半辈子，但是往往呢，忘记了关爱自己。眼睛最开始呢，可能就是干涩模糊，但是就觉得说没啥事儿，拖着不管。但是呢，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这眼睛模糊的呀，越来越厉害了。那么大家千万不要省小钱遭大罪，真心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
1: 大家呢，现在打400-609-2166，还能够享受到眼贴的专属的补贴。哎，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到一连串的这个惊喜好礼。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呢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咱们出门吹点风什么的呢，就哗哗的淌眼泪。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嗯，不少朋友啊，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啊，不是小事儿，越拖呢，都会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啊，清晰亮堂了，干啥都轻松多了。
1: 咱们呢，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呢还加赠豪华的收音机，再加上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送大家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的叶黄素。那么10分钟内呢，大家可以都打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400-609-2166。
3: 我们看看群里啊，温馨发了一小段视频，我得静音播放一下。这是家楼下
1: 啊，
3: 这是楼下的那个晾衣架、晾衣杆
1: 哦，
3: 大家都可以到那儿去晾晒。
1: 温馨家的这个第二张图的那个也是一个晾衣杆哈，但是这个背后的那个背景那个大花，我还觉得挺有那种就是动态感的。
3: 对，一开始就是没点开大图看小图的时候，你知道我以为是啥？
1: 是那种大雕塑什么的？
3: 没有，我没看到那个晾衣架和就是衣服挂。我看这个图，我以为是拼豆。
1: 哦，
3: 因为我最近一直不是非常喜欢拼豆吗？
1: 你真是拼进去了，
3: 拼进去了。然后现在一看这样的，你知道有很多人用拼豆压完的那个图案就做工艺品
1: 哦，
3: 可好看了。所以就刚才看小图的时候，我一下我说天哪，温馨太时髦了，拼豆去了。一点开一看，哦，是晾衣架后边的那个背景。
1: 对对对。
3: 但是它你家的这个是壁纸还是什么？它真的像是那种浮雕工艺，
1: 就很有立体感。
3: 对，很像3D 的那种感觉。这个真好看呀。
1: 好看好看啊。
3: 每天我觉得在这儿晾晒衣服的心情也会很好。
1: 对对对。
3: 然后要是不晾衣服呢，就看这个图心情也会很好。
1: 哎，
3: 嗯，
1: 花开富贵啊。
3: 对呀。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我们说刚才说到了，就是那个纤维越粗的衣服它越容易藏污纳垢嘛。但其实会让衣服发臭的不只是材质问题。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一般说呢，天然纤维它的吸湿性是比化纤纤维要高的。那在一定的湿度之下呢，天然的纤维它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环境。即使是天然纤维呢，在平时干燥或者是有太阳的日子里，我们把衣服洗完，只要及时的去晾干，那哪怕它会稍微去残留一些微生物以及

0: 及皮脂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对，但是呢，在潮湿的环境之下，这个情况马上就会不一样了。潮湿的环境加上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加上适宜的温度，那么简直呢就是为各种细菌啊、真菌等微生物提供了温床。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生产出了不可言喻的臭气。
0: 嗯，尤其是一种呢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啊、哦，它跟其他就是常见的细菌不一样，它是一种什么呢？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养的细菌啊，而且呢具有耐好的非常好的这种耐干燥啊、耐紫外线的特性，
1: 很顽强、
0: 哦，就是我拿这个阳光我也晒不死它。
1: 那么如果能够时不时的见到阳光啊，像这个大肠杆菌呢、金黄色的葡萄球菌这类的细菌，它都能够被杀死。但是像奥斯陆莫拉菌呢，它就是能够好好的活着。哎，你等到这个衣服好不容易终于阴干了，植物的湿度降低了，大多数的细菌和霉菌呢已经停止生长了，但是这个奥斯陆的莫拉菌它依然是能够活跃的蹦的。
0: 哎，更无奈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细菌还能代谢出很多令人不悦的物质，比如说有终极醇、醛、酸等等啊，尤其是其中它会诞生一些不饱和脂肪酸，那更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这个就是说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有难以名状的臭味，并且久久难以散去。
1: 哎妈，它挺烦人呢，
0: 就是很顽强啊、我家那个就是衣服之前就是一句我们说的就是阴干，就是没有干透、
1: 对，
0: 但是你摸起来呢它感觉是干了，它就会有那个味道。它一旦产生过这个味道，就是你再怎么去洗
1: 啊、
0: 然后再去重新晾晒
1: 啊、
0: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它那个就是你会觉得发霉那个味道依然存在。
1: 哎妈呀，一次感染终身携带。
0: 这个就是也我也想提醒，就是很多、因为男生出汗量一般来说比女生大嘛、然后咱们现在比如说我今天我就穿了这一件 T 恤，我出了很多汗，然后这一件 T 恤呢你说我放到洗衣机里洗吧，它就得整个那个用水的那个程序就得走一遍，它不会因为你洗的衣服少用水量就变少，然后就觉得说那我就再攒攒，我再攒攒跟别的衣服一起洗，你这一攒不要紧、你这件就是出了很多汗之后没有马上洗的这件衣服，它就非常容易出现我们刚才分享到的这种情况。
1: 哎，
0: 就你之后你就容易洗不出来了，它就你不管咋洗，用什么样的洗衣剂，然后你洗多少遍，它那个味道依然在里面。
1: 这么膈应人呢，这玩意儿。
0: 是的，所以衣服就是如果你出汗了、那你必须就是马上洗，不能心疼就是这是一件两件的那个用的水的钱。
1: 对，或者像尤其咱们夏天的那个小短裤小短袖什么的、就是比如说这一件要洗，那不行咱们就简单的手洗一下也挺好的呀。
0: 我试过
1: 啊，
0: 我用手洗洗不干净
1: 啊。是吗？
0: 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搓呀还是因为什么，就是没有那个劲儿。
1: 那得搓
0: 啊。
1: 那
0: 不搓我觉得那个汗那个在衣服那个纤维里、你很难给它弄出去。
1: 确实得搓，尤其那些边边角角什么的、就是得专门再搓。
0: 是的
1: 啊啊。行啊，大家我们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如果阴干的衣服或者是、哎这个放了一段时间有汗呐、或者是有一些脏东西啊，我们没有马上洗呢，它会产生出这种奥斯陆莫拉菌。
0: 对，
1: 哎，
0: 但当然了，也有那些除臭方法啊、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啊。
1: 行，
0: 还是在今天最后上架的时候呢，跟大家推荐一下老扎家牛庄馅饼。这个馅饼真的是我吃过馅料非常非常足的了，
1: 贼足。
0: 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会偶尔啊非常馋牛肉圆葱的馅饼
1: 啊，确实。
0: 然后我就会找一个饭馆来点馅饼啦，喝个羊汤啦，然后点上一份紫盖，或者是点上一份那个盘肉条，然后配点这个解腻的小咸菜啊。那么现在大家在家里呢，就能吃到味道非常好的，而且呢皮儿很薄、馅料很足的牛肉圆葱馅儿、猪肉三鲜馅儿、猪肉芹菜馅儿以及猪肉酸菜馅儿的馅饼了。
1: 对，像这个牛肉圆葱啊，还有就是猪肉酸菜什么的，我都超级爱吃。三鲜呢，其实我相对来说个人口味会排到后面一点，但是猪肉芹菜其实我也爱吃。那猪肉芹菜你行吗？
0: 猪肉芹菜不行
1: 啊，
0: 就是芹菜就不行，
1: 斩钉截铁。
0: 但是猪肉三鲜、猪肉酸菜，这我都非常喜欢了。现在牛肉圆葱是我的最爱。
1: 反正就是四种馅嘛，四种口味、咱们买回家呢，这四种口味如果大家都喜欢，我们可以轮番着吃。如果呢，你有一点点，比如说像芹菜啊、有一些朋友确实不咋爱吃、那咱们家里边肯定也会有爱吃芹菜的朋友，咱们就可以这么分着吃。哎，买回去这个馅饼呢，大家会发现它全程都是顺丰冷链给大家 包邮到家，直接就到家，很快速，基本上就是我们上次收到这个馅饼还冻着，冻得杠杠的呢，
0: 杠杠的，反正我拆箱的时候，那个馅饼是杠杠的。
1: 所以就是保鲜的整个的过程给大家怎么做的特别好。另外呢，你会发现就是打开了之后，每个馅饼都圆的乎的，而且它很胖很厚，证明什么？就是它里边的馅儿真的超级大。
0: 是的，然后大家在家里如果就是我们拿出来之后加热的话呢，在那个背面它是每一个独立包装的那个馅饼上都有解冻跟烹饪方式。你是用烤箱啊，多少火啊？多长时间呢？然后用空气炸锅是什么样的呀？然后用锅是什么样的呀？我建议大家啊，能不用油的时候，其实你就不要在上面喷油了。因为它里边的那个就是略带油脂的口感已经非常非常好了，非常丰富了。你要是再说我拿油煎一下吧，你就容易把它那个皮儿的那个酥脆感就给它煎坏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我用空气炸锅就是没有喷任何油，然后直接就是叮好了之后，哎呀，那个真的就是皮儿上咬起来是酥脆的。我说一个冷冻的馅饼它怎么可能做到外皮酥脆呢？但它就酥脆。然后里边那个肉是爆汁的，
1: 真的是好吃。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买一份，然后呢放到家里边的那个冰箱里边冻着，咱们想吃的时候拿上两张，又好吃又方便。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一共是26张馅饼，11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饼这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最后一天。
0: 还有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压缩海带丝啊，这个呢就是非常便于大家去存储的，因为它就是一饼又一饼的。然后你每一饼呢想吃之前咱们去泡发一下就行了。如果说你想吃那个更鲜嫩的口感呢，其实可以拿热水稍微泡一下，或者烫一下，焯一下，都行，然后咱们再去凉拌。
1: 对，
0: 海带刚才说到了，它叫长寿菜，就是它这里面的含钙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海带还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的胆固醇、脂肪含量都是非常低的，很适合有三高的人群。平时大家如果说我不想做饭啦，你就泡点海带丝儿，这么一拌，咱们其实配点面条，爽口又开胃啊。能吃辣的呢，咱自己家里炸点那个糊香糊香的那个辣椒油，可以放蒜泥。还有个方法就是你把蒜切成薄薄的那个片儿。然后用醋拌的时候呢，那个蒜片一定要浸泡到醋当中。
1: 对，
0: 然后你可以配粥啊，配馒头啊，配什么吃都特别的清爽解腻。
1: 哎呀，它是一个补钙的一个好食物啊，吃起来也很清爽。其实这个海带呢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其实可以把它买回家，因为它也特别好储存。你看给大家带来的是首先两盒的这个压缩海带丝，两盒，每一盒里边呢是10个，十个就是单独的一个呢是16克。你别看这一个16克的小玩意儿，那就是你泡吧，这一个小玩意儿能泡一大盆。
0: 你千万别拿那个小碗泡啊！我建议大家家里应该都有那个小铝盆吧？你拿那个泡。
1: 对对对，对。然后呢，会再送大家1斤的海带苗，还有就是紫菜50克。一般我觉得像做点什么蛋花汤啊，煮点那个小馄饨什么的，放点紫菜也老鲜了。
0: 是的，是的。现在你知道有那个用紫菜包馄饨跟饺子的。
1: 对，
0: 就不是把它放到那个汤里，是把它
1: 包
0: 到馅儿里，
1: 馅
0: 特别的鲜。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那个调馅儿的那个比例教程。
1: 对对对，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呢，今天都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来进行购买海带啊。打电话的话呢，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带这个词，大家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之后呢，看一看咱们这个海带都是什么样子的，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反正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今天这个馅饼啊是最后一天，然后还有呢这个海带，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饼或者是海带这样的关键词来收到链接下单。
1: 温馨说，我们家小区的楼啊是我们林业局的第一批的住宅楼，是5层楼的一个老小区，是78年盖的。 啊，开始呢，这个楼还没有煤气呢，还是有灶台的那个烧柴火有烟道的。现在什么都有了，也安那个煤气管道了。
0: 嗯啊，我想起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住那个煤气公司的那个老楼，
1: 嗯，
0: 也是没有就是燃气的。
1: 对，
0: 就那时候家里都有煤气罐嘛。
1: 啊，对对对，
0: 我记得可清楚了。我家那个当时在客厅里支一个桌，然后为了就全家吃火锅，
1: 嗯，
0: 就得把煤气罐抻出来，
1: 啊，
0: 然后放在那个桌旁边，连着上面那个有点像现在的卡式炉似的那个东西，但它就连的底下是那个罐，
1: 对，
0: 然后上面做一个大盆，因为锅放不就是小锅放不下嘛，
1: 嗯，
0: 做一个大盆，然后全家就围着那个吃火锅，那个氛围可好了。
1: 对，完了整不整不还得去灌罐去，
0: 对对，
1: 灌罐去，
0: 嗯，得灌气儿，
1: 完了那个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顿饭感觉那个气儿也不咋足了，还得把那个罐给它那个躺地上，
0: 对，你给它那个倾斜点儿，就侧面拎着，像水要舀不出来了似的那种。
1: 时代记忆哈，啊，就是很幸福的，
0: 嗯，啊，很有意思，
1: 啊。
0: 但是你看，就是哎呦，这不回想没有感觉到啊。就是前两天我家那个，
1: 啊，
0: 燃气的什么设备升级，然后来重新装了一下，
1: 啊，
0: 就是
1: 换表什么的，
0: 换表，
1: 啊啊，
0: 换表之前那个就是得拿着卡到公司去充那个字儿，
1: 哦，
0: 就是你一次买多少个字儿，然后他给你充到你这个卡里，把卡插到那个表上才能用。
1: 嗯，
0: 他现在完全换成了那个是蓝牙的，
1: 对对对，
0: 就底下插了一个电源，现在用手机就能给他充那个钱，
1: 直接充值，
0: 也不需要再拿到外头去存了。
1: 啊，
0: 哦，就觉得啊，20年的变化
1: 确实是很方便。
0: 嗯，
1: 但是呢，你说曾经我们的那些记忆也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美好。
0: 对，嗯，我觉得现在一回想觉得好幸福，
1: 很幸福，
0: 哦，
1: 很幸福。
0: 蜗牛说，家人们早上好啊，我脱下来的衣服啊基本上没有放着过夜的。
1: 嗯，
0: 孙女的衣服呢更是一天一换的，而且我们都是分开洗的，换下来我就用手洗了，用单独的甩干机甩干。
1: 哎呀妈呀，咱蜗牛姨啊，就是谁要是得你照顾，
0: 嗯，
1: 那真是老幸福了。
0: 可不咋的，
1: 啊，
0: 就是吃啊，
1: 啊，
0: 生活的方方面面呐，啊，就是精细，
1: 对，
0: 而且非常有规划，
1: 对，
0: 且非常规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啊，真的太好了，
0: 太好了，羡慕你家宝贝儿，
1: 得让你养的老好了。
0: 对，
1: 啊，
0: 你看有的时候宝贝儿自己在那也搓衣服，
1: 嗯，
0: 然后他自己每天起来听收音机，
1: 对，
0: 有的时候自己就是每一餐很规律，睡得又很早，就是你从小给这个宝贝打的底儿特别好，
1: 都是很正向的。
0: 嗯，希望说你俩既是主持人又是美食家，太棒了。我们节目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各种美食，
1: 嗯，
0: 一个是健康的饮食跟生活理念。
1: 对，
0: 嗯，要传递给大家。
1: 啊，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就是衣服上如果出现那个臭味怎么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呢你要彻底给它烘干。
1: 哦，
0: 高温烘干是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杀灭真菌的。同时呢，烘干呢，它是可以大幅缩短衣服变干时间的，能够非常有效的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那个臭味。
1: 对，现在那个烘干机卖的也特别火，
0: 可火了，要不然就是跟洗衣机一体的，
1: 摞，嗯，一起那种的。
0: 哎，还，啊，对，还有摞一起的，
1: 啊，
0: 如果你家说实在放不下，其实你可以买一个那个就是小型外置的那种烘干机
1: 啊。对对对，
0: 你就任何有那个台面，比如说洗衣机上头，
1: 嗯，
0: 我就可以放一个这个小的烘干机，它可能价格没有那么贵。
1: 对，
0: 嗯，但是它烘干的效果会非常好。
1: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洗衣服的时候可以用一点长效的抑菌剂。哎，那么杀菌呢固然很重要哈，然后我们呢可以就是买一些除了具有去污渍的能力的这个洗衣液，也可以配点杀菌剂来进行杀菌消毒啊，但是它不能够做到长期的抑菌。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呢，咱们可以买一些长效的抑菌的洗涤剂，这样的话即便衣服有的时候是阴干的，它也不容易产生臭味。
0: 嗯，那最好的方法一个是咱们就是随时马上就洗，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晾晒的时候那个衣服不要晾得太密。
1: 嗯，
0: 它一旦贴得太近就非常容易干得不彻底不透彻。
1: 对，
0: 那就容易出现我们说的那个有臭味。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反正确实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们，那在这一点上其实更是闹心的。
0: 哎，昨天我们还说呢，说咱东北下，昨天中午不是那个下了场雨吗？
1: 嗯，
0: 就是一开始就是没有任何的预兆，然后哗一下就下来了，下完刷一下就没了。然后在南方现在就很多地方就开始就是进入到那个淅淅沥沥的阶段，就这个雨你就下吧。
1: 哎妈，
0: 一天两天三天一周都是它。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就见不着干爽的时候。
1: 就是那个衣服啊真的是洗完就是不干呐。
0: 嗯
1: 啊，
0: 所以你就说东北人的性格也这样，就是来啥就是嘁哩咔嚓的。 然后风风火火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地域呢、天气啊或者什么，这个确实对人的性格什么也都有影响，也很有意思，有时间咱们可以聊一聊。
1: 行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吧。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比如说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哎，那么皮肤变色什么的，这真的很闹心，而且时间长了吧，它容易引起病变。所以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呢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么专家的预约和报名咨询，哎，这个看诊电话大家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加的彻底了。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还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现在啊，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记好这个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明天早晨，我们继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明天见啦！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

0: 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
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东南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长春27度，其他地方21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都是11到15度左右。明天长春市会更热一些，27度的最高温度，最低气温是13度。东南部地区呢，预计有3-4级的偏东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4级的偏北风。关于天气情况，我们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1: 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留言和互动。如果您已经成功预约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今天啊在我们直播开播的时候，它直接就会叮铃铃叮铃铃啊提醒您了。大家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来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帮我们多多点赞转发和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0: 如果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我们的右上角有一个相关直播，下边滚动着明天直播的时间是9点，大家可以点开那个小日历，就可以把我们这一周的一键全部预约。等到明天我们直播再开启的时候，就会自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是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3: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相关问题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431858151118515998515999。
1: 除了热线以外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和我们互动和留言。我们看到有好多朋友一早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像秀慧、绿水青山、还有瑞雪、诚实人生啊、秦书芳、袁奎大哥、淡然、长华、陆成海大哥、李姐姐啊，好多的朋友，还有百顺大哥啊，都来了。大家说了来打卡点赞了，谢谢大家。
0: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家人们也在打卡签到互动留言。梅子说，现在这天弄得自己都不会穿衣服了，穿少吧有点凉，穿多吧还热，你说咋整？就像今明两天咱们全省啊普遍又会再次升温，像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7度，所以是多穿呢还是多穿呢？不能多穿啊。
1: 哎呦，尤其中午的时候会感觉到热啊，而且还晒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再穿点防晒呀、啊、或者是打个伞啊遮遮阳，要不然真是 热起来的时候那个劲儿啊也挺难受的，尤其是穿多了也容易捂着热伤风，那穿少呢

0: 容易冻着凉着也不行。反正啊，咱们人体呀、啊，我发现这有时候挺娇贵的，就是热了也不行，冷了也不行，得刚刚好才行。
1: 所以要随时的关注天气情况。你看天气呢会有变化，生活当中也难免会有磕磕碰碰、沟沟坎坎。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事儿想问的、想了解的、想咨询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先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手机号啊，每个人现在差不多都有一个。那我们在选号的时候呢，也会费尽心思。有一些号对于我们来说是有特殊的寓意的，所以轻易呢不会改不会动。那就像咱们白城洮南的邵先生，他的这个手机号用了好多年了，但是呢不小心欠费了，结果欠费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麻烦事儿。
0: 因为他自己有个移动的电话卡，原来是5块钱的套餐，欠费冻结了3个多月，想要复机的时候呢，当地的移动公司说了，如果你要想继续用这个号呢，必须升级成59块钱的套餐，并且存300元的话费才可以。邵先生认为啊，这是霸王条款啊、我就想要原来的号，我就想保号，然后保我原来的啊这样的一个套餐，就5块钱，怎么就不行呢？
1: 是的，邵先生跟中国移动反复沟通过多次之后，无奈和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在和邵先生取得联系之后的第二天，与中国移动吉林省分公司综合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吉林省移动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呢，邵先生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局拆后重新入网的。那目前呢，移动套餐的确没有5元资费的，所以当地让邵先生更换套餐。但是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省公司呢还要和白城移动分公司进行沟通和确认。
0: 昨天呢，省移动公司已经把调查结果转给了我们，邵先生反映的尾号1661的移动卡号重新入网的这个问题呢有了结果。邵先生的这个卡号是2026年4月13号因为欠费进行了局拆。那么根据当地公司的规定呢，局拆号码只能重新办理入网。白城公司要求邵先生升级套餐，是因为邵先生的卡号一直都是每个月5块钱的套餐，现在要是重新入网呢，系统里没有这5块钱套餐的选项，只能选择系统里边现有的套餐。而邵先生的卡号是属于 ABBA 类型的优良号码，所以呢，白城分公司啊给邵先生的答复是准确的，只能选择59块钱的套餐。
1: 针对这样的情况，邵先生呢也和我们进行了联系，我们希望邵先生包括和咱们白城分公司都可以达成一致，如果要是有8元套餐的啊，我们就可以自主的选择了。那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跟对方反复沟通不畅的，大家呢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希望能够架起这座沟通的桥梁。当然如果要是有开心事儿想要和我们分享的更没问题，像燕子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让我们看到了今年的长春市牡丹园的牡丹花，真的是哎呀，我们来看一下啊。是的，花开时节动京城了，这是动我们的春城了哈。
0: 前一段时间我们有朋友问啊，说这个牡丹花啊，牡丹园的牡丹花现在可以看了吗？其实这都有应该有1周多的时间了，我们已经反复的刷到好多的这个朋友到牡丹园打卡的这样的视频，真的是好漂亮好惊艳好美丽啊。但是人也挺多的啊，大家一定要留意脚下，另外呢一定要保护好咱们的这些花朵，因为每一年游园都有这样不太文明的游客啊，时不时的想顺两朵。那你说你这顺两朵不要紧，你这个揪秃了薅秃了踩秃了，那人家后期补植的时候那费老劲了，而且你说你那花疼不疼啊，多疼啊，所以咱们别干这事儿啊。
1: 顺两朵也不行，一朵都不行，
0: 顺片叶子也不行、
1: 是的。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德惠市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您好于女士，
2: 问一个事儿啊，我刚才也说不明白，你们讲起我岁数太大了。我跟我儿子问，我儿子56了，就他下岗职工，我是德惠的。他问问那个，就是下岗职工那个，他交60%社保。他到年龄了，国家不会补助一部分吗？他交60%给谁补啊？
1: 如果他要是符合申请社保返半补贴的条件，那交60%正常是可以申请的。他只要交的是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且是下岗再就业困难人员，符合4050-4555社保返半补贴的申领条件，他就可以申领。您儿子名下有营业执照吗？
2: 营业执照我也不营业呀、

0: 先到社区啊，让孩子去社区登记。这个不登记呢，人家不知道你从啥时候很可能会错过，所以我们先登记，然后再问问社区咱需要提交啥材料啊，啊缺不缺啥件儿啊，人家让咱们准备啥咱们就准备啥，按照要求提交材料，咱们先申请报上去。
1: 哎
0: 嗯嗯，
1: 谢谢你们啊。你
0: 不客气，
1: 我就半天说不明白。
0: 您说的挺明白了，我们听清了。
1: 我听明白了。
0: 好嘞。
2: 之前呢，于阿姨就给我们打过电话咨询过相关的问题，阿姨抓紧时间让您的孩子到社区去问啊，抓紧时间到社区去问、
0: 嗯、
2: 好，如果大家有类似的问题，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的，也可以呢直接问咱们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街道。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条件啊，一个是下岗再就业的困难人员，那如果说我一直没有工作，我不是下岗的人员，我能不能申请社保返班补贴呢？可以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经过相应的申请，需要审核相应的条件。像刚才我们说的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就是一个必备的条件。如果我们的名下没有营业执照，且不是公司的法人或者是股东，我们也没有地，不是失地的农民啊，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呢是可以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去申请的。我们来迎进长春市的林先生的电话。
0: 您好，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2: 林先生，哎，
3: 哎，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哎，
3: 你是杨大呗？
2: 是的。
3: 我想咨询个事儿。
2: 您说。
3: 我现在我是在白山，就是说家是临江的，现在在长春姑娘家住，有暂住证。就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病住院，还需要异地转医保吗？
2: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的，但是呢，还得问一下咱们临江市的医保局。
3: 这个还是问医保局，我听别人说都不用，不需要。就是现在我有暂住证，在姑娘家，在长春。
2: 嗯。
3: 如果在长春有病住院了，还得回来再办医保吗？异地转吗？
2: 不需要，不需要。但是以
3: 直接就可以住院，就不用转异地医保，是吧？
2: 是的。
0: 你是长期在长春居住吗，林先生？
3: 我现在在长春居住啊。
0: 啊，如果咱长期居住，你就干脆做个备案，也不是个啥麻烦事儿。咱们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公众号上，在线上让你孩子帮你备注一下、备案一下，然后上传你的居住证啊、身份证啊，你提交就行了。或者在及时办理医保服务专区里边，你也可以异地就医备案。你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了。也不费事儿，也不用你跑回去，你就在手机上让孩子捅咕捅咕急事办啊，就能找着了啊。或者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也行。
3: 好，谢谢严大和方宁啊。
0: 好，谢谢您啊，不客气。
2: 因为涉及到大家具体的报销的问题，所以呢还是要以当地的啊，我们当地的医保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这些呢，它可能是全省的一个政策，但是我们都知道医保和社保呢现在依然是属地管理的，那就得看一下我们当地是怎么约束的或者怎么规定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报的尽可能多报呗，能报的都报了、
0: 嗯、对、啊、凡是这种就是有一点疑问的，那咱们就也莫不如就直接备案一下。但是如果说比较近的啊，比方说吉林市啊、蛟河呀，那本来就在一块儿的，那人家可能不用报备了，或者不用备案了，没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2: 嗯、
0: 但是像咱们如果省内呢地区比较远的，我们建议大家咱们按照要求啊，该备案的话咱们备案，这样我们报销的时候就没有心理的这个压力和负担了。万一要是人家说不行，你还得重新回去，那折腾一趟费老事儿了。所以我们提前在线上就能办这些事儿，尤其像林先生还就是知道这些政策，人家提前都把这个居住证什么的都办下来，人家在手里有居住证，咱啥材料都有，就往上传，就差这一步，这还费事儿吗？咱们就直接通过及时办，你在医保服务专区里边找异地就医备案，就完成这个事儿了，很简单，林先生。
2: 是的。如果您要是没有居住证的话也不要紧，因为我们还有承诺制备案。所谓的承诺制备案指的就是没有现居住地的居住证的，那我们也可以完成相应的备案。之前呢有一种说法说吉林省内的啊不用办理异地就医了，其实这个说法呢不准确。大家如果要是跨市州的，比如说从白山到长春市来就 医的，那还是要按照相关的规定完成相应的备案的，这样呢才能保证我。

0: 能更高的报销比例。如果要是冒蒙来了，那得看是不是符合急诊，或者是符合具体的报销的情形，否则呢，可能在报销方面受到相应的影响。除了及时办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以及微信公众号完成相应的备案，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嗯，线上就能办，省得大家跑啊，省得大家折腾。好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有一位听友问说我的枸杞又到哪儿了。前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团购了红黑枸杞的套组啊。我们这位手机尾号1548，我们在后台给您回复了，您是通过400电话订的吗？那您需要打一个电话问一下400的客服，告诉一下客服您的具体的收货人的信息，让他给查一下咱们的物流到哪儿了，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收到啊。如果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回复我们一下。
1: 嗯，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团购好物的，也要留意收听我们每天的节目，因为我们给大家都会经过精挑细选之后，团一些比较这个时间啊，这个时期、这个季节比较适合的一些好吃的、好用的，或者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益的一些好东西，大家呢可以随时留意。如果刚好您需要呢，就跟我们一起来团。当然不需要呢，咱别乱花钱啊，该省省，该花花。
0: 是的，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正在开通，而且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说病残津贴的事儿。昨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呢，有一位听众啊咨询关于申领病残津贴的相关问题。病残津贴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了，因为从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1月份开始，咱们国家已经全面取消了病退的政策，取而代之的就是病残津贴这项待遇。
1: 嗯，那这个病残津贴究竟是什么，分给哪些人啊，发给哪些人群，如何申请，大概多少钱？带着这些疑问啊，我们咨询了长春市人社局工伤保险处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我咨询一下，我听说有个新的政策叫病残津贴，有那种个人灵活就业或者是有单位的，好像是丧失劳动能力可以申请这个是吗？
4: 可以。
3: 他这个是得是因公致残还是说？
4: 对，就以前的病退。
3: 那他这个钱是怎么发呀？是能发到我去世还是说？
4: 发到你退休，退休之后你就领养老金了。
3: 然后那笔钱是打到养老金里了吗？就？
4: 病残津贴实际上领的就是你未来的养老金。
3: 那他那个一个月大概多少钱呀？
4: 挣不出来，你得具体知道你的基础工资，你交了缴纳年限，然后你这个工龄多长才能算出来。你这么问我，我不知道。
3: 我要是个人灵活就业没有单位的，是不是得自己去申请？
4: 对呀，那不然谁申请？肯定对。
3: 我还需要什么鉴定吗？比如说那个什么工程？
4: 需要鉴定啊！你得鉴定你是不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啊？
3: 啊，然后拿鉴定书我才能再继续申请，是不是？
4: 对。
0: 这个鉴定呢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由于工作人员啊，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政策呢说得特别的清楚和明白，那我们再和大家补充几点啊。因为病残津贴如果要想申领的话，它需要满足不同的条件和要求。
1: 嗯，像这个病残津贴啊，首先呢我们得跟大家说说它的这个标准和条件啊，这是怎么样的。我们先说说病残津贴的领取标准。这个病残津贴的领取标准呢，它是基于咱们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办法发放的啊这个办法来进行计算的，就是相当于啊咱们能够提前领取退休金。
0: 是的，所以刚才工作人员提到了，这就是你的养老金加引号啊，和原来的病退差不多。那病残津贴的领取条件是这样的，主要呢要看病残津贴领取的时间长度是否需要重新核算与退休时的缴费年限和年龄有关。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烧脑算算数了。首先第一种情况，缴满最低社保年限的，但是不到5年就够法定退休年龄的。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因为是29年之

0: 前，我们的最低缴费年限还是15年。那如果我们在今年退休，或者说在5年之后退休，那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一条。那如果要是不够5年，不到5年就够法定退休年龄的，那国家要求各地基本养老金要随着生活水平逐年上调，病残津贴呢也会逐年上调。病残津贴领取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需要重新办理退休手续，再重新核算你的养老金。
1: 嗯，这个呢是说的你交够了最低的养老保险的年限，但是你不到5年啊就能够退休了。
0: 嗯，
1: 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方说我是缴满了最低的养老保险年限，但是呢我离退休啊还早着呢，得5年以上，那这种情况呢就和刚才说到的这种情况不一样了。那么对于距离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上的，按照基本养老金全国总体调整比例同步调整，这个就不同于5年以内的按照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的政策同步调整了。还有呢，就是当参保人员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的时候呢，病残津贴要重新核算，领取病残接听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呢，应该办理退休手续，基本养老金就不再重新计算了。
0: 是的，第三种情况就是没有交够最低的社保缴费年限，且距离退休5年以上的这部分人员，那如果要是申请的话，累计缴费年限不够最低缴费年限的，那病残津贴就不能一直领到法定退休年龄，遵循的是多缴多得的原则，给予一定领取月数，且病残津贴按照基本养老金全国总体的调整比例同步调整。因为这是我们说的国家层面的啊，相关的这些比较宏观的规定，那具体到各省以及各地区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细化。那如果大家想了解关于病残津贴的申领以及待遇方面的具体问题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当地的人社局啊。
1: 嗯，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这位九台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您好。
2: 我是热点事儿，就像我是一个残疾人，
1: 嗯，
2: 我去看病，我没钱，我在九台，我回家回农村等借钱去，我去残疾人，等我眼睛看不着，我摸瞎回到那个道旁呢，我眼看不着车，正好碰一好心人，他给我劫车，劫车呢，公交车呢，他就给他钱，他也不拉我过。过去残疾人高也跟了，不高也跟了，他就不拉我。我问在这合理不合理？
0: 当然是不合理的。
1: 嗯，还太让人生气了啊！就因为我们看不见，然后人家就直接扬尘而去，压根都没等咱们，是不是？
2: 确站就我看不着一个好心人给车把小车占下了。
0: 明白。
1: 嗯。
2: 站下去，这回你给他问你看有啥？还我跟他俩不一样，看俺俩不好使，我给他。是吧，假如你要去钱，你要不去我不拉他，就这话你连块卡给钱还没钱，他挂都万一要没钱，我有钱我给钱还行，他我给钱他就不拉我，接三趟他要。
0: 三趟公交车都是因为您自己一个人眼睛不方便，且没有陪伴者的情况下，您一个人想坐公交车，公交车呢都拒绝拉您，是吗？
2: 对，就
1: 你是在哪一站啊，李先生？在咱们村哪一站？就是想回村的哪一站？哪个地方？
2: 啊，我在康家那一站，这车吧，搞九台发往木里河、刘家、薛了、七染木、胡家，就这几趟，现在没大客，也都拿，就这公交车，现在大客没有，我公交车还就不拉我，你说要不拉我，我被农村罚，我搞眼靠点。走到得靠点棍儿摸，
1: 那太不方便了。
0: 李先生，您说的这是公交车，是城际公交线路是吗？就是我们说 T 打头的九台到长春市区的是吗？
2: 不是，九台到的。哎呀呀，就那里现在没有大客啊，像我们俩跑乡镇都有公交车啊。
0: 您说的是九台区域内的公交车，不是九台到长春之间的公交车是吗？
2: 我是不是九台被那个乡镇跑了个公交车，
0: 是的，就是九台市区跑的这些公交车，对吧？
2: 他归客运站管，北木河镇薛岭乡、胡家乡、七台木乡就被我们乡。
0: 我想问您的是，您说的这几辆公交车，它都是归九台公交公司负责运营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具体的线路您知道吗？
2: 具体线路那人告我坐车来回，我看人不拉你，我哪还对上去七两木，然后一过两道也都站呀站一下，他也没拉没拉我，我就我大哥刚进来，你看我刚回来就还拉我，我刚我哑巴去，我刚你给我拉回我找妈买药，我的药吧是一个月。
0: 嗯，李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首先您的这个遭遇让我们特别的气愤。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应该享有和我们健全人一样的相应的出行的权利，公交司机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拒绝我们搭乘公交车，且我们也不是说要白坐。那如果出于安全的考虑，我觉得公交车司机应该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可以让车上的乘客或者是在其他人方便的情况下帮忙照顾一下都可以的。
1: 嗯，
0: 一连三趟公交车，三辆公交车都拒绝您搭乘，这个事儿呢，我们要和九台区的公交公司沟通一下，因为您眼睛不方便嘛，所以我们还是得和您确认一下，这三辆公交车它大概是哪个方向的，比如说它的起点到哪儿，终点到哪儿。
2: 我就知道一趟车那也告我。
0: 行，一趟也行。
2: 佘岭的。
0: 佘岭往哪儿去的？
2: 就九台到佘岭来，对。
0: 是佘岭往九台去的，还是九台
1: 往佘岭
0: 的？
1: 哪个方向？什么时间？哪个站点？你回忆一下。
2: 我回的是佘岭奔九台的，我这个。
1: 不拉你的是哪一趟？一定要你说一下时间、地点、哪一站，然后我们才能找他们去呀，对不？我们不能说冒蒙整个这一趟线啊，哪个点儿都不拉你。咱们得说好了大概什么时间，在哪一站。
2: 12点到1点来到这俩六。
1: 嗯，
0: 12点到1点之间，佘岭到九台方向的，对吗？
2: 对，那就我乡木河县卢家乡胡家乡佘岭。
0: 您是在哪站坐车？
1: 你在哪一站他都不拉你的。
2: 康家。
0: 嗯，你想在哪站上车？你是在哪站上车？
2: 我刚康家上车回九台。
0: 康家回九台哈。
1: 嗯、好。
2: 对。
0: 是哪天的事儿？
2: 啊，
1: 哪天
0: 的事儿？
1: 几号？
2: 我就问的，你卡还耽误还我看九台吧，我回。
0: 李先生，我们想问您的是，这是哪天发生的事儿？是哪天？
2: 大概礼拜得有10多天吧。
0: 嗯，大概是5月10几号左右，是吗？
2: 对对对，我回家。
0: 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1: 嗯、
0: 您说的这个事儿我们大致了解了，我们会和九台区的公交公司联系一下，问一问跑的这趟线儿是不是归咱们九台区公交公司负责运营。
1: 嗯，
0: 我们帮您反映一下这个事儿。
1: 对、
0: 啊，
1: 我们也帮您呼吁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公交它就是一个便民服务，但是连着接二连三的拒载我们，尤其我们视力又不方便，腿脚也不灵活，你说这样的他直接扬尘而去，真的是既失本心啊，也失了服务啊，也缺少人文关怀，实在是不应该。我们帮您呼吁，好不好？
0: 我相信不管是长春市还是九台区的公交公司，都会对自己的司机以及所有的驾乘人员进行相应的职业培训。如果出现或者遇到需要帮助的我们的乘客朋友，那我们的司机或者我们其他的驾乘人员是有义务有责任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乘客的。
1: 嗯，
0: 所以李先生和我们说的这个事儿，让我特别的无语，让我特别的无奈。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像李先生一样无助，所以我们会和咱们九台区的公交公司联系一下。如果这是交线儿，那具体负责的是哪家公司，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所有的针对残疾人朋友的这些社会的权益可以落到实处。
1: 嗯，我们也希望不光像李先生这样因为视力残疾啊看不太清楚的人员，还有包括一些老年人，当我们独自候车的时候，我们希望司机师傅们啊路过的时候能多一些关心。像这个公共交通嘛，最重要的是为大家提供便民服务的，然后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严查整改，杜绝这样的现象的再次发生。
0: 好，李先生，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2: 啊， 谢谢，
1: 您多保重，
0: 注意安全啊！
2: 啊，谢谢、
1: 哎，嗯，
0: 这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之前我们也沟通过几次，
1: 嗯，
0: 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小瞬间啊，就在上周日，因为去我们对面的这个商区，就是摩天活力城，因为大家都知道，县太大街和卫星路这个路口呢，车特别的多，行人也特别的多。那恰巧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我们使用盲杖的女性的盲人朋友，她自己在过马路的时候，旁边有几位应该是来自我们长春市净月区的大学城的大学生朋友，这几个年轻人呢，就默默地守护在我们这位盲人朋友的身边。如果遇到了一些他的盲杖没有办法触及到的点，我们旁边的这些年轻人，我们大学生朋友会悄悄的提醒，也不会故意的靠得特别近，因为我们的盲人朋友他手里是有盲杖的。所以这样的小瞬间让我的记忆一下就唤醒了，原来我们是可以在城市当中看到使用盲杖出行的我们的盲人朋友的。所以我们反复在节目当中呼吁，我们的盲道一定不要随意的占用，我们城市里的这些基础的设施，不管是楼梯还是电梯，都应该有相应的这些盲文的提醒，让我们所有出行不方便的朋友也能够有走出家门的勇气。
1: 这样的暖心瞬间哈，真的是听了让人非常的感动。但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的盲人朋友，应该说不要太奢求他人啊，能够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更多的需要自立自强。但是如果遇到像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让自己非常气愤的事情，又没有办法解决的，大家也别难过，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想办法帮大家呼吁呼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19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大家开通。
0: 9:34，我们要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线上长春市的楚女士，我们会把您的电话切出去，一会儿我们好物推荐之后给您回答啊，
1: 不让您在线久等啊。
0: 我们先把您的电话切走。好，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广播端的推荐。

0: 好东西一定是有限的，我们的红烧牛肉罐头团购已经结束了。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团购啊，炎炎夏日，我们东北人特别喜欢的过水面条，雍和堂的玉米面条回来了，一共呢是20袋，就是20包，20袋整10斤，只要99块钱。大家如果想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嗯，这玉米面条啊，它是粗粮，对咱们吃起来啊，不光老人小孩啊，那都非常的好啊。它这里边呢，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呀、食用胶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只有玉米粉和水，所以呢，它这个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还有呢，就是这款玉米面条，它口感啊非常的爽滑筋道，而且呢是不粘不粘啊，煮法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提前稍微泡一泡，煮个3-4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你要是没泡的话，咱们直接下锅也行啊，软硬咱们自己调，咱们早上煮一碗，暖胃又舒服。中午咱要是懒得炒菜，配点青菜鸡蛋，那几分钟就搞定了。关键这粗粮咱们多吃点，平常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如果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这几年呢，玉米面条可火了，经常会看到在自媒体的直播间里有团购玉米面条的，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面条也特别的多，挂面啊。大家呢一定要仔细的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因为一般情况下挂面的里边的钠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要是自己的血压比较高，或者是肾脏比较脆弱，需要照顾自己身体的朋友，要尽量少吃玉米面条。特别是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雍和堂的玉米面条，里边呢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它不会像您在市面上看到其他的玉米面条啊，焦黄焦黄的那个黄啊，它都是特别特别艳的，这个不是。如果要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咱们尽量要吃这种纯天然的啊，它里边也没有这个食用胶，不会说咋煮都煮不烂。这个呢，咱们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如果您想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20袋，一共10斤，只要99块钱。
1: 嗯，想要的朋友千万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您要是平常这个油腻的饭菜吃多了，总觉得胃里发腻，消化慢，没胃口，连肚子都觉得沉，那这个时候咱们想吃点清淡爽口的，解腻又不费肠胃的，这个玉米面条您绝对值得拥有，老人小孩都能吃啊！大家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沃克净水器。如果您想免费试用沃克净水器，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因为您试用的这台沃克净水器，它的过滤精度可以达到头发丝的1/10000，净化过的水您再喝是完全不一样的。您打电话400-077-1861，师傅免费上门安装，让您免费试用15天。
1: 嗯，微信平台上王阿姨给我们留言，她说之前因为了这个选好水啊，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走弯路，以前喝这个桶装水又贵又麻烦，换水还得自己扛，别提有多费劲了。自从用上了咱们的沃克这个净水器，打开水龙头就是鲜活的好水，它没有杂质啊，也没有水垢，再搭配上速热机无挡水温，全家老小啊，就是想喝茶的，哎，随时打开来就可以冲茶了，想喝奶粉的也可以直接啊用自己需要的那个温度啊直接就冲奶粉了，非常的方便，一点也不用等，也不用像我们家那似的，就是还得晾水呀，有什么的特别麻烦又费时间。现在呢是又省时间，而且呢这个颜值都特别高啊，非常好看，放在家里呢也非常的时尚。如果您想要呢，赶紧和王阿姨一样啊，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是的，这台性价比特别高的2588块钱的沃克净水器，咱们可以选择分期付款13期，每个月呢199块钱。现在下单呢，还会送您一台价值1380元的速热式的开饮机，无挡水温，自动调节，家里的开水壶都可以收起来了，非常方便。如果不想分期付款的，一次性付清的，咱们还会加赠您一个特别精美的微压炖煮锅一个。如果大家想打电话，那记这个号啊，400-077-1861。
1: 4000077-1861。如果大家感觉到一次付款2588元压力有些大呢，我们也可以按照13个月来付清，就是一个月只交199块钱。当然前15天您是免费体验的，您感觉好的话，咱就留下它。其实真的很值啊！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早点打电话4000077-1861，4000077-1861。
0: 和大家来关注骨关节健康。到夏天了，氨糖也要补起来。夏天如果氨糖补不足的话，等到冬天呢，或者是天一沙冷，咱们的骨关节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再补就来不及了。
1: 嗯，没错，夏天天气热嘛，全身肌肉放松，血管疏通，这个时候选择补充氨糖事半功倍啊。之前介绍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广受听众朋友的欢迎，热度居高不下，都在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用上它，骨关节炎啊、骨质疏松啊、肌率啊大大降低了。现在我们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福利大赠送，就是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您记好了，4000016-1817。
0: 是的，40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呢是普通氨糖的3倍呢。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高，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如果咱们要是长期吃的话，会发现软骨好了，硬骨好了，骨关节呀，包括咱们的关节润滑度、骨强度都增强了，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咱们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会感觉到膝盖疼痛明显减轻了，可以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咔咔响了，整个骨关节啊都年轻了，不再犯病遭罪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了。而且人家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需要的话，打电话4000016-1817，现在预定免费送您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值福利啊！打电话4000016-1817，4000016-1817。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春夏季节呢，也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如果大家长时间坐车的，一定要起来活动活动。如果已经确诊为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留意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将会来到长春医科医院。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呢，一般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好的时机，因为这个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炎、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下肢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闷啊、沉麻等等啊，包括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们，咱们都可以报名参加。
0: 是的，现在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如果咱们要是报名成功的，只收196块钱。而且呢，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啊，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44，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在视频号上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李重举说了，我在海拉尔市听你们的节目呢。
0: 昨天不是在黑龙江吗？今天就跑到海拉尔去了。
1: 对呗，到处溜达。
0: 您真的是像陆成海大哥说的，骑自行车逛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哈。
1: 人家不一定是骑自行车，人家不能开个小四轮吗？
0: 那多冷啊，颠的死了。
1: 然后还能边吹吹风边，你说你俩能不能盼人家好？人家就不能开个大奔吗？
0: 自行车仅仅是一个代指，
1: 四轮车也是一个代指，反正都是四个轮嘛。
0: 人家就不能坐着大客车吗？就不能自己坐着包机吗？
1: 就是，人家就不能开着飞机吗？是不是程海大哥？程海大哥可逗了，他说你看该省省该花花，说的没错啊。我们团购这个好物的时候，大家如果听到了有想跟我们一起团的，比方说想吃玉米面条的，咱们就自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奥雪海梅阿姨来了，欢迎您，奥雪海梅阿姨。现在广西热吗？大概能有多少度？咱们老家这边老凉快了啊。
1: 嗯，阿姨赞了我们的直播，好久不见啦。
0: 我们的小赞赞才8600，大家再使使劲儿呗。如果要是有时间为我们点赞的家人，谢谢您啊，么么哒，帮我们点点赞。
1: 嗯，
0: 春暖花开说为啥发不出去呢？你想发啥发不出来？
1: 您可以在这个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啊，我们能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朋友里面的这名字啊，叫的特别有意思。中年赞了我们的直播，晚年幸福赞了我们的直播，有没有少年呢？赶紧来举个手报个到啊。
0: 少年可能在准备高考呢。
1: 那少年没功夫听咱节目。
0: 好，我们来迎进舒兰的屈女士，我们再给长春的楚女士回答一下电话啊。
1: 嗯，屈女士您好。
4: 喂，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是煤矿的下岗职工，1997年参加工作，04部05年满段，我去年退休了。我医社保是自己交，我想那个医保补交医保，那个好像大约得70000左右补交。他说医保有高低杠，有高杠和低杠，完了交。我问一下有吗？
0: 是的，有啊。
1: 是的，高的里面就是咱们跟职工医保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还有钱啊，咱们个人有账号有余额。然后呢，如果要是低的那个，肯定就是没有的，就没有钱。
4: 那我补的是离活就业的是低杠，他说是没有，将近70000左右，说卡里没钱。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报销的时候，那我交的低杠和人高杠，就是人正常退休那个。你职工那要报销一样吗？
0: 几乎是一样的，我们所说的
4: 几乎是不是还有点差距啊？
0: 大概能差1%-2%，几乎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灵活就业医保其实就是职工医保，就是职工医保，
1: 应该说就是。

0: 就是他住院啊、大病报销啊，这些都行，然后包括他的报销比例呀、起付线、封顶线和高杠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没钱，没有个人账户、卡里没钱。
1: 啊，这个是报销是一样的，就是和百分，比如说每年交那个410那个，他俩的报销的差距是不是挺大呀？
2: 嗯，是的。
0: 那必须大呀，要不然咱能合适吗？咱补了这么老多钱，那个一年才交400块钱，
1: 将近七，我昨天咨询将近七万左右吧。
0: 嗯，
2: 你没有视同缴费年限吗？
1: 那我还没，因为我在没回去，我一直在长春工作，在打工。
2: 您这7万多是补交多少年的？
1: 他就好像最近15年吧。
2: 嗯，那也就是说给咱们算了你的视同缴费年限，因为正常情况下呢，女性要求25年，视同缴费年限最多可以折抵10年。如果你要是有10年的视同缴费年限，你自己只需要补15年的。如果要是15年的7万多，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1: 啊，这个15年的和25年。
2: 对，你需要和医保局再确认一下，就是他给你算的是15年的还是25年的。
1: 啊，那15年和25年啥区别呀？
2: 如果要是给你算的是25年的，你问问他我有没有视同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就是不用你自己补钱的，就给你算年限。
1: 啊，那我好像我就是那个医保，我是97年、98年是99年的，是我的这04年好像是没几年也算呗。
2: 嗯，那得看您的档案，我们不知道。
0: 就是、对，看你人家得审核。你要是有视同缴费，说白啥，你没掏钱就当你掏钱了。但如果你没有视同缴费，那你就实打实的得掏个人腰包了。如果要是你真有视同缴费的话，那你不这不就能省几年吗？
1: 啊，
0: 明白了吗？
1: 这个事儿哈。
2: 你得问一下医保局。
1: 哎，好嘞，谢谢。我就想这个，我问一下这个，就咱们这个听众啊，有没有说这种下岗职工的啊，他遇到这种状况，他能报销多少啊？在节目上能给我说一说吗？
2: 您说的是什么？说如果要是补办了灵活就业医保退休的人员，如果一旦住院，报销比例是多少？
1: 啊、像我这种状况，有我也有补的，我在网上看有补后悔的。我也现在因为啥钱也不是
2: 太充裕，对呀、
0: 嗯嗯
1: 啊，
2: 所以我跟您说，我说您要慎重嘛。你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1: 啊，我一天咨询就是听众也挺多的，有遇到这种状况嘛，他那个报销比例也是怎么
2: 报销比例？刚才我们已经跟您说了，灵活就业医保就是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几乎没有区别，
1: 啊、
2: 和退休的职工医保几乎没有区别。
1: 哎，行，哎，好嘞，谢谢，哎，好，谢谢，
2: 再见啊。我们再来迎进长春市的楚女士，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楚女士。
3: 哎，你好，你好。
2: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3: 那声，哎呀，这声有这么小呢？
2: 啊，那我们声音稍稍大一点啊，你把手机的声也调大一点。
3: 哎，听着了。
2: 你要咨询啥问题？我们长话短说呗。
0: 嗯，抓紧时间。
3: 嗯，我2023年我腿让车碰了。
2: 嗯
3: 嗯。
2: 出车祸了。
3: 啊。
2: 啊。23年的事儿，怎么3年之后才想起来问啊？当时走保险了吗？
3: 啊。那我没有保险呢，有保险。
2: 不是，我说创你的那个人他有保险吗？
0: 他不得赔付你吗？
3: 嗯。
2: 您旁边有人是吗？楚女士，你把电话给旁边那个人呗，是你老伴儿吗？
3: 说的我咋不说了呢？
0: 不着急啊，
2: 哎，
0: 慢慢的。
2: 你好，您是楚女士的？
4: 嗯，对。
2: 您是楚女士的爱人吗？
4: 咨询一下。
2: 嗯。您爱人23年被车碰了之后，那司机。给咱们赔偿了吗？出险了吗？
4: 他那个吧，那个医药，他那个经过啥了呢？经过交警、交通队，
0: 嗯，
4: 都是他的全责，
2: 嗯
0: 嗯，
4: 当时的医药费呢，都是那车主拿的，
2: 嗯，
4: 过后呢，完了保险公司呢，给我们那个来那个电话了，
2: 嗯，
4: 来电话意思呢，他怎么个赔法，咱也不知道，
2: 那咋能不知道呢？您稍等，怎么赔，怎么能不知道呢？
4: 啊，他就是让我们把那个卡号给他打过去，连那个医药费的那个收据。
2: 医药费不是车主垫付的吗？
4: 啊，
2: 医药费不是车主垫付的吗？
4: 啊，对
2: 啊，
4: 车主垫付的。
2: 那
4: 垫付完了，保险公司给我们那要的那个啥呢？要的那个卡。
2: 就是这么说，大哥，你的家人就楚女士被撞了之后，咱们自己花

0: 过钱吗？
1: 没有，
0: 一分钱也没花过。
1: 嗯，
0: 都是对方拿的是吗？
1: 对对对。
0: 那保险公司说给咱们什么钱呢？
1: 当时保险公司说是给我们给什么，完了是
2: 误工费吗？
1: 把那个你把那个账把那卡号给他打过去，我们都给发过去，有微信。
0: 是这样的，我们打断一下您，如果从出车祸啊，一直到您爱人出院，到后期的这些护理，咱们自己压根儿一分钱都没拿过，且不涉及到咱们误工费等其他的这些赔偿的话，那保险公司不会给咱们钱呀。
1: 啊，
0: 对呀，因为都已经垫完了。
1: 那他管我们要这个卡号，干啥用啊？
0: 可能他不知道这个业务员，他不知道是由车主先行垫付的，还是怎么回事儿？
1: 哦，
0: 对，因为咱们一分钱也没拿过，是吧？也没有不涉及到，比如说后期的这些护理或者是误工等相应的这些赔偿，对吗？
1: 嗯，用工护理都是我们自己的。
0: 就是在咱们出事儿之后和肇事方，咱们去交警队了吗？对吧？
1: 去了，嗯，
0: 你会有一个协议，协议上会明确的标注哪些钱是对方承担的，因为它是百分之百全责嘛。如果要涉及到误工的，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涉及到出院，你后期的康复的护理的，那这些钱都是你们自己拿的吗？涉及这部分吗？
1: 这个钱我们这钱我们也没花，也没啥呀，也
0: 就是没有不涉及呗，
2: 嗯，
0: 是不？
1: 嗯，
0: 如果要是不涉及的话，且咱们自己也一分钱没拿过，那这个保险公司不会再给咱们打钱的。
2: 可能人家后期调查了，发现车主都给垫付了，有可能会把这个钱打给车主。如果咱们涉及到对方欠咱们钱，
1: 哦，
2: 那咱们该主张主张啊，不要隔了这么久，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提出。
1: 哦哦，那他这个他是因为啥呀？他当时我们都跟他说了，这个钱是车主那个给医院垫付的。
0: 正常情况下，因为我们已经交了交强险或者第三方责任险了，出事之后呢，都是要走保险公司流程的，是由保险公司垫付的。只不过这个司机呢，他可能不清楚，再加上业务员呢，业务也没有那么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乌龙。
1: 哦，
0: 如果不涉及到你后期的康复以及护理，包括误工这些费用，咱们就好了之后，比如说比较轻啊，出院之后所有的事儿就全都抹平了，那就不涉及到再给咱们钱了，因为咱们一分钱也没花呀。如果是咱们自己花的，他涉及到比如说把咱们自己花的这个钱他要给咱们，如果没有那就那么地了。哎，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哎，
2: 好，您多保重啊，阿姨也早点好好休息啊，让身体早点恢复健康。
0: 好，大家如果要是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的，特别是我们的司机师傅们更要注意，不要开车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
2: 嗯，好了，我们进入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继续回来。
0: 雍和堂的玉米面条回来了，夏天天热啊，大家都想吃点凉快的，这过水面条凉哇的，我现在好像都闻到你家炸的那个卤子的香味了，是肉卤子还是鸡蛋卤子呢？上边撒上这个黄瓜丝儿，再切点香菜，哎呀，那得多香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吃没有添加零添加的雍和堂的玉米面条，现在买10袋送10袋，20袋一共10斤，只要99块钱。
2: 嗯，咱们清水要是煮过了一遍啊，咱过一点凉水，然后再切点肉丝啊、葱花呀，用酱油炝锅，然后再加点水，那就是一碗香喷喷的炝汤面。也可以放点葱花呀、香菜，淋上芝麻酱，那拌一拌也是爽口的凉面啊。咱们在家做，自己又卫生又实惠，而且家里有小朋友的还能当意大利面来吃啊，挺方便的。如果大家想要尝一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如果您想在网上订购的，也可以私信我们面条两个字，通过链接再下单。
2: 嗯，到手整整20袋啊，只要99块钱，太方便了。
0: 这几天是不是觉得自己胸闷、心慌、气短的上不来气儿啊？可能和气压低有关。那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心脏健康。想补充辅酶 Q10 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的每百克含量直接达到50克，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的进口的橄榄油。市面上大多数的辅酶 Q10 的含量呢都是偏低一些的。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天一粒儿给您。

0: 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 400-100-3930。
0: 是的，您现在打电话400-100-3930，49块钱拿回家一个月的辅酶 Q10，一天一粒儿，补足心脏所需辅酶 Q10 啊！您打电话400-100-3930。好视力50岁以上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的眼健康的专项补贴已经在吉林落地了。想缓解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的50岁以上的朋友，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
1: 让您无忧体验。说到好视力，人家可是26年的大品牌，而且已经帮助上百万中老年朋友解决了眼睛困扰问题，像眼睛模糊啊、手机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的，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天上半个小时都没有问题。那这一片眼贴为啥这么好用呢？因为它是眼贴加眼罩湿热敷相结合的加强版的眼贴，贴上之后可得劲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609-2166 400-609-2166 400-609-2166。现在订购的话呢，还有多重好礼送给您，大家如果要是想需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试一试。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大家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还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您瞅瞅这赠品是非常丰富的，400-609-2166。好了，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啦。
1: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啊！如果大家想留意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记得在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的这个时间段里啊，给我们打电话也行，或者是给我们发短信也行。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好，拜拜，
1: 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吉林省多家本土上市企业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盛势。在天然水品牌培育、生态文旅升级、绿色能源转型赛道上精准发力，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的开发品牌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请听报道。
5: 走进位于白山市府松县全阳镇的全阳泉智能化生产车间，生产线上一幅繁忙的景象，机械臂精准抓取高速灌装线有序运转，一瓶瓶源自长白山脉深处的天然矿泉水从这里走向全国。企业负责人介绍，全阳泉的核心水源位于世界公认的三大黄金水源带之一长白山腹地，属于低矿化度极软水、低钠偏硅酸型矿泉水。在产品优化方面，全阳泉构建起一加 N 产品矩阵，推出高端寒气水、泡茶专用水、母婴专用水、战略客户定制水等20余种矿泉饮品。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8亿元，同比增长5.01%，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145.53%，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6: 严守品质关，在水源地保护和低碳生产上做出标杆，省里帮我们守住了最好的水源，又支持我们把产能和品牌做上去，这就是在市场的创造价值更直接的助力。
5: 在吉林

0: 西部国电投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布局的大安风光智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平稳运行超9个月，为吉林绿色低碳发展开辟全新赛道。松嫩平原的风光资源在这里转化为绿电，再通过电解水制氢并合成氨广泛应用于化工、交通、电力等领域。柔性控制系统是该项目成功的关键，它可以精准控制电解槽集群，有效应对风光发电的波动性。
1: 产出的绿电本地消纳，避免了远距离输电的损耗和弃风弃光的问题，为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行方案。
0: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是东北地区首家景区类上市企业。2025年，长白山主景区接待游客超360万人次，全域业态接待游客超400万人次，公司市值当年突破100亿元。企业持续践行两山理念，深挖避暑休闲、冰雪旅游两大核心资源，培育康养度假、特色消费新兴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共生共荣的特色路径。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吉林上市企业正持续深挖生态价值，做强绿色产业，在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中主动作为，以源源不断的生态动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近日，白山市全面推行高龄津贴免申即享服务模式。据统计，此次改革落地后，白山市首批将有1000余名高龄老人受益，无需任何操作即可自动领取津贴。6月底前，免申即享政策将实现全域全覆盖。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长春中医药大学申报的健康与医疗保障、智能医学工程两个本科专业正式获批。在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为切实关爱边境地区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深化慈善公益项目内涵，吉林省慈善总会联合了多家爱心单位，开展北极星伴成长公益游学活动，让来自珲春的孩子们走出家乡，在游学中汲取成长力量。
3: 现在呢，我们其实更想做一些是陪伴成长的这些工作。那么我们觉得，其实对于困境儿童来说，一件新衣服带来的喜悦可能只有几天，但一次真诚的倾听，一场一起参与的游学，啊，甚至是一个长期的约定，那么这种精神上的陪伴，实际上是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啊，从给钱给物到赋予能量，这就是最大的一个转变。
4: 本次活动为孩子们精心规划了历史感悟、科技探索、城市体验、校园筑梦等多元行程内容，让孩子们在沉浸式的研学中感受城市底蕴与时代发展。而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孩子们走进大学，在书香校园种下求知向上的种子，为本次公益研学画上温暖圆满的句号。
5: 我们组织了30余户我们的客户家庭和志愿者全程来参与，让我们的孩子啊，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和收获的力量。
4: 一路研学，一路收获，城市的繁华、知识的力量、陌生人的善意，都深深烙印在孩子们心中。
6: 一个去的伪满皇宫，让我对东北的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大学也是我感觉对我非常有帮助，让我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我以后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
7: 我长大之后也要像哥哥姐姐们一样，作为一个坚毅的人，也有耐心做好每一件事。
8: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2: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作出明确规定，从今年7月1日起施行。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的流程要求。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公布，即日起至6月23日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新规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则重拳出击，最高将处罚1000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熙，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9: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10: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11: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12: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13: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8: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我们的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欢迎大家随时添加。转眼间呀，这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书桌前面那些日夜苦读的学子，家里默默牵挂的父母，在这段日子里呢，每一个高三家庭都处在紧张又焦灼的氛围之中。寒窗十余载，最后的备考时光，不仅是对孩子知识储备的终极考验，更是一场关乎心态、情绪与身心状态的较量。那很多家长感慨啊，说比起担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今更让人忧心的就是孩子紧绷的心理状态，焦虑、失眠、情绪低落、莫名的烦躁，还有自我否定，这些负面情绪呢，时常困扰着这些备战的考生。面对压力重重的孩子呢，不少家长也是非常的担忧，但是却又手足无措，不知道是该开口安慰呢，还是要默默的陪伴呢，就生怕一句无心的话语就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聚焦一下高考备考期间的家庭教育，和各位家长一起来聊一聊，在最后的冲刺时光里，家庭应该怎么去找准定位，把握分寸，用温柔并且有力的陪伴，帮助孩子卸下心理的重担，轻松从容地奔赴考场。

你的愿望。这份自我要求呢，也时时刻刻地督促着自己，也不断地拉扯着孩子的神经。一次次模拟考试的成绩起伏，还有题型难度的变化，排名的这种细微的波动，都会让孩子内心产生波动。考得理想呢，那就会短暂的欢喜，但是一旦发挥失常了，很多孩子呢就容易陷入这种自我怀疑之中，觉得辜负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坚持。其次就是来自同学之间的同辈压力哈，也是不容忽视的。班级里浓厚的这种备考氛围，身边同学争分夺秒的学习状态，无形之中都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竞争氛围。孩子们呢，会不自觉地相互对比一下学习的进度，或者是刷题的数量、错题掌握情况等等。一旦觉得自己的进度落后了，那么心态呢，就容易出现这种慌乱，甚至产生焦虑、自卑的情绪。除此之外，还有老师的这个叮嘱，还有亲友的这种关心询问，以及社会层面对于高考的重视程度，这样层层叠加在一起，不断的堆积在孩子的心头，就让原本非常稚嫩的内心承受着超出日常的心理负荷了。很多家长可能平时呢，只是看到孩子在埋头学习、沉默不语的外表，但是却忽略了他们压抑在心底的情绪。有的孩子可能他看着是非常安静、非常沉稳的，但是内心可能早已紧绷到极点。有的孩子呢，虽然偶尔发脾气、顶嘴抱怨，但是并非他是任性不懂事儿的，而是长久的压力积攒后的这种情绪的宣泄。还有的孩子呢，会刻意的故作坚强，不愿意将脆弱展露在这个家人面前，独自去默默消化所有的不安。那在这儿呢，就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咱们千万不要单纯的以学习好坏来评判孩子的心理状态。成绩平稳呢，不代表他的心态就是轻松的。沉稳乖巧呢，也不意味着他就没有烦恼。所以读懂孩子情绪背后的压力根源，接纳孩子所有的负面状态，才是家庭帮助孩子舒缓压力的第一步。聊完了孩子的心理状况，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很多时候家长不经意的言行举止，反而会成为孩子新的压力源头。很多父母呢，他是一心期盼孩子可以金榜题名，然后呢，满心都是为孩子着想，可是说话做事的方式却无形中给孩子增添了心理负担。生活里这样的场景呢，想必不少家庭都时常的会出现，比如说饭桌上反复念叨说你一定得好好考试啊，不能辜负家里人的期望啊，咱们全家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这样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会让孩子觉得自己背负的是整个家庭的命运，一旦考试失利，便等同于辜负了所有人，这心理压力肯定会瞬间翻倍的。还有部分家长呢，过度关注考试的分数，每次考完试第一时间就追问孩子的成绩排名，然后反复的对比以往考试的情况，频繁的去叮嘱孩子，那你得多复习呀，你得多刷刷题呀。这种过度的关注呢，就会让孩子时刻处于紧绷的状态，无法放松身心。也有一些家长呢，过于小心翼翼了，在家里啊，说话都是这种细声细语的，不敢大声对孩子说话，走路呢也是蹑手蹑脚的，刻意去改变原本正常的生活作息，家庭的氛围就变得非常的压抑拘谨。那么这样刻意紧张的家庭环境呢，不仅无法让孩子安心的学习，反而会让孩子更加心神不宁，时刻被这种备考的紧张所包裹。还有两类啊，非常极端的沟通方式，格外容易伤害孩子的心态。一类呢，就是盲目的施压式的说教，动不动呢就拿别人家优秀的考生和自己家的做对比，然后呢指责孩子，你看你就不够努力，态度也松懈，不断放大考试的重要性，让孩子陷入恐慌焦虑。另一类呢，则是过度的溺爱式的包揽，就包揽了孩子所有的生活琐事，不让孩子做任何的家务，时时刻刻的去嘘寒问暖，
那么这种过度的呵护呢，会让孩子产生心理愧疚。

觉得自己亏欠家人的付出，内心呢也可能会变得越发的焦躁不安。所以在这儿呢，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家长，高考是孩子人生重要的一场考试，但是绝对不是人生的全部终点啊。家长首先呢要放平自身的心态，放下这种过度功利的期待，不把分数和名校当作衡量孩子价值的唯一标准。只有家长内心从容淡定了，才能把安稳平和的这种情绪传递给孩子，成为孩子安心备考的底气。那么在找准心态定位之后呢，日常家庭的沟通就成为了舒缓孩子心理压力最关键的一环。合适的话语呢，能够抚慰孩子的情绪，不当的交流只会激化矛盾。备考期间的亲子沟通呢，讲究的就是少说教多倾听，少指责多包容，把沟通呢一定要掌握好分寸。我们要用这种暖心的话语来消解孩子内心的郁结。首先呢，要学会做耐心的倾听者，而不是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教者。当孩子主动地去倾诉他学习的烦恼，或者是考试挫败了，内心委屈的时候，家长呢，不要急于去打断反驳，不要立刻给出孩子建议，更不要否定孩子的情绪。孩子他愿意向家人吐露心声，那么就是他信任家人，寻求情绪慰藉的这种表现。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要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儿，然后呢认认真真的去安静的聆听，让孩子把他积攒的压力、委屈和不安全部的可以倾诉出来。很多时候呢，孩子心里烦闷焦躁，并不需要立刻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仅仅呢只是需要一个可以安心宣泄的这种情绪的港湾。那么我们听完孩子的倾诉之后呢，我们可以简单共情回应，认可一下孩子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然后呢体谅他备考的不容易，让孩子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无论考试的结果如何，那我的家人都是始终理解我、支持我的。当面对孩子考试失利或者是心态低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去批评指责，或者说一些冷言冷语的啊，也不要一味的空洞的去安慰，可以温和的告诉孩子，一次模拟考试的得失，它只是查漏补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不用因为一时的这种成绩起伏就全盘的否定自己的努力，只要你尽力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儿，就是最好的状态。同时呢，家长啊也要主动的去避开沟通的雷区，摒弃所有加重压力的话术。比如说我们在日常交流的时候，就尽量少去提成绩排名，或者是要升学的校名啊，少拿别人跟你家孩子比，少去灌输这种成败定论类的话语。聊天的话题呢，咱们可以跳出学习的范畴，你就聊聊日常的趣事啊，身边的见闻呢，或者是你在单位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可以和孩子去聊，或者是孩子感兴趣的爱好。我们可以聊一聊三餐的美食，可以聊一聊天气风景，或者你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计划一下他考试之后你们想要去哪儿玩，想要去哪儿去旅游放松等等。当孩子出现烦躁易怒或者是情绪低落的这样的负面状态时候呢，家长一定要多一份包容体谅，别去跟孩子去这个争执啊，等他的情绪平复之后，我们再温和的相处，用这种包容的家庭氛围去化解孩子内心的焦虑和不安。除了暖心的言语沟通呢，这种舒适安稳的家庭生活氛围也是缓解考生心理压力的重要保障。备考最后的日子里呢，我们不用刻意去打乱原本的生活节奏，刻意去营造这种紧张的居家环境，尽可能的保持日常平稳的生活状态就可以了，就是最适合孩子备考的家庭氛围。饮食起居呢，我们就遵循着往日的习惯就行，也不用特别的就得给孩子进行进补啊，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的滋补，因为这种突然的饮食改变不仅容易让孩子的肠胃不适，也会在无形之中呢强化了考试的

紧张感。其实我们三餐呢，你只要保证清淡营养，规律准时，搭配孩子平时里比较爱吃的家常菜，能够给孩子这种满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就可以了。生活作息上啊，咱们也是保持常态，家人正常说话，正常作息，正常居家活动，不用刻意去压低声音或者是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自然松弛的家庭氛围呢，更能让孩子身心放松，以这种平和的心态去投入到学习休息当中去。同时呢，家长你也可以适当的带孩子多出去走一走啊，离开书桌，告别这种长时间埋头久坐的这种状态。长时间的伏案刷题呢，不仅容易造成视觉疲劳、身体疲惫，也会让思维陷入僵化，负面情绪不断的堆积。那每天咱们可以抽出十几分钟、二十分钟的这种闲暇时间啊，陪孩子在家简单的走动，或者是你们简单的运动一下、拉伸一下，或者呢是到这个小区楼下去这个散散步啊，呼吸呼吸外面新鲜的空气都可以。短暂的脱离这种书本习题，能够有效的舒缓紧绷的大脑神经，释放积攒的心理压力。我们也可以尊重孩子的小众放松爱好，就是闲暇之余呢，要允许孩子去听他喜欢的音乐，看他喜欢的视频，或者是简单打理一些小物件。只要把控好时间尺度，那么这种适度的兴趣放松并不会耽误孩子的学习进度，反而能够调节他的身心状态，让孩子的后续学习效率会变得更高。在情绪疏导与生活陪伴之外呢，家长还要学会科学地帮助孩子调整心理状态。我们要规避考前常见的心理问题，陪伴孩子平稳地度过冲刺期。首先啊，正视考前普遍出现的这种焦虑问题。绝大多数考生呢，他临近高考都会出现紧张不安，或者是这个记忆力短暂下滑、做题心慌等情况。那么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心理反应，家长不用过度的慌张，也不要让孩子过度的恐慌。我们可以引导孩子掌握简单的这种自我放松的小方法，然后感到内心焦躁的时候呢，可以闭上双眼，缓慢的深呼吸，在这个一呼一吸放缓节奏，去平复他这样的慌乱的情绪。当然啊，说到最后，这个高考之路呢，确实是有压力也有成长。家庭温暖呢，永远都是考生他们最坚实的力量。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意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

0: 为法律关系。受贿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贿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谊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C到-29°C，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C到-15°C。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C，最低气温-13°C。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咱爸妈自己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今天跟往常一样啊，聊一聊这个跟养生和身体有关的这么一个事儿吧。今天我新学会了一个名词，叫什么呢？碎片化进食啊。那今天的这个一系列的内容啊，也跟这个碎片化进食有一定的关系。经常碎片化进食的人，是心血管病的风险正在升高。在当代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中啊，越来越多人啊三餐不规律，包括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啊，这个没退休的，一天两顿饭不定时吃；这个退了休的，一天也是两顿饭啊，就不饿啊。那这个咱先说这个边吃饭啊边工作，包括这个狼吞虎咽，包括这个不定时定点这种吃饭这种饮食习惯啊，就会让我们的心血管病的风险啊缓慢提高。这个一项研究显示啊，这种碎片化的饮食行为可能会加剧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今天就来为您解读，到底是什么样的饮食习惯呢算这个碎片化的进食，并告诉你这个怎么吃啊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这个碎片化进食啊，它为什么伤血管呢？这意大利学者在国际期刊营养素发表了这项研究，从2461名成人中归纳出四种吃饭画像。这个研究啊，聚焦七项日常饮食行为：饥饿时长、是否规律进餐、进食是否分心、进食速度、是否与他人共餐、是否出现失控进食，以及夜间的进食频率，并将饮食模式分为以下四种。好，第一种，结构化饮食者，这进食规律且专心啊，不深夜进食，很少饮食失控。这第二种叫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啊，伴有快速分析和失控的这个进食行为。第三种，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这个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进食行为。第四种啊，紊乱型饮食者，常漏餐，伴快速啊分心和失控进食而行啊，这个偶尔夜间进食。那结果显示呢，这个结构化饮食者的体重指数、体脂率最低啊，其饮食偏好与血管保护性饮食一致啊更好。这个比这个如偏好蔬菜呀、这个豆类啊、鱼类等，较少吃红肉、加工肉啊。那其余三种饮食模式可归为碎片化进食。其中紊乱型饮食者各项指标最差，同时饮食行为越紊乱，上述健康指标表现也越差。那哪三种呢是碎片化的？第一种，社交型饮食者，常与他人共餐，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进食行为，我们可以规划成更细致的，吃饭的时候玩手机，吃饭的时候看电视，吃饭的时候着急忙慌的啊。但是他还能保证一日三餐正常，正常饮食。然后第二种，不规则型饮食者，进餐时间不固定，常漏餐，伴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就是说我们一日三餐想啥时候吃就啥时候吃，有时候呢饿着也不吃，没时间吃，还有的时候呢饿了就吃一顿，一天可能吃4到5顿啊，那这个就是不规则性饮食者。这第三种啊叫紊乱型啊，经常漏餐啊，就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了啊，就一天也不饿，一顿就完事了啊，而且这顿吃的也不好，稀里糊涂吃完就拉倒了，然后吃的时候呢也不专心，还得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视啊，聊聊天啊，打打电话，联系项目等等啊，然后晚上呢又不睡觉，又饿了又要吃饭啊，那这种就是紊乱型饮食者。那这个日常规律进食有什么作用呢？它首先能让我们的肝脏和脂肪组织的生物钟与昼夜节律相同，那改善胰岛敏感性啊，减少脂肪在器官周围异常堆积，还有助什么呢？稳定饥饿素啊，这个就是胃饥饿素与瘦素的分泌节律，抑制代偿性过度进食的冲动啊。那紊乱进食可能会破坏大脑对饱腹信号的感知，不利于血糖和脂质代谢啊。分心进食会使我们的人在大脑尚未接收到饱腹信号前就摄入过多的热量，若所选食物不够健康，会加重心血管负担。那不同的饮食模式怎么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呢？就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啊。首先，想要保护心血管，
不仅要膳食均衡啊，那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中国膳食纤维2022的这个指南啊，有一个这个饮食宝塔啊，这个就是保持我们的平时日常的膳食纤维啊，膳食均衡啊，就是保持我们每日的三餐的食品多样性啊。那还要注重就餐的行为，这个行为很重要。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吃饭的时候分心。不是唠嗑打电话呀，要不然就是看看电视剧玩个手机啊，这个行为很重要。这个结构化饮食者呢，应继续保持摄入继续保持摄入食物和饮食结构均衡，并严格限制饱和脂肪、酒精、添加糖等摄入啊。一个是糖，再有一个就是代糖啊，这个尽量拒绝，这个就不说了。这个社交型饮食者进餐时啊，我们要怎么调整？那有些人说，那我没办法，我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介绍了啊。这个社交型的饮食者，什么是社交型饮食？就是，与他人共进餐啊，伴有快速分心和失控的进食行为。如果您是这种人群，我们要摄入更多的蔬菜等低热量且提供饱腹感的食物，通过与人交流来放慢夹菜的频率，避免无意间摄入过高啊以及过量的高脂食物。就是说，如果您是这一类人群，可以多吃一些蔬菜，多吃一些低脂但是又能增加饱腹感的这些食物啊，会有效的避免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这个提高的风险啊。那接下来就是不规则性饮食者，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尝试啊少量多餐，在办公桌上常备无糖酸奶啊、水果、燕麦片或原味坚果等相对健康的零食。这个无糖酸奶一定要看好了，什么这个阿斯巴甜甜蜜素啊那些东西，代糖的绝对不是无糖，一定要是真正做到无糖的那种酸奶啊，手工酸奶，这个才是我们所说的健康的这种零食。你一打开，这一看这个配料表一大

六啊，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那这种我们就拒绝啊，避免掉啊。好，这是不规则这个不规则饮食啊。然后若饭点无法按时用餐，我们可先吃一些食物平稳血糖，避免因过度饥饿而在晚间大量进食。哎，这是不规则型饮食者。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饮食最不健康的紊乱型饮食者啊。哎啊，要我说就是咱尽量改变那个习惯，改变不了呢我们要怎么办呢？先从减少漏餐和深夜进食做起，就是说该到点了得吃饭，饿了就要吃饭啊，要是先把生物钟固定，一日三餐的时间要准时，前后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啊。然后呢这个晚上吃夜宵这个毛病就是直接就改掉吧，没啥事早点睡哈。要保证胰岛素和血糖的回落基线，减轻血管内皮代谢的负担啊。这个你看，这个紊乱型饮食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不是说您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就能改善，要从我们的习惯来进行改善啊。另外吃饭时我们建议放下手机，而且每口饭的咀嚼也是有讲究的。每口饭咀嚼，什么叫不狼吞虎咽呢？什么叫不快速吃饭呢？一口饭要咀嚼15到20次，这个能帮助有效的放慢进食速度，哎，重新呢建立大脑对胃啊吃饱的感知信号。它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好消化，对吧？再一个是放慢我们的饮食速度。那这个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呢？就是介绍一下这个要尽量避免的5种吃饭习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也是我总结归类出来，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范围内吧啊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以上都是介绍嘛，接下来才是教大家生活如何来这个养成这个习惯。首先啊，吃饭时的有些举动虽然无声，却是透视健康的这个窗口。哎，这个怎么说呢？边吃边看啊，这个边吃边看不光是影响我们的这个饮食以及大脑这个信号啊，它还会这个对我们的颈肩受伤会有影响。边吃边看手机，是不是？是不是低着头啊，保持一个姿势啊？或者说你侧着头，哪怕有手机支架，你是不是得哈着腰啊？对不对？你能看清啊？哎，饭碗就在这儿，手机在这儿，或者手机在边上，或者手机拿手举着，对我们的颈肩啊都不是很好啊。所以边吃边看啊，这个我们头前倾，肩上耸，含胸驼背，长期可以造成我们的肩颈肌肉疲劳、酸痛失衡，严重者甚至出现啊颈椎反弓啊，这个腰间椎盘突出等等等等啊。另外，边吃边看手机会让人忽视食物的味道，既会不知不觉的吃多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脑接受不到信号，信号变慢了，正想别的事儿呢，也会让消化功能大受影响。就我们这个胃部已经其实可能吃饱了，信号还没传回去呢，哎，因为边吃边看嘛，就是边看边吃啊，一心不得二用，老话讲了，慢慢就吃多了啊。好，第二就是用餐时首先要保证桌椅的高度合适，这个是很必要的啊。双脚平放时大腿与地面基本平行，同时挺腰端坐，哎，就跟写作业似的一样的啊，就跟带了个背背佳似的啊，确保肩颈肌肉放松。那吃东西时呢，要以碗来就口，什么意思呢？用碗去找嘴，即端起碗将饭菜送到嘴边，以减少颈椎的过度伸屈啊，避免肩颈受累啊。这个不要是去，哎，拿这个嘴去找碗，拿嘴去找筷子啊，就这么找啊。吃饭这是吃饭，这不是抽烟是吧？啊，对这个，而且吃饭的一般时间都比较长嘛。就是不达到半小时你就基本算是囫囵吞枣，就是快速吃饭了。这半小时来回的一个姿势的肩颈下沉呐、啊、或者拉伸呐、啊、等啊，会对我们肩颈啊颈周啊这个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好，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狼吞虎咽了。狼吞虎咽它最主要影响啥呢？这个胃肠啊受伤啊，就是狼吞虎咽造成的。因为咀嚼不充分呢，会给咱们的胃肠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很多食物尤其是这种坚硬的食物无法充分的消化，直接就咽下去了，哎，易造成消化不良、胀气等。那有些人说我年轻啊，或者说我这个目前没有状况，这玩意儿它也不是说你吃个啥坚果啥的不嚼咽下去了一次两次它就坏了，它是一个长久的损伤这么一个过程，有一天它超负荷了，它就变成一个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了啊。如果吃太快，口腔呢难以仔细感受食物中的危险，就是咽，就比如说这些鱼翅啊、鸡骨头啊、排骨的骨头啊、一些坚硬的物质啊，可增加消化道啊机械性的损伤的风险就变大了啊。那大脑感知胃肠道发出信号，我们说这个时间是需要20分钟左右，就之前也聊过这个话题嘛，

么样才叫吃饱了？当你感觉到饱的时候，其实已经吃撑了，对吧？之前就聊过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这个胃部来传送这个信号需要20分钟左右，那20分钟你要狼吞虎咽，你说你得吃多少东西？哎，那易造成过量进食，引发肥胖、胰腺炎等一系列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吃饭啊，细嚼慢咽啊，避免狼吞虎咽，然后呢，这个放慢吃饭的速度，20分钟之后有饱腹感了即可停筷啊。如果没有饱腹感，可以再吃一些。那平均就餐时间，我们有一个科学的依据啊，要尽量保证在多少到多少之内呢？是15到30分钟。哎，这个是不能少，也不能多的啊。这多了有时候也吃不进去。我是哪种人呢？我是那种只要是有饱腹感了，或者饭休了，再让我吃就很难了啊。所以我瘦啊。这个吃鱼肉、鸭肉等含刺、含骨的食物要更加谨慎，建议每一口饭菜都要多咀嚼几下，哎，或者是拿舌头抿啊，在细嚼慢咽过程中感受食物的质地、味道，这不妨它是一件美事啊，对不对？啊，这你要囫囵吞枣咽下去，你吃不出好吃来吃，对不对？好，然后还有一种这个这是哪种了？还有一种啊，挑食的啊，挑拣拣，营养不良挑食，食欲差的营养不良是常见的原因。这个在儿童、老年人和减肥人群中尤其高发啊！无论是哪种情况引起的挑食，都会造成营养摄入不均衡，引发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可通过增加食物的颜色搭配，提升食物的视觉吸引力啊，或加入一些山楂、陈皮等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助这个健脾开胃，激发食欲。哎，或者说想想其他的这种烹饪的方法，这里不建议高油高盐啊。这种烹饪方法油醋汁是比较建议的啊，因为很多人挑食就是无非是一些蔬菜嘛，对不对？什么西兰花啊、青椒啊、香菇啊，哎，这些啊挑食，胡萝卜呀啊这些东西，不妨尝试一些其他这种做法啊。那如果单纯食欲变差，需尽早判断是否为急性的疾病，这不是情绪压力导致的这种问题啊，尤其是老年人长期食欲不振，可能是一系列的炎症啊，比如说肺炎，或者是糖尿病，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系列的信号，就说白了不舒服了啊。这个不舒服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性，这个食欲不振啊，或者以前不挑食，现在看啥都没有胃口，是怎么来的？一定要做好这种全身的检查。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总是趁热吃。很多人说了啊，那有些东西这个不趁热吃不香，那包子、饺子、哎、面条它就得趁热吃，它凉了呢为啥不吃冷面呢？凉了再说这面也坨了，对不对？饺子刚煮出来的和放一会儿的啊，它就是两个味儿，确实是这样啊，我也有这个同感。但是我就不爱吃热东西，我虽然知道那个东西它香，但我不爱吃，我怕烫啊。这个为啥说不让大家也这个趁热吃呢？因为这个食道的这个受伤啊，其实是有一个限度的，它超过65度的食物直接就能给食道烫伤，哎，那会对口腔、食道黏膜造成热损伤，长期反复损伤极易引起啊这个黏膜的慢性炎症，哎，导致细胞癌变，你看可怕不？从而增加食管癌的风险。哎呀，这个为了一口热乎吃的，是不是？哎，这个增加我们这么大这个风险，完全就没有必要了啊！那不是说非要量彻底了才可以吃。这里说65度的话，会使我们的食道损伤。那刚出锅的肯定就不行吧？呜呜冒着气儿的肯定就不行吧？你咋能进去嘴的？对不对？然后很多人说啊，那这个能进去嘴的，这个我知道啊。那个，但是要是真是测量这温度的话，有可能都已经超过65度了。那是因为平时吃热吃习惯就扛烫了，哎，口腔内或者舌头它有耐热性了。那这种人群呢，建议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不吃烫食的习惯来进行那个口腔内部的自我修复啊。或者说我们肉眼可见的，就你一摸都烫手，手的皮肤都多厚了，你一摸都烫手，怎么能去进嘴呢？对吧？晾凉点啊，晾凉点再吃。好，然后那这个刚出锅的这个，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什么饺子面啊，这种热菜呀、热茶呀、热汤啊、热粥啊，我们上桌后建议先晾5到10分钟啊，尤其这个粥类，上面凉了里边滚烫啊，还有豆腐类，5到10分钟啊方可就餐。那可以用哪种方式呢？用手感受温度高低，如果饭菜在65度以上，
因为正常人端盘子也就一两秒就烫的受不了啊，如果能端住端稳，说明温度已经在50摄氏度以下了，哎，那这个就可以食用了，就手碰不烫，哎，就可以再晾，哎，就要还有扛烫的人例外啊。我的母亲就是手比较扛烫的啊，那种人例外。那这个能直接刚出锅的东西能拿手哎抓一下，那个我受不了啊。所以说啊，要放到5到10分钟左右。好，然后趁热吃说完了，那就是这个暴饮暴食的问题了。一直在强调暴饮暴食啊，暴饮暴食，什么是暴饮暴食？哎，怎么避免暴饮暴食啊？这个暴饮暴食，一种是暴食症，它属于心理障碍。二呢是情绪进食，只面对压力或情绪扰乱时通过吃来发泄啊，这种更为普遍。就是这以上两种才是病理的，剩下的叫生活习惯，吃东西就是着急，就哐哐就是塞囫囵吞枣的那种的，那就跟我们的这个心理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也有可能，就是觉得那么吃比较爽嘛。啊，或者说在影视剧中或者看这个吃播的时候啊，觉得这么吃香嘛，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对身体损伤比较大啊。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心理的这个两种啊，暴食症和情绪化进食。情绪化进食是这个一般在压力比较大或者年轻人呢、啊、这个情绪啊情感啊方面出现了这问题，会报复性的进食啊，这个还好，这个它是偶发性的，对吧，但是毕竟它没算是就是病理性的这种疾病，避免了就好了啊。那这种进食呢，经常会摄入高盐、高油、高糖的食物，会影响胃肠功能，甚至高血压，加重心脏的负担。不受控制的进食，还易让人陷入暴食焦虑，再加暴食的怪圈。但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日常情绪带来的这种进食，如果不进行改观以及戒掉的话，它就会变成啊这种暴食症了，就会变成习惯性的暴食。啊，暴食就变成暴食焦虑加暴食啊，这就是恶性循环了。所以说这以上两点啊，一定要就是包括那个心理障碍啊，暴食症一定要及时就医来进行这个调整。那怎么调整呢？首先要学会正确的放松方式啊，压力大时可以与亲朋好友沟通，就社交呗啊，这个通过运动啊、逛公园、绘画呀等一系列的，有些人他这个发泄的方式不一样啊，比如说有会乐器的，喜欢弹乐器的用乐器发泄，喜欢打游戏的用打游戏发泄，哎，这个喜欢用喝酒就不行了啊，喝酒会放大我们的情绪啊，而且对身体还会有影响啊，就是找健康的这种发泄的方式，读书、唱歌啊，演奏乐器、打打游戏啊，听听音乐、泡个澡、社交啊、逛街呀、这个交谈呢 等等的啊，都可以。那如果连续多次在短时间内啊，尤其是2小时内摄入大量食物，并感到强烈的内疚和惭愧，可能就是暴食症的征兆了。哎，建议及时咨询心理医生，以获取专业的指导和干预啊，尽量进行这个调整。好，那这个注意是这个以上的这个5种吃饭习惯避免掉的这个已经说完了啊，然后包括碎片化的这个饮食也给大家介绍完了。总结一下吧，就是吃饭呢要一日三餐有讲究啊，就是这个讲究时间，哎，然后呢吃的这个东西也有讲究，讲究这个健康啊，保证我们的膳食指南啊，还有就吃饭习惯也就讲究，保证吃饭的时候专心，哎，保证吃饭的时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不带情绪吃饭，哎，不玩手机吃饭，不狼吞虎咽的吃饭，哎，不挑食也不趁热吃啊，还有就是啊这个还有啥呢啊，对，还有就是这个夜宵这个问题啊，有些叔叔阿姨们说了，说晚上有时候不吃饭啊，但是有时候睡觉前还感觉饿，饿的时候就吃点这水果啥的可不可以啊，或者说其他的这种代餐啊。首先第一点，晚间吃饭会影响我们这个胰岛素的这个分泌啊，然后变成就分泌时间久了就变紊乱，已经超过一日三餐的时间了嘛啊，夜间分泌胰岛素啊，然后就会变紊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所谓的这个代餐啊，是否是健康的代餐，是否啊是健康标准的这种代餐。第三点就是说，那我们用水果代替可不可以，大晚上会摄入过多的果糖，这个对我们的啊这个胰岛素啊胰腺也是非常不健康的，而且还是糖尿病的风险啊隐患。所以夜宵尽量要避免掉。那年轻人说了，
我总吃，不吃饿，饿都受不了，饿都低血糖。哎，那吃就增加健康风险。哎，那你要

考虑为什么这顿饭必须要吃，还有为什么不吃就会低血糖。首先一日三餐有没有保证健康良好的饮食，其次晚上不睡觉、哎、干嘛呢啊，对吧，如果睡着了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会变慢啊，按合时合情合理的这个哎睡眠时间啊，要健康的睡眠时间，早上起来吃那顿就可以了啊。好，这就是以上咱们这个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给大家来那个发福利吧啊。美轩呐、啊、那个有一个这个医科医院的福利得给我发个电子稿了啊。我们先来这个好视力眼贴的。那今天这个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打电话哎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特别在咱们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手机哎还是看电视的，还是见光见风就流眼泪的啊，那这个现在通通都能体验我们的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的啊，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话呢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啊，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的，那我们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吧。这眼贴里也包含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神技术啊，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啊，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不光多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体验装，额外还有一台能插卡哎还能充电啊，这个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化镜，平时卖多少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这些福利全都让您拿走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400-609-2166。好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腿部有血管状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短裤啊，这非常苦恼。那今天您听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啊，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的扩充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闭塞症啊啊，以及下肢腿凉脚凉哎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 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中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

0: 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1: 花样语录，
2: 老弟说，有没有那么一首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我是大哥周航。刚才是不是吓大家一大跳呢？
0: 反正我是吓我一大跳，有没有吓大家一大跳？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啊，反正是吓你一大跳啊！这你知道，就像刚才这种啊，周华健老师的啊，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是不是叫这个名？
0: 对对，
1: 到底是不是叫这个名？
0: 还是有这句词儿？
1: 反正有这句词儿啊，就是副歌主要的这部分就是这句词儿，然后我也大概齐啊，大差不差，应该叫这个名。就这首歌非常耳熟能详，
0: 嗯，
1: 就这种歌，你要是念出来，你就
0: 念不标准，
1: 对，你就控制不住，你就想跟着唱。
0: 你就只能念成回让你跑
1: 到大学后街。你就比如说你，我再假装一个题啊，再假装一个题。各位，你现在就是，如果不管你是在开车还走道的，你要再听我们节目，你试着你把世上只有妈妈好的这个歌词你完整的念下来，你感觉一下。多久没和自己交谈，想学
0: 会魔法让时间倒转。世上还有哪些随意的
1: 对吧？就有很多歌就深深的就是在你的心里扎根了。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听到它响起的时候，你就不想唱，你都忍不了跟它唱。
0: 就是如果说这个词儿你不唱着说的话呢，你留不下来。
1: 对，可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就是你对它的这个感觉是什么呢？只要前奏一响，你一下就心潮澎湃了，只要一开唱，你就忍不住张嘴了。
0: 只要你一听到这些歌这些旋律，马上那些场景那些回忆就唰唰唰唰唰往你脑子里灌。
1: 对，
0: 就好比现在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
1: 啊，
0: 就是每当你在下班路上一听到这首歌呢，你就会知道我们上班了。
1: 没错，就而且这首歌作为我们花样的生活的背景音乐的固定班底，
0: 嗯
1: 啊，就是出现频次最高的一个背景音乐，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它了，
0: 就以至于比如说我们三个出差，
1: 哎，
0: 出去采访的过程路上放了这首歌，它不是特意放的，就是在它的那个
1: 列表里、嗯，
0: 突然之间播放出来了，我们就说快快快换一首，
1: 是这样的。而且就是，你会觉得他唱到那一个部分的时候，你要不推话筒说话，
0: 嗯，
1: 你不得劲儿。
0: 是的，然后以至于现在一听到《海边探戈》这首歌呢，
1: 就想播天气预报。
0: 对，
1: 你说这扯不扯？条件反射了。
0: 然后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就是方圆姐，她还有一档节目叫《及时极品》。
1: 对，
0: 就只要一放稻香呢，
1: 她就忍不住，
0: 她也想上班。
1: 我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是晚间的那个桃花朵朵开嘛，也是一个像咱们这样的聊天的一个节目，然后我就很长一段时间，就包括不再做那个节目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听不了那歌，我就觉得他唱到那趴以后就不该再往下唱下去了，
0: 就条件反射了。
1: 对，你就主持人得说话了，他到那儿还在唱的时候，你就得寻思，哎，今天上班这是谁呢，怎么没说话呢？就飘在天空撒地。这么一唠啊，可能有朋友会这个反应不过来说，哎，那你们说的这个我好像有，但具体是哪一首呢，我就好像有点想不起来。没事儿，今天节目我们帮您找找这个感觉啊，我们准备了一组可能会出现在你 DNA 里的这个歌，

0: 对，歌单，然后你听一下，如果你但凡是听出这首歌前奏一响，你就知道我知道它是啥了，人并且你跟着唱了，请你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一，
1: 或者说你直接给我们打出它的名字，
0: 对，都没有问题、啊、
1: 这首歌叫什么名
0: 都没有问题。
2: 跑到公司门口放声大笑，我要跑到大学后街，
0: 赶紧啊各位，不管你在干什么，竖起你的耳朵，看看哪首歌，今天的哪一首歌触动了你沉睡的 DNA 啊、
1: 哎！小耳朵竖起来。
0: 哎，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在尤其是近两年啊，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它替代了之前的那首歌，这是个功能性歌曲。
1: 嗯，是的，是的。
0: 啊，这首朋友这
1: 入侵了你的 DNA。
0: 对，这首歌是首功能性歌曲。曾经在某一个场合上是有另外一首歌的，
1: 啊，对
0: 对，但
1: 直到现在，直到它的出现，
0: 嗯，已经替代了原来那首歌的地位了啊！
1: 而且你一听呢，你就双手不自觉的想要举起来，左右摇摆，
0: 你甚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都能闻着味儿。
1: 你别说，确实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来吧，这首色香味俱全的歌到底是什么？咱们先来听听，看看哪位朋友能第一反应过来，说这首歌我知道啊！来，咱们走起来。

0: 就是这样一首歌。
1: 怎么样，朋友们？闻着味儿没？闻着味儿没？
0: 脑海里是不是有一群人站在你的旁边，举着蛋糕，举着灯牌儿，穿着围裙，唱着歌？
1: 哎呀，而且就是跟什么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这个就
0: 你刚才的口音听起来不像本地人呢。
1: 我就是这个歌熟悉到什么程度，就熟悉到那个，就是你没办法念出来。
0: 对对对，
1: 你就跟着那个调就不受控制的就去了。你这个挺好玩的，
0: 没有办法。
1: 哎，已经有朋友们跟我们互动了，就说就是哪个歌能一下子就让他触动 DNA， 情不自禁的跟着唱起来。儿总说夜曲。下班快乐是歌吗？
0: 下班快乐应该
1: 祝咱俩，
0: 不是歌，
1: 祝他自己，
0: 祝他自己。
1: 我俩可没下班呢。
0: 祝你下班快乐啊！
1: 祝你下班快乐啊！夜曲，哎，夜曲咋唱来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为你弹着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0: 对，
1: 第一句是啥呀？
0: 哎，你这么问的话，哎，
1: 怎么样？怎么样？
0: 我还真不知道。
1: 哎，我跟你说，有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接下来这首歌啊，我会唱前两句。
0: 你会唱
1: 后面不会唱，就像夜曲后面会唱，前面不会唱。
0: 你夜曲是前面后面都不会，你只会那两句啊？嗯，
1: 没有啊，我后面还能唱。你
0: 唱的也不对啊。
1: 心碎的很好听，反正咱差不多吧。来，这首歌也很好玩啊，这首歌特别动感，而且就是跟刚才触动 DNA 不一样，就是接下来放的这首歌可能还会触动你的身体。
0: 触动我的身体，
1: 对，
0: 我会想要甩头，
1: 跺脚甩头是甩头啊，
0: 嗯，也不是甩头吧，就是点头
1: 是吧？
0: 对，点头的同时我要跺脚。
1: 你看，就肯定有跺脚这一步啊。刚才那首歌我们先小小的感觉一下，大概大家大概明白今天啥意思了吧？就是听到这首歌，说出它歌名，或者说这首歌我会唱，我能唱，它一下就让我想起来了，就这种感觉哈。所以这首歌进前奏的时候，哎，这首歌有前奏吗？听听吧，是吧？感受
0: 一
1: 下，
0: 有
1: 一
0: 点点
1: 感受一下，但是头两句马上就能让你想起
0: 什么呢？想起夏
1: 日的凉爽，
0: 夏天，
1: 对，夏日的凉爽，来，咱听听啊。

0: 么玩意儿？
1: 啊，烦恼
0: 啊，
2: 忧愁。我觉得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静下来，
0: 是太闹腾了，
2: 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安静的坐在那儿，
0: 对，你就会不自觉的跟着这个，对，我觉得这首歌挺有意思。哎，你别说这首歌，你让我特意去听，我真不能，我真想不起来听它。但是听起来的时候，尤其是就是红豆、啊，大红豆，没有朋友不会唱，是不是？
2: 是的。
0: 啊，儿总还在跟我们互动啊，又点了几首，你看我这点歌的了啊！
2: 但你别说，他说的这些歌呢，确实都是符合我们的主题。
0: 哎，不是，你别说，就他选这几首歌啊，特别暴露年龄，你知道吗？特别暴露年龄，你跟我也就大差不差，上上下下。
2: 我觉得跟我也大差不差。
0: 所以这首歌，我猜你肯定特别有感觉。他从刚起的第一句。就已经，
2: 你就可以张嘴开始唱了。
0: 对，就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童年。

0: 们俩开始熟悉了。
1: 来了来了，
0: 我眼前
1: 出现了一片草原，
0: 还有奔腾的骏马。

0: 行，得劲儿得劲儿得了，
1: 得劲儿得劲儿
0: 得劲儿得劲儿得了啊！
1: 小小的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
0: 哎，这首歌也很好听，故事里的小黄花嘛。铁杆兄弟在跟我们互动啊，他说我有点生气了，我要生气了啊！但是我知道你前面用的就是这首歌叫《爱情多美好》，前面那段是一对雨
1: 啊，我都看不懂。
0: 一对呀、啊，但是我明白，你哥懂啊。
1: 啊，
0: 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哎呀，涉猎的领域太多了，包括语言，所以这段一对。

0: 大学的校园里，
1: 想起了你那个拉大提琴的男朋友。
0: 我拉什么大提琴的男朋友啊？哪有啊？
1: 周杰伦唱这歌的时候不拉大提琴的吗？
0: 不是，我是想到了我的大学校园里，就是一定会有一些，爱弹吉他的人，他们在草地上弹着吉他，就是会经常会弹这一首歌
1: 啊？是吗？那你
0: 这算吉他入门曲应该是？
1: 是吗？它并不难是吗？
0: 应该需要练一段时间，但是没有那么的困难
1: 啊。我明白了。那我有个问题，那你现在弹吉他是因为曾经那个夏天坐在大学校园里弹吉他的那个？
0: 不是，好奇心挺重啊。
1: 我你。我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原来我们家有个小胡同，我家住小胡同里嘛。
0: 嗯，
1: 原来小胡同的时候，就是如果附近邻居啊，就哪个叔哪个婶他们家打仗了，就是很正常嘛，家庭矛盾有，就哪有过日子，就是
0: 哪有不拌嘴的，
1: 哪有不拌嘴的，就但凡听成谁家呜嗷的，那我这个性质就咔，我就把脑袋就抻出来了。我跟你说，我就说，哎，这是谁家？有点啥呀？哎，璇儿说的这个特别好，而且他解释了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这个歌会触动他 DNA 啊。他说只要前奏嘿哈一响，脑海里全是赵雅芝的脸和蛇尾巴。
0: 你别说，这首歌我们还真的准备了。
1: 这首歌要不你听听呢？是不是这两声？

0: 这首歌应该是我最早的那个，就是对于歌舞电视剧的一个印象，启蒙。对，就是老有一种动不动就得唱的，这个很像印度电影，就是
1: 一言不合就开唱，
0: 一言不合就开唱啊！你说这个玩意儿，这很奇妙啊。

0: 哎，我现在还能想起来，就是因为这首歌，我还想起这首歌，就是《渡情》。
1: 哦。
0: 然后我现在还能想起那个老船夫长啥样呢？
1: 长什么样？
0: 老人样。
1: 老人，哎。
0: 浓眉大眼的。
1: 我真是多余问你。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似的哈。
0: 扑通扑通敲下去。哎，我刚才都是这个大家点的哈，还有我们就是会认为会触动你 DNA 的那个歌，有一首歌真的就很，每次只要他一响，我就一定会跟着唱，然后我满脑子都是那个男主角从饭店里走出来让人突突的那个画面。
1: 你脑子里为什么没有一个温情一点、美好一点的画
0: 面？没有，这个电视剧里头没温情。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看这个电视剧最后一集的时候，家里还在用的那个就十几寸的黑白小电视。
1: 啊，
0: 我还记得我那电视是东芝的。
1: 哎呀，你记得这么清楚，
0: 特别清楚那个画面，我就记得还是在我家斜对角趴炕头上看的那个最后一集，这给我哭的。这首歌是什么呢？各位听听吧。

0: 哎，儿总说了，还有那个就是《武林外传》主题曲，嘿兄弟，我们好久
1: 不见，
0: 你
1: 在
0: 哪
1: 里？
0: 嘿朋友啊，对，就那个、哎。
1: 为什么停到这儿就不唱了呢？已经停不住了，
0: 真的不会了。就是这个，我前两天看，原来一个这个文章说，原来拍、《武林外传》那个就是基地，就原来他那个置景、就最近就是被拆掉了，
1: 被拆掉了，
0: 被拆掉了。然后曾经的那个。对于《武林外传》特别喜欢的一个热心观众、包括一个曾经在这个剧组工作的一个后期剪辑，然后他们就团结了一堆这个叫几位，就是《武林外传》的这个忠粉，然后去那个现场去抢出了很多东西。
1: 哦，抢出了一些原来拍摄时候用的道具。
0: 对，包括那个同福客栈的那个
1: 牌匾。
0: 牌匾。
1: 哦。
0: 然后我们就突然一下子觉得啊。我们的青春已经那么遥远了，就是他说那是他好像是20岁参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是学计算机专业的，然后刚毕业不知道去哪儿的时候被拉到了剧组去做剪辑。
1: 是的，因为郭富荣很快就要离开同福客栈了嘛，20年弹指一挥间，
0: 他已经还完债了，朋友，他已经还完债了。哎呀，现在看那个《武林外传》还是觉得很精彩。而且
1: 就是你看到这些以前小时候看的电视剧或者听到这些歌的时候，你就会仿佛自己好像还在那个年纪。
0: 对，哎，所以说这个无论是我们老说这个，哎，什么，等会儿，等会儿朋友，等会儿朋友，
1: 等会儿朋友，
0: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
1: 是这首，就是他，
0: 效果一般般啊，咱找找感觉吧。

0: 对着我笑，没人会在乎，别对着我哭，没人会服众。
1: 这反应有一种忙忙叨叨但是又非常快乐的感觉。
2: 是的，是的。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这个歌演唱的是咱们国内比较早的这个就是说唱叫 hiphop 的那个、就是、
1: 那种感觉。
2: 对，就是他算是引领者，包括后来就是、有了李小龙，然后又有了这个上海弄堂里走出的黑棒啊，这个还是我们那个年纪对于说唱启蒙的这些人啊。
1: 而且这首歌就是或者这个电视剧现在已经和什么《甄嬛传》呀、《知否》啊、并列成为网友的电子榨菜。
2: 是，哎，你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虽然今天说的歌，但是这个也特别触动我那个就是 DNA《武林外传》，还有一个《炊事班的故事》
1: 啊，《炊事班的故事》也是
2: 特别好看，红班长嘛，是吧？我们生活当中就会遇到特别多、特别多的那些好玩的东西。然后音乐也好啊，然后影视剧也好啊，都在记录着我们的生活。所以你没发现吗？就是你觉得有点疲惫啦，有点累啦，有点说哎呀我为什么长大了，然后你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是听到过去的那些东西，记录着你童年和青春那些东西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特别开心啊。
1: 是的，就是虽然说时光不能倒流，但是总是会有一些记忆、伴随你走过那些美好的时光，然后你一见到那些人，一见到这些故事，一听到这些歌，你就会觉得，哎，我好。

0: 像还是当年那个我
1: 啊。儿总说了，说这个抖音里有个博主啊，正在做更新，就是解说炊事班的故事。哎，那我解说个白蛇传怎么样？不是，我指的新白娘子传奇怎么样？
0: 你准备怎么解说呢？
1: 唱着说，
0: 唱着说。
1: 行了行了，这个说说聊聊听着歌已经到了我们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然后希望大家今天这个下班路上都能很轻松吧。
0: 是的，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2: 面试到底多重，那辆通往故乡的大巴车又出现在他的梦，枕头被狠狠地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朵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状况。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的天气。今天午后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和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延边东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12到16度，最高气温中部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

0: 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东部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
1: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2: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四月初十。
0: 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今年这个乳品市场啊，今年以来呢，就市场迎来了一场味觉地震。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叫味觉地震呢？因为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味道呢，可能跟
2: 牛奶不太搭边儿，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0: 所有乳品啊，这个味道都不太搭边儿。大家呢常规认识的这个乳品、乳制品啊，要么是甜的，要么呢就是说原味的这个有奶的醇香，有一些果味的也无非是这个
2: 果味儿，
0: 这个草莓啊、哈密瓜呀、桃子呀，
2: 对，
0: 甚至说有点巧克力味儿的，
2: 就是冰淇淋味儿，大家都已经觉得哎很网红了哈，但是这两年的味道呢，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味蕾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视觉上啊，总之就是感觉不是很搭的两项。
0: 就为什么说味觉地震呢？接下来我说两个这个味道您就知道了啊。这个越秀风行乳业呢，就相继推出了葱姜白切鸡和玫瑰豉油鸡等多款风味牛奶。
2: 哎，
0: 你听这个味儿，
2: 对，玫瑰和豉油，然后呢，
0: 它要是做鸡呢，我觉得能很好吃，但是你要是放在牛奶里边吧，我没尝，我不敢贸然的去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北方人，首先啊，就是我们吃鸡都是小鸡儿炖蘑菇，你要说出个小鸡儿炖蘑菇味儿的呢，我们能尝试一下。
2: 关键就是菜和奶相搭，你想我们平时吃饭都不可能说一边吃这个小鸡儿炖蘑菇一边喝杯牛奶，是不是？就感觉这两个是完全没有搭配体验感的，但是现在呢却出现了这种混搭的元素。
0: 那这些产品呢，凭借这种咸甜交织的独特口感和跨界的混搭话题元素啊，就迅速的引爆社交网络了。那据披露呢，首批限定的6666箱姜葱白切鸡风味牛奶上市5天全网断货了，而且还引发了全国网友对家乡特色风味牛奶的一场大比拼。
2: 哎，其实呢不光是一心刚才说的那两个味道哈，我们现在把目光放宽，可以发现这种口味的猎奇是一种趋势哈。比如说天津海河乳品把煎饼果子、炸糕和麻花做成了调制乳。这个说实话，我在天津的时候喝过这个煎饼果子味的牛奶。
0: 煎饼果子味的牛奶，
2: 就是这个天津这个海河乳品啊，它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然后呢，它之前也有很多，比如说像可可巧克力味的，在我们东北卖的也非常好。
0: 对，那个我是特别爱喝的。
2: 对，然后煎饼果子呢，本身就相当于是天津的土特产吧，是当地的代表性的美食啊。所以说呢，很多游客就想尝一尝这个煎饼果子味的乳制品到底是什么味道。说实话哈，有点吃不消，就当成纪念品在卖。
0: 那就是说，那你还有那炸糕味的，还有麻花味的，
2: 就一听都很腻。
0: 就感觉是有点腻，
2: 但是你说你的口感吧，它又不像煎饼果子酥脆香，然后呢奶呢它又不是那种纯甜的味道，所以说你想这两个组合，总之我是从视觉上还是从味蕾上都不是太接受啊。
0: 说完了这个天津，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山东啊。这济南呢，把这个济南嘉宝乳业用把子肉和章丘大葱做出了家常风味酸奶。这个大葱也是走向国际
2: 走向国际乳制品市场。
0: 就是首先这个章丘大葱很有名，一个是大葱，一个是铁锅嘛，他们当地非常有名的两项，这个可以说是全国知名的啊。但这个大葱味的风味酸奶啊，酸奶，你说这个得是什么样的？
2: 不敢想象。
0: 进嘴是那种

0: 大葱，
1: 甜辣甜辣的，是不是？还有这个西安银桥乳业，把油泼辣子装进酸奶里了，喊出了地道长安味儿。油泼辣子，
0: 嗯，
1: 你要说这油泼面吧，我可以，
0: 就是我们不能接受它吸了光汤的，
1: 对，
0: 对不对？
1: 那油泼辣子味儿的酸奶，哎呀，还有兰州庄园牧场用灰豆子、三炮台这些本地元素延展产品线。
0: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味道我们听上去是新的，但是这些乳制品的厂商是知名持久的啊，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天津的海河乳品，你看它之前是这个可可奶，到蒙牛的早餐奶，到这个君乐宝的红枣酸奶，是市场上非常喜闻乐见的产品，这些都是爆款，
1: 对，
0: 到现在都经久不衰，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喝啊。那这两年呢，就是在不断的开拓多元的市场的这种探索。那这次的风味牛奶呢，重新杀回货架，不同就在于地方性的乳企呢，正在不断的突破风味的边界，就不再只是选择与牛奶天然契合的这种味道来打造了，而是主动的呢，把目光投向更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菜品。无论这些风味过去是否与乳制品产生过关联，有了地方风味的加持呢，每个乳企哈都有机会用风味乳品做出一桌年夜饭，你是菜、
1: 哎、
0: 肉、果儿都有。对，
1: 我就感觉哈，这个那主要是过年过节你还得吃菜，你不能说来一桌牛奶就得了，是吧？
0: 尝鲜啊。那你想，你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发现，哎呦，这个味儿的大葱味儿的酸奶，可能你在长春真的买不着，或者市面上不多见。
1: 但是我听到这个味道，说实话，就我个人来讲，我是不太想去尝的。
0: 你都连尝都不想尝？
1: 不想尝。
0: 你老了。
1: 我不是，我的确，我依然现在有一份猎奇的心、但是你一听到这个味道呢，我就天然的感觉
0: 抗拒。嗯，
1: 其实呢，这个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就是你可能它不符合你的饮食习惯。
0: 嗯，
1: 如果是当地人，可能会尝一下、
0: 嗯，
1: 或者说你去，如果我去当地吧，可能说真的是要品尝到了，也就是尝那么一下，
0: 嗯，
1: 就当做一个纪念了。
0: 哎，但是你别说哈，就除了乳制品之外，这两年这种破圈的这种合作跨界还真的有的时候出现过爆品，比如说香菜味儿的锅巴，
1: 香菜味儿的泡面
0: 啊，就挺好吃的呀。
1: 香菜味儿泡面的确是挺好吃的，
0: 是不是？
1: 它我觉得也不算跨界，毕竟是蔬菜和面，它也是就一块堆吃的。
0: 嗯，但是我觉得就
1: 是
0: 原来可能我们也在，比如说十年前我们不会想到这样的搭配和组合。
1: 的确是啊，现在可能也是这个00后们来做了这个市场运营，
0: 更大胆，
1: 新品研发了，
0: 更新潮了。
1: 这个热衷于把地方菜装进牛奶瓶呢，其实背后有着基于行业发展变化的深刻考量。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呢，啊，尽管近年来我国乳制品消费总量的增速在放缓，但是细分群体的个性化喝奶诉求呢，却在快速的迭代。消费者意愿更强的新一代年轻消费者，对于牛奶优质的定义呢，已经跳出了补充蛋白质和钙的这种基础功能了，转而附加了一种新奇体验和社交货币甚至文化认同等多元的需求。那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呢，近几年乳企的日子呀，说实话不太好过，原奶过剩，消费不振，奶价下行的背景下，部分实力雄厚的头部乳企尚能扛得过经营压力，但夹在一超多强格局下的地方性乳企呢，生存空间呢就属于持续性压缩了，没办法，只能另辟蹊径，蚕食高度集中的市场份额了。
0: 哎，但在这里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你在超市里买这种乳制品，酸奶也好，牛奶也好，或者是我们常买的这种乳酪啊，第一个会关注它的哪些信息？就是你看这个会看它的口味啊、包装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含量啊，或者是你直接关注它的这个配料表。
1: 是这样的，说到这儿呢，可能我不得不承认我老了。
0: 嗯，
1: 以前呢，喝牛奶真的就挑果味儿的好喝的，甜吧滋儿的啊，草莓味儿、哈密瓜、巧克力的，那多好喝呀！现在呢，买就买纯牛奶。
0: 嗯，
1: 然后呢，还得看它的乳蛋白含量。
0: 对，
1: 看蛋白
0: 含量，
1: 对，钙含量，这个含量高的，还得是新鲜的，看保质期。
0: 嗯，
1: 所有的猎奇的牛奶，我现在一律不看，
0: 通通不尝试，
1: 通通不看。酸奶呢，就吃那种无糖的、最原始的那种固体的。
0: 嗯，你看这两年我们选择也很多哈，除了传统的奶制品之外，你看这两年比较火的酸奶碗啊，就是希腊酸奶，
1: 对，
0: 特别的流行。然后它是那种特别的粘稠干的，然后泡在这个泡水果啊、燕麦啊，就是让。

0: 我们饱腹感非常强。
1: 你要是这么一说吧，就这个东西呢，现在尤其是流行这个希腊酸奶水果夹，对不对？外面卖的你也是买回来列个旗可以，但你让我干嚼那个酸奶呢，我觉得有点糊嗓子。
0: 你接受不了。 我特别喜欢吃啊，因为我经常在家里面做这个酸奶碗，尤其你如果觉得它太干，你可以把里面放一点蜂蜜嘛。就我们说的这种多元性的选择啊，现在是市面上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的群体。
1: 但的确是尤其年轻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卖酸奶水果夹的这个店铺啊，非常的火，年轻人啊接踵而至。就是这个无论是外卖订单，有一次我去买了，家里人想吃，然后我就去这个一个店里面啊，我还在那挑呢，你就听他那个外卖机
0: 不断的在蹦
1: 啊，店员就一直在忙，然后店里面也很多年轻小姑娘。
0: 而且我觉得乳品企业的它的冲击还有一点，就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倾向于自己做酸奶
1: 啊，的确是，
0: 就买一个大概是这种容器哈，把这个正常的奶制品放到里面一夜。第二天过滤完了之后就成了希腊酸奶。
1: 就主要是网上有一条视频火了，就大家都跟风，就开始去做了。
0: 去做了。
1: 包括有很多人呢就愿意去这个拿酸奶机去来做了。做
0: 觉得这样更健康，
1: 对，
0: 也更卫
1: 生。网上现在呢卖这个酸奶机的呀，卖这个菌种的呀，都有。
0: 对。
1: 所以说呢现在啊这真的是多元化了。以前想喝奶呢，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啊，想喝奶就两种。第一种呢是你得订，每天早上给你放到你们家奶箱里，
0: 还成袋儿的那种，我记得小的时候。
1: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因为我们是长春人，最早的不知道这个老长春人记不记得，浓大的那个牛奶，早上拿两个大铁桶，不应该不是铁桶，应该是铝桶，还是凉凉的，然后这个奶早上它在固定的几个地方就
0: 去买，
1: 去拿舀子，那个水舀子崴的，
0: 就买一斤
1: 装在塑料袋里的，
0: 对对对，
1: 浓大的那个奶。后来呢，就是有了这个各个奶企，它这个，
0: 有定时配送的，
1: 有定时配送的，
0: 然后有直接的这种，
1: 还有当时因为有订报纸的那个时候，跟这个报纸是一起来送来的，
0: 很方便的，
1: 对，
0: 然后是巴氏消菌，
1: 对，巴氏杀菌，
0: 这两年也是很大家一种消费习惯啊，就已经固化了。但是呢，这种推陈出新，其实在市场上，也是受到了一波热度啊。但是呢，有几点大家会想到说，会不会是短期爆红？就我尝过一次之后
1: 就不尝了，
0: 不再会买第二次，不会回购了，也就是我们后续要说的长期遇冷这样的一个乳制品的命运啊。所以说呢，这个酸奶也好，牛奶也好，从口感上来讲，消费者第一追求的还是要好喝。在地方一款成功产品的打造呢，不是简单的追求新奇啊，就是透支了消费者好奇心带来的这个流量，那这个一定是不长久的。
1: 对，
0: 对于食品饮料来讲呢，猎奇只能是吸引顾客的一个入口，口味呢才是留住客户的关键。比如说我们多次提到的这个海河乳品的煎饼果子味的牛奶，在提炼风味的时候呢，就精准地把握住了这个谷香啊、酱香、蛋香这三大核心味的元素。它不是只卖一个噱头，人家是真的把这种味道融入到牛奶当中，做了一个平衡。
1: 对，其实他们就是坚持了，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搞抽象，各个年龄阶段呢可能都在搞抽象，你看这些企业也在搞，他们坚持的是什么呢？口味在抽象，但也要好喝，这个我觉得就很棒。因为你奶企无论再怎么创新，基础的一个原则还是要好喝。你不好喝再猎奇的话，你说你再怎么猎奇，然后最后你喝完了喝一口全吐了，你这个口味它也走不远。
0: 对，就是没有第二次消费了，就没有回头客。
1: 对，而且呢，企业要不断的提升产品的研发能力和供应链的保障水平。就研发能力如果跟不上的话，可能这个热度过去了之后，完了又没有第二种研发的新产品能跟得上了啊。其次呢，就是怎么说呢，仅仅好喝是不够的，还要实现从基础的营养向功能加情绪的双重升级。这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我们追求的更多元化了。可能我们现在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0: 我们更务实了，
1: 第一要看这个
0: 含量，
1: 就是它的蛋白、乳蛋白，它的钙含量。但是年轻人更多的是喝一个花样，
0: 对
1: 不对？
0: 然后我们也会更注重它的性价比，
1: 对。
0: 就原来可能会觉得，哎呦，纯进口的呀，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市场上评价呀，有一些赞誉啊，可能现在我们会觉得本地的 如果它的奶制品很好，我们也愿意为此消费。
1: 其实啊，这个像风味牛奶或者花色奶是市场上的这种习惯性称谓啊。根据更严谨的产品标准呢，划分应属于调制乳。你看了，就是说那些有果味的，
0: 对，
1: 有各种味的，他们都标着是调制乳，
0: 它不属于奶制品。
1: 它就属于调制的啊，对，它属于乳制品饮料。
0: 对
1: 啊，长期以来呢，其实消费者对于各色的调制乳啊，就给它打上一个标签儿，认为它不够健康。
0: 对，
1: 其实啊，实际上按照国家的标准，调制乳中的生牛乳含量呢是不能低于80%的。
0: 嗯，
1: 对于改变那20%的其他原料的刻板印象啊，越秀风行乳业的无脂毛桃牛奶就提供了这种新思路，说这位粤菜煲汤的重要食材，它自带椰香啊，祛湿健脾，通过使用天然原料替代像香精啊、色素啊，打造药食同源的这种核心卖点，一下子就打消了这个消费者的顾虑了啊，而且呢是也切中了现代啊这个都市人普遍的这种养生需求。现在这种养生需求，不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都有。
0: 嗯，
1: 大家一听无脂毛桃味
0: 健康吗？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广东啊，它就比较湿，大家吃的那些东西呢，一定是要祛湿啊、健脾胃的，这种的。
0: 你看我们现在东北的零食，有的是人参什么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吧？我们现在的人参
0: 就地取材
1: 啊，人参的这个制品，还有包括人参的这些衍生品啊，也有很多
0: 很大的市场。
1: 前两天去这个长白山采访，就看到了。这个很多店里面都有跟人参相关的吃的、喝的、用的，
0: 对
1: 啊，就是
0: 护肤品，
1: 就这种就地取材是很好的。现在我们很多东西其实一听到药食同源，就对它多了一份信任，
0: 是 啊。
1: 而且啊，像这个系列产品呢，也深度的绑定了广东地域文化，从命名、包装到营销活动，均围绕省奶配省菜的这种叙事来展开。
0: 嗯，
1: 这个就让消费者呢在尝鲜之余啊，能够强烈的产生情感共鸣和文化自豪感，就甘愿的掏腰包为这种溢价来买单。
0: 就你贵点我都认
1: 啊，
0: 就是这个感觉。
1: 一听，哎呀，很自豪，
0: 这好，对，我买份健康，买份心安。那最后呢，产品的畅销其实就是离不开打造与它相匹配的消费的一个场景。那从线上渠道看呢，直播带货这样的互联网电商啊，为地方性的乳企就撬动了头部乳企已经完善的分销布局，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机会。那新兴的渠道呢，就更加的注重内容的营销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地方特色风味，它有话题度，
1: 对，
0: 然后呢它有固定的这种聚拢粉丝的能力，
1: 哎，
0: 同时呢要降低消费门槛，通过你可以给它尝鲜呢啊，小的试吃装啊，
1: 哎呀，还有拼箱啊，
0: 拼箱啊，就四种口味，对，
1: 对，
0: 让他觉得，哎呦，我这花几十块钱，所有的味道都能尝，我最喜欢哪个，我再进行来复购啊，就是把这种一次的体验变为无限的复购了。
1: 其实呢，你像我们东北，我都想给他出点主意了，
0: 你出出，
1: 我们可以出点这个冻梨味的。
0: 这个好像有
1: 啊，冻梨味儿，现在很多冻梨味儿的这个制品，还有什么这个糖，你看糖葫芦都能很多变呢，就辣条糖葫芦、辣椒糖葫芦。
0: 你看近几年的这个苹果汁，人都直接写上山东富士苹果汁，就真的有富士的那个味儿。
1: 而且这两年我们的桦树汁不是比较火吗？
0: 嗯，
1: 能不能来一个融合？
0: 我觉得这个
1: 是不是
0: 你都能想到的，商家肯定也想到了。
1: 这是什么意思？我都能想到的，还有很多啊。
0: 对，
1: 我们可以出一点。这个我们有意思，像我们刚刚说的小鸡炖蘑菇风味的，因为他们也不一定非得是炖完了蘑菇放在牛奶里。
0: 对，而且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一种乡村的文旅是第一抓手。
1: 对，出点
0: 婆
1: 婆丁味儿，
0: 然后一定会想尝试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像刚才一心说的，我吃这个，哎呀，冻秋梨好吃。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哎，看到这个牛奶，我想尝尝，那这牛奶啥味儿呢？
1: 冻梨，冻柿子味儿的。
0: 嗯，
1: 你看这两年冻梨火了，为什么冻柿子没火呢？是我一直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
0: 可能大家他的知名度还没有拓开，
1: 就可能他还是吃完了有
0: 需要你在宣传方面加把力，
1: 是不是？行，今年我们就集中宣传冻柿子。
0: 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消费者哈，外地来旅游的那特色风味的牛奶呢，延伸了地方美食文化。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买一个煎饼果子牛奶，我是不是可能会想着发条朋友圈？
1: 对，
0: 对不对？
1: 那
0: 你看我在这儿能喝到这个。当地没有呀，
1: 的确是。那我觉得北京首当其冲的就要出豆汁味儿的这个牛奶。
0: 什么东西呀？
1: 豆汁味儿的牛奶、啊
0: 哦、就外地人都会去尝一尝，
1: 绝对会这个出圈，
0: 而且

0: 个你都不用想着它复不复购，就是外地人来必须得尝啊、不管他接不接受这个味道。
1: 而且把这个变成可以带走的、可以馈赠的这种城市伴手礼也是很好的一种、
0: 所以说这个包装上他肯定就要花一点心思，怎么样便携，然后呢怎么样方便携带，它就是或者是它的这个容量上，
1: 包括包装的这种创新上，现在我们都是这种像纸质包装啊、瓶装包装的哈。你如果说假设哈、我们来设想一下，像我们出一款奶，就人参口味的、然后这个瓶子就是一个人参的形状，你说会不会很火？
0: 这个有
1: 有吗？
0: 有啊！你看，
1: 不愧是你说的，我都能想到。
0: 想到，人家也想到了。尤其是你看这种护肤品上哈，大家的包装就特别的花心思。
1: 对，但我觉得牛奶应该也花一些。
0: 也可以，食品上就是很多都会以这个食材本身的样貌来作为包装的一种方式。
1: 的确是啊。那小鸡儿炖蘑菇味的怎么包啊？
0: 整个锅呗。
1: 这个是可以有的啊。
0: 反正我们东北也有很多好东西哈、然后我们东北的奶源其实说实话也不错。
1: 也不错的啊。就小的时候我们一直喝的这个各种奶企的牛奶，也真的是给我们培养的非常茁壮。然后呢也真的是地道的这种香香的牛奶的味道感觉。真的，因为以前呢我们就听过谣言说，你看啊，这个谁谁谁奶里面兑水，
0: 兑水
1: 也不乏有这种可能不良商家会这么干。但是呢，我从小到大喝的牛奶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很好。而且前几年我也自己尝试过，自己在家里面酿酸奶啊，因为要是说这个奶不好的话，传说是酿不成酸奶的。
0: 对呀，
1: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已经喝上了放心奶，还要喝上创新奶。是不是？
0: 总之呢，就是当前啊，这个原奶产能过剩是市场的一种趋势。那它与乳制品消费呢不振并存，各个品牌的风味牛奶的推陈出新呢，就对于打破这种同质化的竞争，促进乳制品消费具有积极的意义。那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呢，不妨大胆的我们刚才也设想了很多，可以期待更多奇葩的口味在市场上涌现。
1: 我们也期待着像我们东北的这个锅包肉，还有炒粉儿、煎粉、溜肉段，各种口味的这个具有东北特色的味道啊，能够出现在这个乳制品上面。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致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受害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害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中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
6: 黄强在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上强调，以破釜沉舟勇气和背水一战魄力，坚决打好打赢开发区改革攻坚战。
5: 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标本兼治，有效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
6: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6场举行。
5: 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吉林展区展品引人关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5月25号，我省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书记黄强讲话，就我省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黄强指出，近期国内接连发生多起安全事故，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各地各部门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安全生产，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抓不懈，聚焦煤矿和废煤矿山、交通安全、危化品、烟花爆竹、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

0: 认真检视本地区本领域存在的苗头性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为改革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环境。黄强强调，汛期临近，全省上下务必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对极端天气的极度警惕，毫不放松，抓好防汛工作，提前做好万全准备。要坚持防胜于救，紧盯山洪沟口、并险水库、公路桥涵、尾矿库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巡查排险，确保安全度汛。要完善应急预案，抓好实战演练，加强值班值守，预置人员装备物资，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5月25号，全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在长春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这次会议既是动员大会，又是誓师大会，标志着改革正式启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背水一战的魄力，重塑体制机制，整治顽瘴痼疾，激发内生动力，坚决打好打赢，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战，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上，省委改革办主要负责同志就我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方案做说明，有关地区、省直部门和开发区10位负责同志做表态发言。黄强指出，深化开发区改革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匡正政绩观偏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必须充分认识我省开发区在吉林振兴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强力拉动开发区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黄强强调，推动改革向纵深挺进，必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把开发区打造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主力军、全面振兴主引擎，要全力打造治理创新高地，统筹抓好整合撤并，有序剥离社会职能，实现轻装上阵，回归主责主业，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精简内设机构和管理层级，完善考评体系，提升运行效率。二，要全力打造干事创业高地，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严把人员入口关，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实现群贤毕至，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人才辈出。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和赛马机制，探索实行员额管理，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扶者抓的新风正气。三，要全力打造产业振兴高地，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科学确定主辅产业和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招商引资新模式，充分把握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交流合作。四，要全力打造集约发展高地，强化财政金融支持，提升土地利用效能，有效盘活闲置资产。五，要全力打造营商环境高地，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量体裁衣，精准放权，构建良好创新生态，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让政务服务既有尺度更有温度，市场规则既讲公平更讲诚信，政商关系既轻而有度更轻而有为。黄强要求，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各级党委要扛起主题责任，一把手要亲自抓，提级不稳推进改革。各级各类开发区要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生态红线、地方政府债务警戒线和统计数据质量线，比一比赛一赛高质量发展的真成绩，尽快形成骏马奔腾、快马扬鞭、奋勇争先的崭新局面。黄强强调，改革是检验各级干部的试金石，每名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身先士卒率先出

0: 垂范，争做雄狮型干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恪守公和廉，绝不当昏官、懒官、庸官、贪官，绝不搞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真正取信于民、造福于民。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政府班子成员、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及开发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煤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整合升级改造步伐，有效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伟、洪庆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研判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深入剖析风险隐患，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于泰山，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安全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落后产能淘汰、矿山升级改造等工作，牢牢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胡玉婷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严格对照矿石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落实。要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到岗到人，对全省各生产矿井、建设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精准识别安全风险管理短板，赋予执法权限，以刚性监管守护煤矿安全。要落实好领导代班下井措施，推动有关负责人下沉一线，旁站监督，守住安全关口，聚焦最不放心、最薄弱的环节，加大风险排查力度，防范透水、冒顶、瓦斯等风险，严查重处盗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确保安全受控。胡玉婷指出，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完善落后产能淘汰标准规则，依法依规淘汰一批安全隐患突出、规模过小、无存续价值的矿井，从源头上消除风险。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引导整合一批小散弱矿井，优化开发布局，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改善安全生产状况。对资源禀赋突出、具备升级条件的大型矿井，要加快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5月2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足政协岗位职责，主动担当务实作为，围绕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工作，深化议政协商，精准建言献策，把政协的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 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监测预警能力提升等关键环节。

0: 实开展调研协商与民主监督，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解读、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起群防群治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我省县域发展短板、民营经济痛点开展调研，助力构建内外联动、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要发挥协商式监督职能，紧盯简政放权、政务服务等重点环节，跟踪评估惠企政策落实情况，让各类经营主体在吉林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是我省破解科技发展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围绕关键领域创新攻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重点方向，开展小切口、专业化、深层次的调研，形成务实管用的建议，注重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深度挖掘我省红色文化、边疆地域文化独特资源，助力培育具有鲜明吉林辨识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5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围绕吉林省“十五五”规划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计划、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省政协2026年度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计划，以及关于优化生育养育教育政策、促进吉林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集聚区、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迈向万亿级的调研报告，秋江、张志军、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赵海峰出席有关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吕根一报道，5月26号上午，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交给吉林的重大政治任务。我省第六批援疆干部人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投身援疆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奉献精神。会议强调，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改善民生上聚力用尽，扎实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26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3件，重点案件7件，涉多部门1件，来电52件，来信31件，其中长春市34件，重点案件1件，涉及省直相关部门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0个，占25%；生态类问题30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4个，占20%；噪声类问题18个，占15%；水类问题10个，占8.33%；土壤类问题6个，占5%；其他类问题2个，占1.67%。截至5月26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12件，重点案件151件，其中来电753件，来信559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1: 吉祥县

新闻记者汪永维报道，今天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介绍15.5时期我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工作安排。面向15.5，吉林将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开通小额快救通道，推行一码救助。

0: 养老助餐服务圈。15、17，吉林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全省高校毕业生留省、来省、回省累计不少于8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1200万人次，实施创业吉林行动、技能照亮就业之路培训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行动，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分别达到294万人、356万人。15、5期间，吉林将持续巩固幸福蓝天，强化 PM2.5 与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加快建设美丽河湖，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加强黑土地保护，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此外，吉林将健全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构建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实施健康当家人行动计划，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每年提升不少于3个百分点，新增不少于50个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实施中药质量提升项目，以十大急药中的人参、鹿茸、蛤蟆油、五味子4个品种为重点，开展科研攻关，提高道地药材核心竞争力。15、5期间，吉林将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改造城市危旧房、城镇老旧小区，大范围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开放城市公园绿地面积300公顷以上，建设完善社区100个以上，构建5到15分钟生活圈，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打造示范项目30个以上。发布会上，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5、17吉林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眼下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今天对外披露，请听报道。
2: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 1.64 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参建人员冬季不停工，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随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老史料对外披露。夹皮沟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助理李春燕：
3: 大量详实资料完整记录了豫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2: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的开采黄金，夹皮沟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夹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谷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残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在山河危亡的至暗时刻，杨靖宇、魏拯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夹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100吨，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即将建成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将集中展陈夹皮沟百年采金历史，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同时有效串联周边白山湖、抗联密营等优质旅游资源，构建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

0: 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在深圳落幕。本届深圳文博会上，吉林展区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精彩亮相，凭借传统与科技交融的特色展品，浓郁的东北文化底蕴圈粉无数，同时斩获亮眼的交易合作成果，实现文化传播与产业赋能双向丰收。请听报道。
1: 本届展会是吉林省连续第20年亮相深圳文博会，540平方米的吉林特色展区亮点纷呈。展区依托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制五大特色板块，汇聚省内多家重点文化企业，近千种特色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将吉林厚重的历史文脉、创新的文创实力和独特的地域风情全方位呈现。
2: 手触碰后，光信号会转化成电信号。这些乐器它都用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然后使演出也更加的震撼。这些文创产品特别的有东北味儿，特别有意思。
3: 逛完这个吉林这个展馆，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南笛北雁。北雁是我们吉林长白山的松花石进行制作松花雁，展现了我们中国南北方的文房双璧。
1: 吉林展区以文为媒，以展聚力，既向全国展示了吉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崭新面貌，也借助文博会广阔平台，拓宽了特色文创、文旅产品的市场渠道。
4: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5月25号，先声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青少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举办。活动现场70名青少年倾情演绎，曲目既有《四季春》《蓝色多瑙河》等世界名曲，也有《我的祖国》《梁祝》等深入人心的经典乐章。压轴曲目《先声向北》深情讴歌老一辈科学家毅然北上、支援吉林科教事业的崇高品格，引发全场观众强烈共鸣。本次音乐会是我省青少年艺术界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以高雅艺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教育内卷整治的生动实践。
0: 5月26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鹿鸣集创艺美春山集字号文创市集暨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展演在长春启幕。请听报道。
5: 活动由吉林省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浙友山运营策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了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环境设计、动画、美术学、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8个专业的教学成果与学生创新能力。3915件原创作品在浙友山一楼外围区域及主舞台区精彩亮相，构建起文创市集、空间意境、霓裳走秀、数字影像的立体叙事。活动将毕业设计与文旅场景、商业空间、集字号产业深度衔接，为学生架设了从校园走向市场、从创意走向转化的实践桥梁。
6: 这次的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过程，
7: 能够将课堂的作品、学生的创意真正的让他走出校园，走进大众，走进吉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主战场，让高校真正服务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通化北部沿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最高气温中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9: 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

0: 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始终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

0: 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 12.2%。 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让每一

0: 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4: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3: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5: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3: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6: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7: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6: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8: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 收割机一机难求。
12: 弄进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1: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2: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0: 信仰掉了，今天几台龙是帮你一起收啊？
1: 今天两台，
0: 两台。
2: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2: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交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钱加不加班？
1: 肯定加班，
4: 搞了十二年一批了又搞不起来。
2: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仅仅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0: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了。
2: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九成。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5: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 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5: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9: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5: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9: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5: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9: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5: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9: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
1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3: 中小工作室
1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7: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6: 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8: 你好，小声老师。
16: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8: 你好，你好，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婆媳问题吧，我觉得是。
16: 怎么了？
18: 我们现在就是我和我老公就是结婚十年了嘛，然后将近11年吧，然后就是，现在不就是现在是生完孩子了，刚生完孩子是三个月多一点点。
16: 哎呀妈，大龄啊！
18: 对，
16: 30好几了才要孩子，
18: 三十六周岁，
16: 36了，那你也挺不容易的，你也挺厉害的啊。
18: 然后就是要孩子吧，也挺不容易的，因为都是做试管要的嘛。
16: 我能想象得到啊。
18: 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啥问题都没有，因为就是我和我老公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结婚之后，然后要孩子嘛，要孩子之后就是生孩子了，生孩子，然后我婆婆和我妈就过去了。
16: 哎呦，
18: 就过来就来我家了。因为我们是在上海嘛，现在是在上海。然后他们都来上海了嘛，然后那个其实吧，当时我妈也不想来，但是呢，我觉得我生孩子，我想让我妈在跟前儿。
16: 对呀、啊，有这种感觉吗？他那个害怕，他就娘家妈在跟前，还是心情好一点啊。
18: 对对，
16: 这可以理解啊。
18: 他年龄，我也知道他年龄大了，他也年龄不小了，因为他已经77岁了。然后我老公就把他给接来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也不太，就是我的意思，我不想让我婆婆和我妈他们俩在一起，我怕他俩有矛盾。然后呢，我们就是坐月子，然后我们也请月嫂了。请了2个月的月嫂嘛，当时还请了2个月月嫂。然后请了2个月嫂在的时候，他们两个吧还可以，就是说还行。都是东北过去的嘛，因为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一个长春的，一个吉林的，就是。然后月嫂走了之后1个星期了，他俩就开始发生矛盾了。
16: 那、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啊。
18: 对对，他俩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就是然后就是他，我婆婆就是嫌弃我妈呢，就是说他啥也不干。然后就是他呢，反正因为我们是2室1厅嘛，两室一厅，然后当时是我妈和我婆婆和我妈和月嫂在一个房间。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在这个期间就是我婆婆住的就是另一个房子。她就是没在这个房子住。然后月嫂走了之后呢，我婆婆就相当于担起了月嫂的责任。他就是又照顾孩子，又那个做家务，我没做家务，就是说
16: 一直照顾孩子呗，是吧？
18: 就照顾孩子做饭。然后呢，他呢就是不想和我妈住在一个房间。但是他就睡沙发嘛。他睡沙发，然后这一个星期呢，然后他就看我妈啥也不看，
16: 那来气啊，
18: 就是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跟我妈说了，要我就赶我妈走了。要赶我妈走。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嘛。然后这一期间他，因为他俩的原因呢，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也抑郁了，就是反正也就确诊了嘛，就是一去医院抑郁，
16: 产后抑郁很正常。
18: 对，然后就是
16: 尤其你这个大龄，那个激素分泌水平更高，更不是更高啊，激素是恢复能力越差更差。
18: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就赶我妈，然后我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当天我就买票。买那个火车票嘛，他坐不了飞机，然后就买火车票，我就回来了。然后2个月多一点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之后呢，
16: 那孩子也跟你回来了呗。
18: 孩子没跟我回来，没带孩子回来。
16: 那有点虎了，你家孩子没有母乳是吧？
18: 没有，当时就没有母乳。就是
16: 你跟你妈一起回来的。
18: 对，我跟我妈回来了
16: 啊。
18: 回来之后我妈没到一个星期吧，她就有病了。有病了呢，然后我就带他看吧，然后看完了之后现在基本上是看好了。就相当于我已经回来1个月了。然后我对象呢这期间呢意思就是也一直让我回去，然后他也跟我说要分开住。他也知道了，就是他因为我之前跟我婆婆有一些小的矛盾，也有偶尔因为一年的时候也就见一面嘛。他也觉得就是婆媳关系他觉得没啥问题，但是这次通过这次相处他觉得就是丈母娘和这个女婿相处好像也不是那么那个好相处，他也就理解了我婆媳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呢就是说要分开住，他说要分开住嘛。
16: 你今天想问我啥？
18: 我想问的就是我回去之后我该怎么面对我婆婆，不知道怎么面对她。
16: 人家给你伺候孩子你不得感谢人吗？你面对个六饼啊，面对啊。
18: 那我婆婆建议我婆
16: 婆，你婆婆年纪嘛，你妈真不干活儿，你伺候孩子，伺候儿媳妇，还得伺候老亲家，你让她走很正常的，就一理所应当的事儿。
18: 是，我知道，但是
16: 你知道你为啥不干？你早就应该，你一看不行，赶紧让你妈回来。70多岁了，她伺候啥？

0: 他伺候，他伺候自己都费劲。
1: 对呀，但是我关键我现在就我婆婆就是我现在一问题就是我婆婆跟我对象说要跟我唠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
0: 唠，你就说我不懂事我虎，你就跟你婆婆说我虎，实事求是说你真虎，这事出成虎了，孩子俩月扔能扔一个月，你就扯淡，那是当妈能干的事吗？你说你们还都念回大叔的人，你都不敢我们这老农民，你可真差劲。
1: 对呀，这我就
0: 对呀，真的，我不是说你。你说你们念回大叔咋寻念的呢？你说这学校不教这为人处事。
1: 对呀、啊，我就我家亲戚朋友也说你不应该扔孩子走。
0: 那可不，你给你妈送回来。你现在吧，我跟你说，找个褶吧，对不对？这、二分钱包子也得有个褶嘛。你就说本来是打算给老太太送回来之后就回去的，哪想到老太太送回来就有病了，这完我不照顾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你整的，对吧？
1: 嗯，
0: 那我就给伺候好了，伺候好了现在我赶紧，你不跟我说我也得回来了，那孩子在家我能扔下吗？就说是搞这褶吧，明知道是褶也得褶一下了，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你给哥打电话了，哥不能糊弄你，就这事出的绝对虎，真的可虎可虎的了，不是一般的虎，对啊，我一听你们两口都是念大叔的人，你念大叔完了之后出这事儿，你说你多愁人。
1: 但是我真当时，哎呦天！
0: 你知道你也跟你婆婆这唠，你说我抑郁症，你别雷我，我精神不好，我知道了，我回去待一月，我好了啊。
1: 那他就是
0: 你婆婆，你记住，
1: 我不知道怎么，我就不敢面子，我就感觉
0: 你婆婆，你记住，你就好话哄着啊，你就咱这么讲，他说树上那个结鸡蛋，你就说我明昨天买鸡蛋带俩半啊，你就呼谁给你干活谁是爷，你记住，这个时候别讲道理，你就是讲有用，对不对？现在你老婆婆，
1: 今天那个什么，
0: 你就记住，我不是说我说这话不孝行啊，不是说这话不孝行，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老婆婆就是比你妈有用，你就填不住老婆婆，妈妈这头也被亏待就完事儿了啊。
1: 嗯，
0: 听着，你出这事出的不艰呐，这我你是没有哥，有哥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骂你，往死绝你的，你回到家我就得绝你，你回来你抱孩子回来都是一回事儿，你不抱孩子把孩子扔那头一瞅，这不虎吗？没过日心吗？这不是，对不对？
1: 我婆婆说她要看孩子，
0: 她看孩子也不能说她妈离开妈，你看孩子凭啥给你看？我宁可不用你看，那是我孩子，对不对？这不是你就把这个事儿就整拧巴了吗？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虎劲上来是因为抑郁症。你回头你跟婆婆，你记住，现在婆婆有用，填不住啊，填不住。咱们不是说的孝不孝心的事儿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你婆婆有
1: 那。
0: 你婆婆
1: 找
0: 你唠，你就赔礼道歉，你就哭，你说我精神不好，你别跟我一样的啊、哦，婆婆，对不起啦，我给你买好吃的啊，知道不？
1: 那他说我妈怎么办？
0: 你说我妈，你说我妈确实不对，她岁数大了，你看回去就有病了。我本来寻思回去给她送回去，我就要回来，结果回去就有病了。你说她跑这儿来，说是伺候月，她啥也不干，那我也能说啥呢？我妈，你这么说呗啊，能学会不？
1: 那我知道，
0: 对，学会了，你真得学。你我说这现在你说这个学校啊，尤其念到博士、念到硕士啥的，你得教点这些玩意儿，不教真难整啊。好了，再见啊。
1: 谢谢谢谢。
0: 好了，不客气啊。好嘞，
1: 嗯，好，
0: 哎。好的，来看一下艳阳天儿。艳阳天儿说这女的太有意思了，但是够坦诚啊，就是刚才那位女士啊，她确实很坦诚啊，确实很坦诚，她是真想解决问题啊，不是说就想，你没看她没说自己情绪怎么样啊，她就是解决这问题怎么解决，她真不会啊，她是真不会。是这样的，在这块啊，跟那个我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无论是你们是儿女也好，父母也好，给大家提一个非常强烈的建议啊，因为都是现在依旧还是独生子女多一些，就是面临着生孩子，独生子女多一些，这大孙子大外孙子一生出来之后都想往上上啊，都想往上上，这个给大伙提个建议，那个新鲜劲过去之后赶紧散开啊，头一个月没啥事儿啊，有的是，当然有的脾气不好的，那就头三天就开干的，但是大多数吧，就是月子期间就顶多闹点小意见不会太大，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啊，谁比方说谁是主力谁留下，那个亲戚几天赶紧走啊，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看了你就来完之后该买东西买东西，给亲家买东西该买啊，如果说两个人是轮流着伺候孩子的话，那就比方说一个老太太一个季度啊，一个老太太一二三月份啊，老丈母娘啊，四五六月份老婆婆，那就是他们俩一定不要见面，就老太太。

0: 太上午走，老婆婆就是老婆婆上午走，老丈母娘下午来，就他俩别见面是最好的。为啥呢？咱说实话，咱们尤其咱们东北，女性在家庭地位当中是导航，是主导作用。这俩人啊，都在家里头当主导作用，都当一把手，都当惯了。突然之间，你到那块让俩人商量着来，那怎么可能？而且都觉得自己把自己孩子处理得好，我自己有经验。那没好，我跟你说啊，不是说这老婆婆不好，也不是说老丈母娘不好，都不是，就是因为这种机制不好。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就听我，听我你肯定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像刚才那个你就非得整一块儿了，你整一块儿了那有好。就别说有一个不干的，俩都干他也干不到一块儿去。真的不是说谁不好，而是说就是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女生人家在家里人家都是掌勺的呀、啊。都是掌勺，所有的都是掌勺的，一般的都是家里头都是妈妈说了，最起码就算说爸爸在外边啊，咱这么讲，就算爸爸说在外边，咱们讲呼风唤雨也好，咋地也好，到家基本上他的生活也都得人家妈妈给安排，所以说他已经习惯了，说这孩子怎么带了，爷们怎么管，自己心里完全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案，他习惯了，等那个也是。也是，所以说两个都是习惯了自己的纲领，自己的文件，自己一套打法的俩人在一起，那一定是，那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他那头觉得我觉得你那不对，因为我是这么过的，那有好。就是说你要有一块表你就能知道准确时间，就怕你有两块表，这两块表都觉得自己走得准，但恰恰他俩又不是一个点儿，你说你听谁的？听明白了吧？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知道这事儿就可以了啊。二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小哥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是我老公嘛，现在呀，就是生意啊，就做一个项目，然后我呀、平时我也上班，
0: 嗯，
1: 跟他不是一伙的，我就是有我自己班，然后嘛、就现在做这个生意之后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俩就是属于这近一个月吧，起早又贪黑的，就是我一休息什么的，我就跟着他一起干活，
0: 嗯，
1: 然后嘛，现在咱家孩子就这经过这一个月，就咱也特别忙，然后他就特别上眼药，就这些天就感觉不听话，完然后嘛，现在就是隔着平板玩游戏。
0: 嗯，
1: 然后现在一玩游戏，现在一玩游戏自己还控制不住，玩说半个小时，还那什么，一玩就三四个小时，然后揍了三回，然后吧，有一回玩游戏，还是那个别是毛顺十三，十二周岁，
0: 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1: 啊、小啊、五年级
0: 啊，
1: 然后吧，就是揍的有是玩平板时间太长，另外还跟咱现在学会撒谎了，
0: 嗯。
1: 就是他爸揍了两三回完，然后有一回既然打完事儿了他也没说实话，第二回又是因为这个就是同样的事儿，后来问出别的结果了，然后又消了一回，
0: 嗯，
1: 然后刚刚他玩那游戏，然后我问他是谁，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0: 嗯，
1: 然后后来又问完事儿了他又说实话了，就是这个我现在是什么，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累了之后，然后就看到他晚上点你就十点多钟了，小孩吧还就是大人不在家，他还来那玩平板，我就感觉努力没有意义。
0: 你这个吧确实是这样的。你这个你们两口子真要反思一下，这得反省一下，就是你们的安排不合理。
1: 不是，可是给他带着吧，我想让他干点活什么的。
0: 不是，就是买卖那头他能干了他就干，干不了他雇人。知道吧？
1: 那
0: 要雇人要赔钱的话，这破买卖你干他干啥呀？对不对？到最后就挣点那个辛苦钱啊，整的腰酸腿疼，都这挣点钱都不够买药的，图一个六饼啊，对吧？
1: 但是我就说这孩子，我也想
0: 你别
1: 想
0: 你别这个孩这个事儿，就是12岁的孩子，他的自制能力， 不要企图说的他玩上游戏之后他能停，22都没那个本事，你让一个12的孩子能掌握这个事儿，你要不然就把平板给他没收了，手机没收了，几点到几点你们回来之后能玩多长时间就拉倒了，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他就乐咋玩咋玩，反正你们就看作业写没写，对吧？学习成绩怎么样就完事儿了。
1: 不是，那小哥，那你说我说就感觉就是起早当夜之后，我看到他玩平板，我心都碎了。这不是我太过小心眼了，我不够成熟，我就感觉努力。

0: 父母都这么样认识你，都是为了他挣钱吧？然后
1: 你拉倒，你别说为了他，人能用上你花的钱是咋？用上你的钱是咋的？对吧？你们俩努力挣钱，不就让他能够有时间玩平板吗？要不然你努力挣钱干啥呀？对吧？
0: 不是小何，我就感觉就是太……
1: 就是你们不要把大人的这些你们想做的事情强加给一个12岁的未成年的男孩，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我还没说明白吗？你看我往孩子身上怨啥了？就是你该往孩子身上使的注意力你没使，没使之后你还怨孩子，你那一类你活该，谁让你去干的？你们家孩子拥护你穷不学习吗？啊？
0: 嗯，
1: 你家孩子拥护你那个你家挣钱少，完了就说的我得换个爹换个妈妈，人家想过你吗？人都没想过你们俩这么穷，你还想过人家有啥脸呢？那你乐意去做买卖，人孩子让你去做买卖去了，还整个我挣钱都为了你，你自己一分钱不花呀？就这不能说把这些事儿全都往孩子身上做，那是你们大人做的决定，跟孩子没有关系。甚至说你挣多少钱给他花多少，跟他狗屁关系没有，人家没那概念。人家不用你，人家不用你，非得在这挣，你怨谁呀？
0: 对，那你说的对，你说的这点我误开了，我明白了，
1: 对吧？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问你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打不打电子游戏，反正我打，
0: 我玩。
1: 你别看我老登了啊，我老登，有的时候玩游戏，我一玩也玩三个多小时、四个多小时，玩的就是关键啥？我这倒是没有大人管我了啊，这么大岁数。但是玩到后来真是脖子木了、眼睛花了、身体都不行了，但是还挺不住，还想再打一局。你就说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老登了，我控制自己偶尔还有的，我大多数时候是能控制住，但是也有的时候，你看就差20分了，或者说有队友人家等着你呢，你不去玩去，就好像不够意思。那你就想，我都已经这么大岁数，是他的多少倍的年龄了，我都控制不住自己玩游戏。那你让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一个男孩去主动的去控制自己玩游戏，那你是不是太看不起设计游戏那些博士啊，那些人了？
0: 明白。那他现在可能是，
1: 所以说作为你们来说，你们两口子应该设计一下，你们干这个买卖值还是不值？
0: 嗯，明白。
1: 对吧？你
0: 不是那他还撒谎啊？那以前没撒过谎，他可能也是害怕挨打了，所以他
1: 撒谎的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孩子撒谎在这个年龄段不可避免啊。
0: 嗯
1: 嗯，就是那个在这个年龄段是不可避免的，谁家孩子都撒谎，姑娘小都撒谎，不撒谎的100个里能有一个两个啊。然后这样的孩子上了大学之后跟傻子似的啊。
0: 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教育的不对呀？他可能是就是我不希望他跟就是有几个那个学习不好的、玩品德不好的小朋友一起玩，完、他老跟那几个孩子玩，他
1: 其实那几个孩子的家长对你们家孩子认识是一样的
0: 啊。
1: 其实人家那头家长也不让他家孩子跟你们家孩子玩。
0: 嗯，明白了，
1: 对吧？
0: 啊，那对。
1: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想清楚，咱们吧就是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孩子能不能出人是祖坟说了算的啊，不是你咱一个当妈当了才当了十多年就觉得自己是教育家了，教育家家孩子，你这教育家家孩子考上大学的程度了，
0: 我没我
1: 教育别人家还行，教育自己家孩子都不行，有老多了。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特别复杂的条件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呢说这孩子学习好出息，然后学习好的不一定出息，出息的不一定学习好，特别复杂。当然了，学习好的出息的更多，这个是就是概率更大，对吧？但是出不出息人这事实际上特别玄学啊，有的孩子脑袋特别特别好使，那东西过目不忘啊，过目不忘，后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那一般人还整不了他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这块你听我说，就是你现在你们俩的问题是啥，你听，你也别跟我俩说这说那的，你就听我说吧。你们俩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你家孩子没有自学能力的情况下，你也没培养过孩子自学能力，然后企图说你们俩多累孩子就能会自学，他不会，自我管理能力没有，自学能力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你把一个不会游泳的孩子直接扔到大海里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我们两个啊，就要去给你打造一艘黄金的大船，所以说现在不能管你游泳的事儿，然后直接淹完蛋了个屁的了，就这么一个状态。你们两口，所以说你们两口子这个买卖的设计时机啊，包括你们俩的分工都没设计好，俩人一塌糊涂是吧？整天忙忙碌碌啊，做事一塌糊涂， 全凭一腔热情，最后肯定。

0: 更不行啊。
1: 明白。
0: 所以你们俩这个生意你重新考虑吧，尤其你们俩就是说你能下来看孩子也可以，你要下不来的话那你就这个买卖赶紧兑出去别干了啊。
1: 不是我这个他故事，他就是新增一个项目吧，就属于新增一个项目。
0: 那个我不管，
1: 啊，
0: 你们两个自己设计去。但是这个事儿在这儿呢，啊，好了，再见啊，哎，
1: 那行，好嘞，
0: 好嘞，再见，哎。铁杆小米跟这妈妈说了啊，我要替娃发下声啊，说你控制欲强，你咋不控制食欲呢？你脾气犟，你咋不降降你的体重呢？你管那么宽，为啥不管管自己嘴呢？你这人心狠，为啥不狠心饿自己几天呢？你容易内耗，为啥不消耗消耗自己的脂肪呢？哎妈，刀刀戳心呐！对呀，你控制欲那么强，你咋不控制一下自己食欲呢？你咋控制不住呢？好了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儿子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天天练乒乓球啊，每次发信息他都练球呢，知道他干啥就觉得特别踏实，现在他打完比赛了，学校也不需要他们再练了，就等着毕业了。我是知道他天天没事干，就不知道在那干啥，这心里咋就这么不踏实呢？其实孩子真不用我们操那么多心，人生的下半场就是学习如何从孩子生活当中退出吧啊。你这种心理状态特别正常，空的捞的嘛，毕竟孩子少，你要生十个孩子得一个他就不用想那么多啊，这个东西是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啊。然后你这个状态呢，也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啊，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就是他毕竟大学毕业了啊，有需要咱们的时候咱就帮忙啊，不需要咱们的时候少干涉啊，少控制，这个是咱们应该做的啊，只要他做的事儿咱们怎么讲，不违法乱纪，对啊，不违法不乱纪，其他的事情都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事情真的就是他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啊，你想想都大四了，都已经大四了，为了学校的比赛还能那么认真的练。还能那么认真的去练，天天练，天天练。除了他热爱乒乓球之外，这个孩子责任心非常强，集体荣誉感非常强啊，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所以说呢，错不了啊，这样的孩子错不了。要不然有很多大四的，那简直装老爷子了。那我们那时候都是嘛，大四都装老爷子了。你想要那个让他那个干点啥活，但学校有点啥事，团委有点啥事啊，学生会有点啥事，让他干点活，那个烧香去都得求他。但你看咱家这个孩子，你就一定是一个向上的、健康的、有责任心的一个孩子，这就没问题啊，这样的孩子没问题啊。下面给大伙说的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这个眼健康，所以呢咱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呢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 400-609-2166都能享受到补贴，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了似的啊，贴完了这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呢都轻松很多，全国爱眼日活动啊抢先开启，10分钟内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和 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3: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0000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一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下面呢，我们给大伙介绍什么呢？这个沃克净水器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申请这个免费试用了。他这个免费试用是比较讲理的啊，比较讲理的，就是我可以半个月内1分钱不用花，我觉得好我就留下，我觉得不好你就拆走就得了呗，是不是？之前呢总听说这净水器呢能把水过滤干净，但是净化效果好不好都心里没底儿。所以说沃克净水器给大家提出什么呢？就是免费试用啊，免费试用。这个对吧？今天咱们依旧是给大伙安排免费试用啊，不仅让您不花钱白用15天，过滤效果那是杠杠的啊。它呢有一个双水设计，双水设计是啥呢？就是你这个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和你喝的水走两条道啊，走两条道。这样是啥呢？这样的话你说咱这么讲，淘米洗菜做饭那个水咱就不用走滤芯了，对吧？喝的水走滤芯，这样的不省滤芯吗？是不是啊？一边呢是这个可以直接入口的水呀，洗菜呀，喝水都两不误，生活就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这个沃克净水器那就是贴心小棉袄。因为啥呢？它特别智能，龙头上自带滤芯提醒，实时检测水质，4级精滤，出水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这个沃克净水器的总价呢是2588块钱，但是呢你可以分着给，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啊，一个月199，13个月正好是2588块钱，就是付清了啊。那其实来这么讲，你要喝瓶装水，家里要喝瓶装水的话，一个月199块钱是不够的啊，肯定不够啊。大概如果是你喝咱们那个最普通的，咱们吉林省最普通的那个水，我曾经测算过啊，300块钱左右。啊，300块钱左右啊。那么咱这么说吧，这个199块钱啊，一个月咱们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啊。而且呢用了不好你就拆走，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你拿。第一重福利啊，就是只要你下单，在咱们节目里头下单，就赠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这沃克智能素饮机一台啊，沃克智能素饮机一台啊。这个第二呢，就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再多给一样东西，给个啥呢？给个叫微压炖煮锅啊，微压炖煮锅就不像高压锅，但它又不像普通锅，比那个高压锅那压力小，比普通锅压力大，这样的一个微压炖煮锅。那这个咱们这么讲，那炖出来的那个咱们比较喜欢，比方说炖豆饺子啊，炖排骨啥的，哎，不像高压锅那么那种炖出来的感觉，又不像咱普通锅那种感觉，你可以感受一下啊，可以感受一下。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啊，打这个电话，我再说一下啊，400-077-1861，这个打电话就给你上门安装啊，就是上门安装，白使十五天啊，白使十五天，试用十五天，十五天之后你再决定用还是不用都可以啊。
7: 如果说三十多岁一过，感觉到身体这个没有力气的话啊，可以考虑辅酶 Q 十这个事儿了啊。胸闷呐、啊、心慌啊、气短呐、啊、干啥都提不起劲儿了，千万别硬扛，这可是心脏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了。

0: 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啊，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50克，而且呢，搭配的都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呢，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 十呢，百克含量也在10到20左右。今天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这个啊，每天一粒，直接给您这个心脏充的满个电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今天给大伙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福利价，原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在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的20天，而是满满一个月的这个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啊，可以让您心脏饱满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 十。那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之前有效，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这个红盛斋扒鸡啊，这个扒鸡回来了啊，扒鸡回来了啊，这个想要买这个扒鸡的朋友啊，德州的5香扒鸡啊，这玩意儿不用开火，不用炖，不用解冻，打开包装撕一撕就能上桌，掰吧掰吧，撕吧撕吧就上桌了啊，特别适合咱们清淡养生的吃法，鸡肉呢又嫩又烂，轻轻一撕呢就脱骨啊，骨头都是酥软的，嚼着是毫不费劲啊，采用百年古法老汤慢卤，正宗的五香味，不齁咸，不腥不柴，空口吃配米饭，就馒头拌面条那都是开胃又舒服。这玩意儿是鲁菜的代表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代传承的老手艺，采用的是这个山东本地的优质白条鸡，3斤左右的鸡才能卤出1斤的手扒鸡啊，分量足，肉质好，就连那鸡胸肉那么白的地方都能给你给它焖进去啊，都能够鲜嫩入味，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也能放心吃，又是原产地直发，真材实料，干净放心啊，这个和地面上那个杂牌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福利现在有，买2只送1只啊，3只扒鸡卖99块钱，每只呢是1斤沉，平均一只呢才33块钱，比咱自己买生鸡炖都合适啊，还省时间还省力气。它这个东西呢是手工现做的，限量供应，库存不多，卖完拉倒啊！想尝的朋友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么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放心省心。会用手机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做这个扒鸡特别费原料啊，咱们做酱肉都清楚，那生肉做成熟食损耗非常大，扒鸡其实也一样的。你看咱这扒鸡是1斤沉啊，但是实际上抓生鸡的时候，就小白条的时候得是3斤啊，1只1斤的扒鸡分量实大实足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想要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它这属于买二送一，就是3只才99块钱，3只鸡才99块钱啊，你想买熟食你上那熟食摊看看去，那怎么可能3只鸡99块钱啊，这个特别便宜，而且还正宗的德州扒鸡啊，正宗德州扒鸡，早些年的时候还是绿皮火车那时候上山东回来，那不都在德州站下车然后买那个德州扒鸡往家带吗，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那时候那个德州扒鸡啊，这个大伙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这个直接用微信购买啊，用微信购买直接下单啊。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哦、
0: 我是钟晓啊。
1: 哦，我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0: 嗯，
1: 就是我老公跟我孩子就是发生了一场矛盾嘛，就是说两个人都，我老公打了孩子，孩子也玩了一圈，然后也骂了脏话。
0: 嗯，
1: 最后呢，我就报了帽子叔叔来处理了。
0: 嗯，
1: 他俩也协调了，协调现在的结果就是说。

0: 我老公就是说不尊重父母就要打孩子，然后我孩子的给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不尊重就要打孩子，觉得打孩子就不对。
1: 嗯。
0: 然后我老公现在就是他心情非常难受，他他说他一干活他想起这个事他就伤心，他纠结的不行。
1: 嗯。
0: 然后我儿子嘛感觉就是说不服气也。
1: 嗯。
0: 我就想问你，就是说我这个孩子15岁，我怎么教育他呀？第二就是说。我老公对于孩子这个不尊重父母打孩子这个做法对不对？第三就是说，他俩之间这个矛盾，我作为中间人，我怎么协调？
1: 这个事儿你肯定是协调不了，你没有这个能力。
0: 我就是感觉我
1: 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且你更没有这个智慧。
0: 对，我现在
1: 你不但没有能力，而且没有智慧，那你还说啥？这个事儿就你给挑和烂套了。那玩意儿、啊，他爹削他儿子两电炮子，他儿子还他爹一杵子，你报什么叔叔呢？你不扯淡呢？你不是
0: 报警？
1: 那他让你报你就报？你说你哇，你脑瓜长哪儿去了？你就是正常来讲，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谁是权威，听谁的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你的老公也是个熊货，那自己整不了自己儿子，还敢这报那啥？你说这跟缺心眼儿一样，不磕碜吗？报完之后，警察能把你儿子咋的？人能过来拿皮带搂啊？
0: 并没有。
1: 所以说出这事儿出的就你也好，你老公也好，出这事儿可是不咋尖。啊，可是不咋尖。第一个，你家的老爷们，你打不过他，你不知道吗？你能打过那个打老实的，对吧？那最起码来说没打过仗啊。那一瞅那样的，能打过就打，打不过不得跑吗？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小时候能削钱削，现在打不动了，明知道打不动了，你不就得以德服人？还不能还敢那块跟人动五把抄？结果人家孩子15，长比他高一头，你不收拾他，对吧？他儿子确实不对。啊，那这玩意儿咱这么讲，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里头尊重孝敬父母，这都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那儿子不没那么培养吗？不没培养成那样吗？你现在培养来得及了吗？那小时候那三字文百家姓那4-5岁就学的东西，你现在14-15了学那玩意儿有啥用了？
0: 就是
1: 现在讲那里干啥，对吗？然后你更是你这个笨老太太啊，不是老太太，你个笨老娘们儿，那玩意儿他说抱你就抱。那你不得当时就炸庙了，都给我老实让让让让让，你们要整你们俩要不听我死去啊，反正先让他俩停下再说呗。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你们两个的处理方式特别的矮板也好呆板也好，那个改成呆了好像呆板呢、特别差劲啊，就是特别呆板的特别这种就是这种处理方式的话很难能处理好。
0: 就是我俩不会教育嘛，就是。
1: 对，所以我跟你俩说了，就是你老公出的事儿不尖。儿子肯定是这方面从小就没归拢出来，
0: 就是没归拢出来。
1: 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那玩意儿能打过就打，打不过必须以德服人。你现在打还打不过人家，完以德服人还说不过人家，那你成啥事儿呢？
0: 就是，
1: 对吧？
0: 就是现在说说他也不经常顶嘴，你说。
1: 嗯，然后现在等你这头呢，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站在你老爷们这面还是站在你孩子那面，你站在哪面都行，结果你骑墙上。来回倒，结果谁都不搭理你，哪头都没掉下，你就属于这种人。
0: 哎、
1: 那玩意儿出这事儿，你不得先向老爷们儿，先把孩子捋一顿。
0: 我就是先向着我老公，我肯定是先向着我老公的。但是我现在劝他，他老生气，老生气。我说那你咋办？你说这孩子，
1: 那生气他就生气呗。你告诉你跟你自己亲儿生气，你活该，怨着谁了？
0: 就是啊，把我气的。我说你跟你亲儿呢，我说那
1: 你
0: 说
1: 你就别劝了呗。那么该干的事儿不干，不该干的事儿一劲儿干还能？他乐咋咋地？他跟他儿子之间管你管那事儿去，对吧？
0: 那我这个孩子怎么教育啊？到底？
1: 那你教育你有那个能力行，没那个能力的话先别教育了。你等他气头过去之后，你再跟他说吧。你说你不能打你爹呀，打你爹天打五雷劈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这样的，你给他找找吧。咱们中国关于孝道是怎么回事儿啊？关于这个对于父母，天地就什么天地就君亲师啊，那亲不就是那啥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孩子现在教育晚了，你就得想招了，就得想招了啊。
0: 嗯。
1: 这个听着了吧？
0: 是的。
1: 你也别生气了，你老爷们再生气，你别管他，他活该啊。打个仗都不会打，谁规定
0: 打呀？
1: 谁规定你儿子必须听你的？谁规定的？啊！
0: 他让他儿子给他下跪，他儿子就不跪。你说
1: 对呀、啊？你有那个本事行啊？你咱这么讲，就是属于对自己的实力估计不足吗？那该以德服人了都15了，你干不过他了，你再不以德服人，你就挨揍了。你这都想不明白，对吧？ 所以说你家那老爷们是个啥老爷们儿？那个。

0: 真整不明白，你也别跟他生气了，他自己消化去吧，啊，让他自己消化去吧。
1: 就是气得不行，他老跟我说，
0: 你别跟我说，你自己儿你整不了，你怨我，我可没打，我也没挨揍，是吧？
1: 就是我没有，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他自己傻，他自己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啊。
1: 他就想不明白，他气啊！
0: 你他生气气吧，
1: 挑战他权威了，
0: 生气气吧。挑战你权威你活该呀，你自己压根没有权威啊，你说你说不过人家，完你就动手，动手你还打不过人家，那你、
1: 就是、
0: 那你怨谁呀？啊，你跟你完了回头你跟你儿说，你说你不能打你爸，以后再有冲突吧，你把他手摁住了，他打不着你，他动弹不了，他就老实了。哦，
1: 就是我老公也说他打不过了，他
0: 就是啊，你啥招
1: 都
0: 有啊，你
1: 浑身都疼，
0: 就是那都我跟你说，就是你为啥有很多父亲到最后小时候叮咣小到一定年龄就开始以德服人了，为啥呀？不是说他就会以德服人，不是说他开窍了，他一瞅一向呢打不过了，不能打了，知道吧？
1: 是呀，啊，就是还有个事，他跟我儿子买了个日记本。
0: 嗯，
1: 他就让我儿子写这个，我儿子就不愿意写，最后我给出了个馊主意。
0: 你不管，
1: 我说
0: 你
1: 写吧，
0: 你不管他乐写不写啊？
1: 他说不写，他就回来要打他。
0: 那就打，你就再有能你再打他，有能你再打他。你告诉你儿子，你打你爹肯定不行，但是你把你爹手摁住，让他动弹不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啊！听着没有？
1: 那行，这个办法好。
0: 嗯，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记住啊，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件问题上，你爱人、你孩子和你。处理方式都是不对的，但是孩子是那个责任最小，为什么呢？不是说我啥都向着孩子，因为他确实从小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种习惯三四岁就开始有啊，家里头得怕个人，要么怕你，要么怕他爸，对吧？
1: 关键三四岁我们都不在家，我
0: 你在不在家就这十岁也赶趟，也不是不赶趟，就这个规矩一直就没立好，到十五岁再想立这规矩很难了。我建议你也好，他爸也好，建立就是以德服人吧，啊，别强迫孩子干这干那个的了。哎呀，都啥年月了还写日记呀？哎呦我天哪，你家老爷们确实缺心眼子。
1: 这就是要写，不写就要打你。
0: 为啥要写日记？我凭啥要写日记啊？我有啥事发朋友圈不行吗？我为啥要写日记啊？我缺心眼啊！
1: 我儿子就说呀，他说
0: 对呀，
1: 写这心灵鸡汤他写够了，他不想写。
0: 对呀，再说你一写日记，你作文写的比谁好是啥的啊？啊，对吧？
1: 我老公还是个犟驴，我这说啊说他、
0: 所以就是你记住了，记住了，就是你反应特别慢，以后有啥事你慢点了啊、哦。就是那天那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必要报的啥，整的贼磕碜。我跟你说，你老爷们儿之所以过意不去，实际上是后边出这事儿他太磕碜了。如果人家那个叔叔不来的话，他还没那么磕碜，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说，那当时你做的就是，你知道，你当时你就反应太慢了，你这不对劲了啊！
1: 我当时我拉也拉不开。
0: 你拉他干啥呀？他俩有结果就完事儿了呗，对吧？
1: 我还急着，我害怕他把我儿子打出问题，儿子把他打出问题了。
0: 嗯，你看出问题了吗？到最后就你出问题了啊！
1: 哦，行，我知道了。
0: 那行了啊。好了，你记住跟你爱人说，别那么虎了。你也是，别那么虎了。家里的事儿，别啥事儿一整就虎了吧唧出那事儿，真是很傻很傻的，可别这么整了啊！好了啊，
1: 哦哦，
0: 哎，好了，再见啊，
1: 谢谢钟晓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

0: 对，小米说的特别对，所以小米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先别说话，稳住，一下两下打不坏，你先观察一下啊。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小米，就是说的，经此一役，他儿子他老爹的轻易不会再打他儿子了。所以说这事儿就干坏了呢，你就整，你就整服他，你整不服他还嘚瑟动手，你这不就跟那个咱们在那个念书那时候班里不有那样的男生吗？贼乐意动手啊，人家说点啥事没不知道咋地，他上来先光给人一嘴巴子。你说你真有那水平还行啊，完了叫人骑着揍我，哎呀妈，踢得满脸是血呀。完下次再有这事他还先动手，不就这样吗？多烦人。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1: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1: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十

0: 年，
1: 嗯，
0: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1: 嗯，
0: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1: 嗯，
0: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1: 嗯
0: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1: 嗯，
0: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是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1: 嗯，
0: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1: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0: 央企。
1: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0: 但是因为就是
1: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0: 他也是国企。
1: 对，那你赶紧去啊。
0: 但是因为我想
1: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0: 那你国企就是
1: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0: 啊，
1: 我同学就是在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
0: 嗯，对。
1: 你挣那医院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
0: 哦。
1: 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职称高，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想去能去上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去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0: 嗯，但是没有啥升职空间的，就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
1: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
0: 嗯，
1: 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0: 嗯，其实有些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1: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
0: 所以
1: 我跟你俩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
0: 嗯、
1: 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
0: 嗯、
1: 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我说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
0: 嗯，
1: 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懂了。
1: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0: 那只能，
1: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
0: 嗯、
1: 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
0: 嗯、
1: 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懂了。
1: 嗯，好了，多了不说了。
0: 嗯、好，
1: 再见
0: 啊、嗯。
1: 好嘞。这个女士挺优秀，我为啥一直打击她？就是我听出来她较劲，因为优秀所以较劲，跟他家老爷们较劲。就这么个人，我不收拾他。打进2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2: 有这么个事儿，
1: 嗯
2: 啊、 今年呢，我儿子是35岁。
1: 嗯，
2: 就是之前呢，他就是在咱们东北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1: 嗯，
2: 22年的时候吧。
1: 嗯，
2: 他就去南方发展了。
1: 嗯，
2: 哦，发展的也挺好的，也有个就是相对来比也有个稳定的工作。
1: 嗯，
2: 啊，收入啊各个方面都挺好，但是在那边一直是租房子嘛。
1: 嗯，
2: 啊，租房子，然后今年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就谈这个事儿了，因为毕竟他年龄也不小了嘛，35了。
1: 嗯。
2: 然后也考虑到就是以后就是找对象啊成家之类的，
1: 嗯，
2: 所以说在那个在南方那边就是房子压力很大，
1: 嗯，
2: 咱说心里话，就普通家庭就是买房子咱确实是压力挺大的，买不起，
1: 嗯，
2: 哦，就是能买起的话就是就可能是这一辈子就围绕这个房子了，
1: 嗯，
2: 哦，然后就是我们俩就考虑呢，他说要回咱东北了，
1: 嗯，
2: 或者是到长春发展，
1: 嗯，
2: 或者是到沈阳。但是他就是我俩之间吧，其实也都挺有落差的，因为在那边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挺体面的，也都挺好的，
1: 嗯，
2: 哦，然后现在就说要回这边来，反正整的我也挺闹心，孩子吧也就是我俩都没主意了，这，
1: 嗯，
2: 可能就是平时都给别人出主意的人，
1: 嗯，
2: 都轮到自己了，真的没主意了，
1: 嗯，
2: 然后就也经常听您的节目嘛，就是看看这个事儿。
1: 你回来的话你工作不好找啊，你能给安排啊？
2: 安排不了，现在就是回来你想找一个像之前的稳定的固定的体制内工作肯定是没有了。
1: 对呀，
2: 啊，
1: 那你回来干啥呀？说现在这么说，你都说回来干啥呀？在南方的话咱这么讲，没房租呗，嗯，对吧，没媳妇忽悠呗，嗯，找个媳妇家有房就完事儿了呗。
2: 那这个说是挺容易。
1: 咋不容易，咱东北小伙在那头找，
2: 嗯，
1: 找小姑娘好找，就看他自己行不行。
2: 嗯，
1: 那咱这么说别的不说，咱这头在那头当保安的，人家找对象都找的可好了，那就看孩子，你家孩子一开始还，
2: 啊，说的挺容易，就是真正要是那啥的话吧不容易，因为他吧怎么说呢，就是各个方面都挺优秀也挺出色的，也嗯，你也不一定说有那么合适的人能到，
1: 还是没有优秀到让别人追他的程度，
2: 啊，
1: 然后自己还装，这就是他找不着的最基本原因啊，
2: 嗯，
1: 就是第一个啊，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回不回来的事儿，
2: 嗯，
1: 就是你回来干啥，
2: 嗯，
1: 想好了你回来要开饭店行啊，你回来就比方说就跟我们是做直播啊，那行，你在哪儿都一样，就在咱们这头还便宜点是吧，
2: 嗯，
1: 如果说不是的话那你回来干啥是吧，
2: 回来搞他原来的本行的，就是
1: 搞他原来本行，
2: 嗯，
1: 能搞吗，能挣着钱吗，
2: 哎呀，这不就闹心就在这块，
1: 对呀，
2: 嗯，
1: 你挣不着钱你回来干啥了呀，如果说你家庭条件特别好啊，你就是回来反正也是他这是出去本身也就是个玩儿，回来咱也不差他这一口工资，那是没问题的，
2: 嗯，
1: 如果不是的话回来干啥呀，就是我不是说回来不对啊，就是我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回来干啥呀，干这行我不知道他干啥的，就干这行，他在长春他要在那头挣不着钱，他在这头更挣不着钱，整不好精简先把他砍下去，对吧，
2: 嗯，
1: 这头都骑着咔嚓砍呢，你那头还得回来，你回来干啥呀，你回来你就保证你能进去，对吧？
2: 关键在那边就是一个房子问题，就是
1: 不买房就完事儿了呗。再者说，我刚才不说了，你找个有房子的，那肯定能找着。你自己不想找还装，那还能找着？
2: 装都没装，
1: 你肯定是他自己不会。完了之后还赶这块，这整天整那啥。我就跟你俩说，
2: 还是挺务实的，嗯，
1: 你就是
2: 挺务实的，嗯。但是就是你在那边的话吧，咱说现在一个小女孩，就是我是姑，我家里是女孩的话，你想要找肯定得，你首先
1: 你不是你说这样，
2: 嗯，
1: 就是不是你说这样，
2: 嗯，
1: 啊，不是你说这样，一定不是你说这样，我不是跟俩犟，我也不是为了查你，就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在那头没干明白，你回来也是干不明白，你在那头不好找对象，你回来之后你也是找，也是不好找对象。
2: 那边工作都没有问题，工作都挺好的，
1: 嗯，
2: 啊，现在就是涉及到说要买房子这个事儿了，
1: 嗯，
2: 啊，就是说咱现在咱家在这边在那边吧，你说能买几房是这一辈子孩子压力很大啊，我们家长压力，
1: 买房的多了去了，为啥他就压力大呢，能不能干点啥呀，
2: 那咱就实话实说，没有那么多钱呗，
1: 没那么多钱，先按揭呗，先按揭个小的呗，
2: 哎呀，
1: 所以说你要想让他回来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先整明白回来干啥，不是说回来不，我这个回来干啥不是那个 不是说的不应该回来，而是说你回来到底要干啥，你整明白再回来呀，你都没整明白你回来干个六饼啊。

0: 当初在这头没整明白你走的，
1: 嗯，
0: 对吧？你在这头要干的顺风顺水的，你至于上南方去吗？那本身来说这头就没干明白走的，完现在在那头又没干明白再回来，你能干啥？那说这玩意儿说的我都没好意思说这个事儿，那不就那么回事吗？这折腾啥玩意儿啊？折腾啊！你要说在那头我真就活不下去了，那赶紧回来。那说买不起房子，我看咱东北孩子在那头多了去了，也没说都住了天地儿，也没说都住水泥管子，那不要志气就不要志气，对吗？我这不把这话说开了，你回来你就能干明白吗？你回来有确实有房子了，你回来就肯定能说上几文啊，你回来你这个事业啥的前途啥的，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男的，你这些事都耽误了，你就为了买个房子，完了为了说个媳妇儿，说媳妇儿在那头一样说，就为了个买个房回来，你不还是在那头没混明白吗？你混明白又回来吗？你要承认说我在那头就是混不下去了，我回家那头比那头强，那你回来，你要说就是因为说买不起房子回来，你别回来。
1: 嗯，
0: 啊，
1: 好的，老师，嗯，
0: 好了，再见。这个真是，你自己辞职往那头去的，去完之后干个三年四年的，你又因为买不起房你再回来，那是那么回事吗？那就是没干明白。你回来之后为啥我不让他回来，回来还想回原单位，回原单位到时候你不就说啥呢？你不还是没干明白吗？不是那么回事啊。今天这个特大惠民补贴呀，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好视力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特别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侧，像有小石头子似的磨得难受，甚至呢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呢都瞅不清人，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爱眼日专属补贴，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更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理，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啊，可是26年的护眼大牌子，跟咱们中国航天呢都有合作，效果品质呢都是相当的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大家的呢还是这个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人参、密蒙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呀，层层渗透，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了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呢就是更清晰、更透亮了啊。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刚刚一连串的惊喜都有啥呢？准备好您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再加赠豪华收音机，再加上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这个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加倍护眼。大伙儿看好这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

0: 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好了，听众朋友，那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让您用上这个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让您一整个月呢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10。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呢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就给心脏补充营养，心脏有劲了，人才呢更有精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那么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价格呢，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呀、胸口发闷呐、心慌粗喘气呀、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补充心脏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10，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最适合您。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下肢静脉曲张啊，在春天夏天这是一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4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季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来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腿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这个杜康酒呢，给大伙做一个团购啊！各位朋友啊，家里小聚啊，孩子们回家，邻居串门啊，桌上你总得有瓶好酒，靠谱，对不对？贵了呢，日常喝心疼；便宜了又怕酒精勾兑，辣喉上头啊，待客也没有面子。今天呢，给大伙带来一款实惠硬货啊，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啊！这个杜康酒，大伙都知道，这个是。

0: 老牌子纯粮酿造礼盒装，自饮送礼家宴都合适，价格还特别实在。杜康是中国有名的酒祖啊，这大伙都说什么杜康造酒刘伶醉，不醉三年不要钱啊。这杜康酒是卖的非常好的 一款酒啊，这个它是正经的优级白酒，比普通的一级二级酒高出一大截子，它不是杂牌子贴牌酒啊，大家放心啊。这个实打实的纯粮酿造啊，只用这个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加水，没有食用酒精、香精等这些添加，坚持传统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还经过长时间的封藏，酒质呢更醇厚，52度的浓香型，度数适中啊，入口绵柔顺滑，不呛喉不辣嘴啊，凉香浓郁，下咽清爽不燥，喝完不上头，醒酒快，第二天呢不头疼不口干，特别适合小酌。那么懂酒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了啊，酒液通透明亮，没有杂质，倒酒时候酒线细长不断，酒花饱满均匀啊，挂壁明显，这都是纯粮好酒的特征啊。这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啊，这个给大伙要一个特别好的优惠，是对比过啊，网上同款一箱是188啊，咱们今天直接对接厂家，砍掉所有的中间商，专门给大家一个福利价，是6瓶一箱500毫升119块钱。啊，119块钱，这样的话算下来一瓶不到20块钱啊，一瓶不到20块钱，比喝散白都划算啊，花普通酒的钱喝优级的纯粮好酒。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低价的白酒，打着纯粮的旗号，实则呢酒精勾兑，喝着呢伺候伤身。咱们这款杜康配料表干净，厂家资质齐全，信息标注清晰，正规大厂生产，品质有保障，阴凉通风处可存放，多囤几箱慢慢喝完全没问题啊。最后提醒大家呀，好酒不贪杯，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喝得开心更要喝得健康。本次福利限时限量，库存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酒送礼的各位叔叔阿姨，各位朋友不要犹豫，下单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啊，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赶紧打这个电话啊。这个酒啊52度的啊，52度浓香型的，度数呢刚好适合咱们小酌啊，不高不低，喝着有劲儿又不伤人，入口呢特别绵柔顺滑，没有那种呛嗓子那种辣感啊，含到嘴里头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特别的优雅舒服，咽下去之后呢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啊，一点不糊嘴，最关键的是呢它醒酒快，偶尔喝多一点点不会上头，不会脑瓜疼啊。某宝上同款是一箱188，咱们这直接119块钱啊，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不少普通白酒都划算，喝着是纯粮酒的品质，花的是普通酒的钱啊。每一瓶呢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的啊，正规厂家，品质有保障，酒标上的原料等级厂家信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放心喝就行了啊。直接拨打400-999-0139，重复一遍啊，400-999-0139 400-999-0139。现在市面上好多酒都打着纯粮的旗号，配料表里藏着食用酒精啊、香精啊，看着便宜，喝着也是又辣喉又上头，第二天起来头疼的厉害，对身体一点都不友好。哇，咱这个可是不行啊，这个可是不行啊。所以说咱们这是纯的纯粮酒啊，给大伙儿呢做一个这个，最起码来说这咱们是杜康的啊，杜康的这个双龙酒啊，400-999-0139 400-999-0139。1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那个孩子的事儿啊。
0: 孩子多大了？
1: 25。
0: 啊，接着说吧。
1: 大学毕业了，本科完了，那个实习也完事儿了。
0: 嗯，
1: 就是那个现在啥情况呢？就是跟你说，给他找个地方上班呢，他也不上进。
0: 嗯，
1: 完了迟到早退。
0: 嗯，
1: 完了人给辞退了，现在就搁家也不寻思上班了，就天天就躺平打游戏。你说这咋整？给出出招啊？
0: 这个真不好出招。这个真不好出招，因为啥呢？这个他是迟到早退，这你还没那个本事，完了还迟到早退。你要有那本事行，还没那个本事，对吧？这然后迟到早退的，就所以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啥问题？是小时候消的轻啊，还是说的就是惯的邪乎啊，还是咋的？想咋地就咋地，还是人格不健全呢？这个就不敢说。你要是人格不健全的话，你就别让他一定要上班了，因为上不了。但是我估计咱家孩子既然能念完大学，不至于说人格不健全，你说是不是？那是惯的，对不对？那惯的话，那惯的话，那就别那就别惯他了呗， 对吧？
1: 是，这他妈总惯着他，
0: 嗯，
1: 要钱就给钱，他妈他说啥他妈是啥，他妈管他妈要多少钱他妈给他多少钱，
0: 那不还是有就给，有就养着呗，是吧？比上社会上着货强，着货那比那钱花的更多，
1: 养不起呀，关键现在呀。
0: 那你看你媳妇不能给起吗？那就先给着，啥时候给不起啥时候再说啊？
1: 啥时候再说？
0: 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个不是说的，你给我打电话说小哥这家伙就那什么，就到那嘎说两句完他就直接上班去，那扯呀，那是啊，他这个状态，他这个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对不对？你要不你找大夫看看，要不然讲话了一顿大电炮削出去干活啊，一个月必须给我交3000块钱，不交3000块钱别回吃饭了。你不同的孩子一定是不同的方法，所以说你说咋整？咱也我也不能说的，咱也一个我也不是大夫，第二呢我也不是说心理医生。都不是，而且即使心理医生的话，没看着这个孩子，没跟这孩子做具体交流，也不敢随便就说跟他爹交流交流，就给孩子下定义，很难，嗯、对吧？
1: 那啥，小钱也没少削，
0: 这不是就不是
1: 削，不是考上大学，
0: 不是削的事儿，就是说我说现在，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你俩正常上班不？
1: 好了，正常上班，
0: 你俩都正常上班是吧？然后你俩上班了，他就自己在家待着，
1: 嗯。
0: 是不是、啊、那这个就是我的建议啊，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你唠，是不是人家压根就拒绝跟你唠？
1: 对，你唠他不跟俩唠，
0: 拒绝交流是吧？
1: 不是，有时候就是唠吧，就是我们那个在外上班呢，给他打电话，我是那什么农民，
0: 嗯，
1: 就是反正在工地我也不回家，
0: 嗯，
1: 打电话他也不接，有时候打电话说两句，我儿子你找工作上班啊，哎他就哼哈答应，那我上班我找工作了，我找呢。
0: 那咱家不有地吗？
1: 有啊，
0: 有地就种地就得了呗，多种点地。他会不会种地啊？
1: 不会。
0: 那你种地前你得找着他，领着他呀。你不上班再不种地能行吗？以后就春天种完地了，今年秋收秋就得领着他。你必须给我干去、嗯、你讲话你给我开拖拉机也是啊，是吧？
1: 嗯。
0: 对不对？这玩意儿你不能说的，我确实我上班领你不出来，那在家你得干活，鸡鸭能给我住你给我喂啊，在家躺着能行吗？
1: 嗯，
0: 对吧？让他养几头猪，天天早上起来给猪插食，你不出去干活，你在家这些活必须干，对吧？咱一个农村孩子，你装什么屁驴子？
1: 对
0: 吧？
1: 嗯，
0: 养点猪，养点鸡鸭那狗的，那个给猪插食，给鸡拌食。啊，完了晚上还得圈鸡上架，是吧？
1: 嗯，
0: 这些活儿干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咱们就联合收割机就省了，直接就拿镰刀让他给我嘎去、
1: 嗯。
0: 你家几场地啊？
1: 一场多地儿。
0: 一场多地，那你要是不使收割机的话，他也干够干那10亩地呢，够干一阵子。我跟你说啊，
1: 干秋天他也跟他干活。
0: 对，你就是叫他干就行。完了家里平时那个扫院子啊，这个那个几点到几点干啥活，你给他安排好了。不干你拿手机就骂他啊，天天骂他，干没干，干完了再说啊。你哪怕这个猪叫他喂的能杀50斤，你也得让他喂啊。
1: 嗯，
0: 这是防止啥，我跟你说，
1: 嗯
0: 啊，防止孩子到最后抑郁了
1: 啊、
0: 哦、啊，你这玩意儿不行，成天在游戏里待着和社会脱节了，这完蛋了啊。
1: 对，我现在不就怕这事儿，就愁这事儿呢吗？
0: 所以说得让他干活呢，那不惯的吗？也不知道家里有多少钱，有急要钱就给，也是那老娘们那样，那也没招啊。你关键你有不你钱一看钱就没该你这儿啊，是吧？
1: 对
0: 对对不对？所以说你皇上不急太监急，太监急没啥用啊啊！哎、
1: 嗯，
0: 好了啊，
1: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啊，我儿子有两件事情啊，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啊，说说吧，孩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儿子是吧，他今年是30啊，他那个单身，在广州市诉讼公司上班。
0: 啊，咱别说哪个公司，30岁在广州某公司上班是吧？
2: 他那个一个月工资最低是8000多块钱。
0: 8000多块钱啊，上几年班了？
2: 5年5、6年吧。
0: 啊，上了5、6年。处没处对象、
2: 啊、
0: 结没结婚呢？
2: 单身
0: 呢现在啊。好，那你接着说吧。
2: 那个是这么事，他现在就是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升到经理这个职位啊。
0: 嗯。
2: 然后他就是不升。 不剩呢，还有我

0: 搞坏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再重新开始，他不想那么做，
1: 嗯，
0: 然后我说你这样，你要是送到警察局吧，你接触的人和事情，都不一样，就上了一个档次，而且你学会了管理，将来以后对你以后要是自己单干的话哈，你就有很大的好处，帮助嘛，
1: 嗯，
0: 他就不高兴，跟我发脾气。
1: 那孩子都30了，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这不放心吗？你是不是都退休了？
0: 是我多管闲事了。
1: 你退休跳跳广场舞挺好的嘛，就是上上老年诗歌协会啥的，啊，去朗诵一下子，跳跳广场舞，走走模特步，都挺好的嘛。你管人孩子当不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把你闲的，你要说操心让他赶紧处个对象，给你抱个孙子来，那也算是有正事儿。你非得让人当经理干什么玩意呢？你现在这个经理。就是我跟你俩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广州那个经理和咱们这个长春这个经理有很大程度是不同的，
0: 啊
1: 啊，他是不一样的。就是咱长春经理往往是支持别人干活的，那个广州那个经理呀，我跟你说，那他比员工累挺多了，他还挣不多少钱。那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能拿你这个想法，你不能拿你这想法去想广州那头的事儿去。对吧？
0: 啊，我让他回东北吧，他还不回来，想过东北工作。
1: 哎呦，我家有这个妈在跟前的话，说啥不乐回来？是啥都管
0: 啊、
1: 你要啥也不管，他就张罗回来了啊。
0: 嗯，好，这个我不管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房子、
1: 嗯，
0: 我说你要是想在那个地方定居吧，那你觉得先考虑就是买房子。
1: 嗯、
0: 那个我付首付，
1: 嗯，
0: 你呢？那个
1: 还房贷，
0: 叫这个贷款啊，房贷哈。
1: 嗯，
0: 他说他现在不想买，说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嗯，
0: 他说你说，我说你买个二手房可以直接住啊。
1: 你看你又支持人家干这干那，你要买你就给他买个全款的，你让人家付首，你让人还贷款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这还没有本事，完还啥都管，真烦人啊！
0: 我也着急啊，他既然他这次他不想回去吧家里来，
1: 嗯，
0: 就是我说那你就老早就是我负责付首付，你还贷款。
1: 他一个月8000块钱，你能给他找一个还500块钱的那个首付的，还500块钱贷款的那个房子啊？
0: 那倒不行，他说另外就是买郊区的吧。
1: 那所以说你就别管人家了呗，人家没着急，连对象都没有的，你说你跟掺和啥玩意啊你啊？啊？
0: 啊，
1: 你小米跟你说，小米说阿姨呀、啊，好阿姨呀、啊，咱就管好咱自己，不要操心人家啊、哦。人家孩子的事你一点都不懂，你这知识储备覆盖不到人家那个领域，你听话啊、哦，乖啊，什么都不要管，人家孩子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话啊、哦，乖点啊。就是人家让你干啥你干啥，人家不让你干啥你就别干啥哦，行不行？
0: 啊
1: 啊，听话听话啊，这个小米都说了，乖呀、啊，你这绝对不是一个乖妈妈，我跟你说啊。
0: 我倒不是说瞎管呢，就我这事情要是说我上走一层，像工作上一层。
1: 再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是当经理退休的还是当那个员工退休的？
0: 我是说就我是盲人，完了、我又没上过班，
1: 所以我说呢你也不知道经理是咋个意思，你就在这块就凭你的想象来做，那头那个经理和现在和咱们这头经理不一样啊。
0: 啊，
1: 好了，再见了啊！
0: 嗯、
1: 哎，
0: 好，啊，再见。
1: 孩子都30了，而且呢，你压根儿没去过那头，都不知道人家咋回事。真的，咱们很多父母真的是说实话，孩子安全就行，其他的那他一个男生他自己做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呗。你说是不是？你在那操那些心，都操些没用的心啊，都操些没用的心。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宁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只关爱明天。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事。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的直播节目啊，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因为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已经挺长时间了，让您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非常憋屈啊，有的是非常委屈啊，好长时间都非常委屈啊，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心理健康或者身体健康都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不要再憋着了，憋坏了啊，确实容易把人憋坏了啊。怎么办呢？可以选择自己有一些解压的方式，比方说你喜欢看书，可以自己静静的看一会儿书；比方说你喜欢运动的话，其实运动是一个很好的解压方法。但是如果说现在运动、看书这些所有，包括找朋友倾诉，都有点不太现实的话，欢迎您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咱们三部热线呢为大家开通了。这么多年呢，咱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这个18年了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吧，啊，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重大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这种倾诉本身来说，并不一定说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对心理压力的缓解啊。那您现在就别憋着了啊，憋坏了犯不上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如果是长春以外的地区朋友呢，一定要加挂长春的区号0431，我说一下号码，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给大伙儿在热线电话接进来之前呢，我们首先还是跟大伙儿唠一下有关于这个咱们节目如何收听和收看的事儿啊。每天为大家介绍，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新听咱们节目或者新看咱们节目的啊，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啊，咱们这节目呢，从2008年开始就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晚间时段，大家记好了，咱们叫小声长谈，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市呢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 FM91.6，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啊，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啊，还有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乡村啊，如果在乡村的话，就是在各个城市吧，它转播频率和长春市不一样，就吉林市有吉林市的频率，四平市有四平市的频率，所以说呢，在您本城市你不能查 FM91.6 了，就得查属于你们自己城市，总之你就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调出来就可以。如果是在乡村啊，乡村有的时候你听这个当地的城市调频可能覆盖不到，那您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的覆盖最广的是中波738千赫啊，它不单能覆盖吉林全省，连那个黑龙江南部和辽宁北部都能覆盖一部分啊。如果是现在就是哪怕我是吉林的，但是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这个收音机信号覆盖不到的地方，又想特别想听广播怎么办呢？现在是能做到的，也早些年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啊，现在就做不到了啊。那现在原来是做不到，现在就能做到了。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啊，叫蜻蜓 FM， 您可以找到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节目直播。还有呢，就是在蜻蜓 FM 上，您还可以搜到以前播过的啊，就是我们把以前播过的上这个小声长谈呢，都会上传到蜻蜓 FM 上，有专辑是按日期上传的。这样的话，您可以找到一搜小声长谈呢，能搜到两个正在更新的，总共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更新完毕的，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哎，这是我们的收听啊，收听就是用这个城市啊、乡村呐、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啊，都可以做到啊。好了，那再说一下呢，就是咱们节目的参与啊，除了我们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随时的进行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您把您的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
是咱们的这个交流方式啊，就是咱们公众号的这个交流方式啊，就是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发啊，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发，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中小工作室上来啊。再有就是咱们的收看了啊，收看的平台呢，现在是用的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在这个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这个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最好是加个关注啊，如果是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朋友加个粉丝团，这样的话不迷路。那么大家来的朋友，如果是您啊，同样也和广播听众朋友都一样啊，就是如果说您也想有想连麦的事儿啊，想说一说让心里头松快点，或者说想拿个主意啊，或者说想听听参考意见呢、啊、等等，这些都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正好这热线电话已经接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接进来。还没接进来的话，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啊，公众号上朋友有哪些问题啊？好，这位朋友说这个，哎呀，这么多啊！但是我正好节目刚开始，电话没接进来，我详细念一下吧。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和老公结婚25年了，刚结婚我们就出来打工了，婆婆就让大姑姐住我的婚房，睡我的婚床。过年呢，我们回家住的时候呢，婆婆也拿着钥匙随便进出我们的卧室。为这事儿呢，我和老公经常吵架，老公觉得房子是婆婆买的，他有权决定让谁住啊，还说我心眼小，容不下大姑姐啊。也可能是老公不敢和公婆提出反对意见的事吧，怕影响他们家的和睦。我觉得这是婚房啊，不经过我同意别人不能住啊，如果别人非得住，我可以不住啊，对吧？啊，为这事儿呢，我们也达成默契。回老家的时候各回各家。后来呢，我们在打工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这些年呢，我就不怎么和他们家来往。现在呢，公婆老了，一辈子积蓄都交给我老公。自打把钱给了老公之后，公公就总给我提要求，让我们去他家过中秋，过年啊，我就总找值班的理由就不去。我不去他家，老公就去找我妈，去到我妈家拉了个脸，要求我去他们家村里拜年。我妈见他不高兴就叨叨我，强迫我去，弄得我现在和我妈关系不好。我也想试着放下从前，可是一去那个家里我都控制不住自己，又生气又委屈，浑身嘚瑟。他是个老好人，但从来不敢为我说句话，别人一说他就觉得是我的问题。有时候他明知道不是我的错，也不敢在父母面前反驳，还总用我妈来强迫我啊。每年过年都闹一肚子气，气得我

0: 这心脏都不行了。我觉得不离婚永远摆脱不了这种烦恼，想离婚那你就离呗，实在想离婚就离婚，可以离婚，这都过20多年了，你受他这气干啥？不跟他过了啊，赶紧离，立刻离，明天就去离啊。这事儿就是这样，你老爷们儿，你说你25，你过25年了，你现在最起码来说得45、6岁了，47就小说45、6岁，大说可能就将近50了。那个你老爷们儿能改的东西肯定也就都改了，对吧？他改不了的事儿，那你让他改他也改不了。那么他你能改吗？你能改的说的就是那个你能改的就是说的就不生气不委屈不浑身嘚瑟吗？也不能了，50多岁改个六饼了，改了改不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我绝对不穿的你说这么的这么好那么好的，没有必要啊。因为要不然的话，你这又心脏不行了，你这又那个怎么的都难受了。那你要觉得又委屈又生气的，能我确实特别特别理解你的那种感受啊，确实也能够感受到你这种状态。但是呢，就是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不是聪明人，我也犯不上我就生这个气。所以说呢，你真的就是你想好了，你想好了，真的。就是你在要求你老公改变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改变。他们家人确实是做事那啥啊，做事呢有点不考虑。再有一个，你老公呢也确实是也不给你出头，确实挺差劲啊。你现在说不去你就不去，跟你妈回去跟你妈说明白的，跟你妈说明白就拉倒了。你告诉他，你说咱娘俩生这气犯不上为他们家事儿，对吧？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说那我就想离婚，你离婚我也不反对。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今天已经离职10年的领导让我回去上班去，套了很久的近乎。问题是我现在干外边个人的活，一个月工资是单位干的3倍左右。老话说的好马不吃回头草，那你是有毛病吗？就是他能给你3倍工资或者说4倍工资吗？或者说他给你上什么那个这个保险那个保险，结果上的特别多吗？那为啥人家跟你俩说两句好话套的近乎，你就涉及到你回去不回去？你得说我脑子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有毛病，我挣3倍的工资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我卖给你们家了。所以说你这考虑问题的方式，你这个需要考虑，你跟他没啥交情，你就按照你自己最大利益化做就完事儿了，你根本没有必要说给他面子或者怎么地。那这离职10来年，前10来年干啥去？离职前他干啥去了？对吧？你咱们给外边干的是活，挣的是钱，对不对？扯那干啥呀？一点用都没有。而且3倍工资他能给你吗？咱说你就给我3倍工资，我也不一定回去，因为我在这干着挺舒心的，是吧？你要说咱这么讲，你要说那个给我4倍工资，那我再考虑考虑，对吧？那个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实在人，但是也不能傻呀。你这不是这种想法不傻吗？应该考虑，根本就不应该。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郑老师，你简单说一下。
0: 嗯，
1: 我的就是也是家庭方面。
0: 嗯
1: 嗯，然后我的情况是认识的就是挺多年，然后我们结婚3年。
0: 嗯，
1: 3、4年。
0: 嗯
1: 然后这期间吵架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他家那边。
0: 那他家那头咋的了？
1: 就涉及到钱的问题
0: 啊。总朝你家要钱花呀？
1: 就是我不方便太，就是反正我们总需要花钱，然后最近又是因为反正不是什么正事儿。
0: 嗯，
1: 我老公当着我的面夸他大额转账了，然后

0: 那你们家钱不在你手啊？
1: 在我手。
0: 在你手，为啥你老公能把大额转出去呢？那不得你往出转吗？
1: 他从别人那借的，然后转。
0: 那他借他还去呗，跟你有啥关系啊？
1: 然后这个事发生两天之后，有点小事，我俩就吵起来了，然后就冷战半个月。然后期间他出差了也没告诉我，回来之后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三个字，就是那次回家。
0: 那就回来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你要是管钱的话，你管钱你还管不住钱，那你不生气？那跟我也生气啊，这我能理解啊。还闹个管钱，完了自己说了不算，那不扯呢吗？那你就是你们单位现金员吗？那不是？领导说给钱就给钱了，领导说不给你，你想给不出去还？
1: 还有个事儿就是，由于他就是从小这个家庭因素，然后他总认为。当然啊，家长没正事儿啊，他总认为我想趁他们身体好的时候多尽孝，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他这边随时也可能暴雷，就是以后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往出拿钱。
0: 关键是这样啊，就是他现在岁数也不大呀，你们才30岁，那家里老人没多大岁数对吧？
1: 但是喝大酒。
0: 你这喝不喝大酒跟你有啥关系啊？
1: 我跟我没关系，但他觉得万一哪天喝完了倒下了就玩不了了，所以先趁他
0: 玩他就玩去呗，又花你钱干啥呀？对吧？那为啥不挣钱呢？那50多岁王王硬是为啥不挣钱呢？这话你我估计你说话你都跟不上趟，你就会生闷气儿，完了还不好使。你说你生那气干啥？你自己偷摸攒点得了，别管他家事了啊，烂眼的事儿行啊，行不行？
1: 还小哥，但还有一个就是我各方面的条件就是不差啊，所以我现在想到离婚这一步了，我就想到以后种种事情肯定还会接着暴雷的。
0: 你家孩子多大？
1: 然后我改变。
0: 孩子多大了？
1: 说到这儿我就挺委屈的，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要，所以就是其中的艰辛很多。但是那边有一次，我跟他家那边是直接接触了。然后呢，人家是完全没有反应。
0: 啥意思？你说话能不能别绕弯说呀？你直溜说，到底咋回事？
1: 就是我要孩子这个事儿。我当他面说了，说以后可能会压力很大，人家就是完全没有搭茬，就是一点没帮。
0: 就是他爹他妈那头还是咋回事啊？
1: 没有妈了，那是后妈。然后就是他爸，我跟他爸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爸一点没搭茬。
0: 这那跟人有啥关系啊？他还得朝你们家要钱呢，你还指这事他出钱？
1: 不是，但他之前，就我老公跟我之前说那句，就是咱多对他好点，那个怎么怎么地都。
0: 那他是他爹是他爹呀、啊。
1: 也都挺好的，但是一到这个事儿上，
0: 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这样，你听我说，我现在听明白了，就你这个人自己没主意，完了还那啥，还总想整点事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完了还没本事，你这个说话这个，你这说话也跟不上趟，就是干事也跟不上趟。
1: 我现在就是。因为之前就是顾虑，
0: 就是我再跟你俩说，就是你要离婚的话，你再找这样你都费劲。你别觉得你条件好到哪儿去，人跟你玩行，真要娶你的话，瞅着老娘们够呛啊！真的不是说那啥，就是我就觉得，哎呀，就跟你说话，真的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很拧巴这么一个人。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这个钱，如果是你管啊，咱现在先说明白，如果是你管，对吧？那你就钱你就说了算，你说给谁就给谁，你说不给谁谁也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其他的不用管。
1: 我之前因为这个我干了很多的架，
0: 干架保没保住啊？你干多少架我得，
1: 人家当你面就说了，说完之后那边家人听着了，你也不好意思直接就绝面了。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呢？你就该绝呗，对吧？
1: 那样都下不来台吗？
0: 那你这涉及到他给你下来台了。
1: 那确实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也觉醒嘛，我明白这个意思。
0: 对呀、啊，就你这样的，你这个性格啊，挺差劲呐、啊，拧背，这拧背人过不好日子啊。就是你要跟他过日子，跟这个人过日子，你就不能你这个熊色跟他俩过了。
1: 那我怎么过？
0: 就是该咋地咋地，嘁哩咔嚓，对吧？那个小米，
1: 就是、我干什么事的时候都是嘁哩咔嚓的，一到他这块就每次都这样。
0: 听不出来啊，一点都听不出来。就是人小米都说人家都好意思成那样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呢？对吧？ 这事挺绕人的啊。就是我再跟你说，我再重新跟你说一下啊。
1: 谢谢老师。
0: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性格和自己的这个为人其实挺烦人的啊，不是说我不是说你烦人，不是说那啥烦人，不是说你这人烦人啊，就你这个出事和说话这个方式啊，哎呀，就给人感觉什么叫隔靴搔痒啊，隔靴搔痒这种人，就是这有劲使不上那种人，你就这很可怕的。那玩意儿钱在我账上，你给我划出去好使，你上外边借800万跟我有啥关系啊，我在管你那事儿的，对吧？
1: 就是我现在我确实钱在我这儿，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比如说他现在要花，人下个月工资人就直接就人就花出去了。
0: 那还叫钱在你那儿，大姐？那不叫钱在你那儿，那叫钱在人家自己那儿。
1: 或者他说我自己我借，我不用你那我借。
0: 你借借呗，借你工资，保证把工资和奖金给我的话，你乐乐还不还？你乐咋借咋借，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就是那就得了呗。
1: 但是我现在我们不是冷战2周了吗？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一想以后的日子我没法过，所以我现在就是反复的在合计离婚这个事儿。
0: 孩子多大？对，没孩子。刚才说要孩子没要来，是不是？
1: 对，我现在就是
0: 对要孩子没要来，是因为你还是因为他？
1: 这个说不好。
0: 那没做过检查呀，都啊？那3年了没要着孩子，不是不查查去吗？
1: 哎呀，就是走到试管这个路了，但是一进到试管中，
0: 我问你，试管也是试管，有拥护男的不行，有拥护女的不行，到底谁不行？行拉倒，我就是咱们别绕着行不行？你哪那么多隐私啊？
1: 我现在没绕。
0: 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了，你就说实话，而且直接说，对吧？你保留那玩意干啥？我问你，就是说那谁知道你是谁咋地是咋的？就是你知道，就你这样的话，哎呀，就是都说你跟你俩难处，真处不好处，就是到底因为他是因为你？如果因为你就是因为你的事儿。如果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如果俩人都有事就都有事，俩人都没事那就没孩命，就这么简单个玩意儿。就你这样的话，你还想嘁哧咔嚓？你嘁哧咔嚓六饼啊，嘁哧咔嚓呀！
1: 老师，你先别那啥，我这边检查出来肯定是有一些小问题，但是他那边呢也有一些小问题，就这样。
0: 嗯，那需要试管呗，就是。
1: 试管更安全，因为之前过外孕过，所以就是很危险。
0: 那个钱够不够啊？
1: 钱对我来说现在是有压力，就如果他这么，
0: 那你就攒完钱再说呗，啥时候攒完钱啥时候再说呗。你要说想离婚，我一点都不当你。但是我跟你俩说，大妹子，就你这个脾气，就你这个劲头子，我跟你说，哪老爷们跟俩过日子都挺费劲的啊。我这真提醒你了，真提醒你了，就是真的，哪老爷们跟俩过日子到最后得过了鞠了暴跳的。
1: 那正好我说想问你一句，就是最实在的，就是比如说我离婚的话，你觉得对我来说就是。
0: 你要没孩子的话，也没啥坏处，也没啥好处，就这样，这个知道吧？
1: 啊，知道。
0: 你要有孩子的话，肯定是有坏处，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然后你这个性格，你跟哪个男的过，到最后可能也都过不会太这个捋顺调羊的啊。
1: 那为啥呢？
0: 你不知道，反正我说不清楚，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就你这个说啥都留半句，说啥都留半句，拿谁都当这个那啥，都加小心，这个劲儿不太正常啊！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好，谢谢老师。
0: 哎，给小米都气急了。小米说：“那就说俩人都有问题就得了呗。”对呀，就这么一句话，他还得这是这么回事，那么回事。所以说这个状态的话，就谁跟他俩过日子，可能也都够呛。小米说：“你那个性格啊，根本就不是力挽狂澜的性格，你就直接说都不见得能进人家耳朵里头，更何况还得先立个端庄的人设。”小米提醒我了，说：“哥呀，你今天心态得调整啊，调整啊，我先调整一下，你也马上啊、哦，那我马上就刚才叫这小姑娘过去，叫这小媳妇儿，确实把我给气得有点心态不好了啊。”小米提醒的非常对啊，我们调整心态啊，调整心态面对问题啊。这个金鹏说的，哎呀，这人说话不阳光，不痛快，不好听懂啊。是啊，我听了18年电话，给我听的云里雾里的，你说。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球啊，哎呦天哪。

0: 好，来看一下人家岁月静好说了，说的祝福一下吧，28号我儿子事业编考试，麻烦祝他顺利通过，谢谢小哥。对，28号事业编，说老师啥的是吧，那个祝他事业编顺利通过啊。说钟小哥，我想问一下，那个读博和考事业编选哪个更好呢？这个分哪儿的事业编啊？分哪儿的事业编啊？你如果是这个国家部委的事业编，那你就比读博强呗。你比方说你上那个，你能上那个什么什么科协的，国家科协的事业编，或者说什么哪个研究所科普研究所之类的那样的事业编，你比你读博可能就强一些。因为你读完博之后，你进那个单位，那个单位本身就得博士才能进。所以说如果不是，那你说我就是一个那个普通的县级事业编，那你肯定不如读博是吧。这个事业编都叫事业编，事业编的差距天差地别，老大老大的了。所以说你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国家部委的或者是省级部委的这些省级的厅局的事业编可能就好一些。那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比方说你一个那个县级教师事业编，你肯定不如读博啊。但是呢咱还存在一个问题，你读博你考上了费挺大劲，毕业的时候比考还费劲。所以说你读博的话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确实是读博，但是你读完博之后就业就不是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告诉你，读完博除非这个人特别隔路啥也不是，找工作找不着，一般的来讲读完博之后就业不是问题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00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4: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啊，这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0: 拨打啊。好的，正好热线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这位女士。
1: 哎，董
0: 总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跟你说事儿啊，最近那个有点纠结。我是一个退休的，得有47年。
0: 不着急，咱们慢慢说，慢慢说。好不容易打回去了，咱们不着急，我不着急，我一点都不着急啊。咱事说明白了啊。
1: 就是我前一阵子吧，爱打乒乓球，在一个比较体面的活动时吧，打球。但是打一阵子，那个我的那个球友吧，他就有点毛病了，不打了。不打了，我就有段时间没打。之后呢，就是我的以前认识的一个女朋友哈。他就要求我跟他打球去。因为以前我跟他说过，他说没时间，这不是他主动联系我的。他说咱俩上哪打？问我，我说只我就给他领证来了哈。我说那这块我有钥匙，我就上这儿来吧，这挺好的。来了之后呢，就是之前我这不是我俩那个说废话，我就寻思跟他俩又有球友了嘛哈。
0: 打搭子啊
1: 啊啊！完了，其实我爸挺高兴的。到那儿呢，那个没有两天半呢，他就跟别人打上了，就不跟我打了。我俩的球技吧都差不多。完了那个。
0: 那他为啥跟那人打上？他咋不跟你打了呢？
1: 对呀，不知道啊。完了那个之后，我看他不跟我打了，我就晚点去了。他俩打完了，我再去哈。完我寻思他再跟我打一会儿。那个完后来吧，我就不咋舒服了，有段时间我就不去了。不去他就一直叫我微信，说那个你咋不来了？咋不来了啥的。完了我说的我打的也不好，也没人跟我打呀。他说你来，我跟你打。那个完我就去了呢。那个等。他说的那个，那你咋不早点来呢？他说我来晚了，完我就有点生气。你说一开始我要你要跟我打，我能来晚吗？我不得你俩打完我再来吗？那我说你跟我看你俩打呢，我不得你俩打完我再来吗？完了那个，这事儿的那个，他说他跟我俩打，他跟我俩打呢，就是那屋吧还有麻将。有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呢。未必能正好赶上他俩打完哈。完他就去打麻将去，打麻将呢，有的时候他还得特意来陪我打。打一小会儿，其实我就看出来他就是警服。就是警服，完了那个就拉倒了。完我就心里这不就不舒服吗？你说是完还一直让我去，完还这么不，还不跟他打，还天天跟那个人打，天天跟那个人打。那是必须的。然后我说的有的时候他有时间应付应付我，没有时间我去了，我就回来了，没人打了我就回来了。你说这是干啥呢？我的心里都不说，我说他啥意思呢？我就不明白。你们了那个我跟他俩去了，不跟我打完了还叫我。你是啥意思呢？咋整什么猫腻？我说这有意思。
0: 这倒没啥猫腻，就是他心大，他不乐跟你玩，但是又觉得怕对不起你啊。
1: 还有这么回事，东西我问一下。到那儿吧哈，其实我以前跟他在一起那个那什么的时候，他是当老板的，没跟我俩在一起打过工。但是到那块呢，我不了解他，就是常会来事儿，常会来事儿了，维护的上下哈。还他本来吧，一到那就认识两个人。他在之前就认识的，但是他不到这儿也不知道，人家在这儿。完了呢，那个。一到这吧就常会来事儿了，上下维护的就成好了。就现在就是红人儿。完了呢那个。
0: 这
1: 哎
0: 这一瞅这你们俩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你别跟人家混了呗，
1: 哎、
0: 是吧。
1: 哎呀对呀，我说的我不好就是这人吧，就是那个挺厚道挺实在的人。不会像人家是那个啥呀。那么会来事儿，哎都得意的上下。你看嘛哈，你要说啥呢，完我还怕人家。那是我隔路似的，好像。
0: 那你本来你就不是这样。首先来说，咱得承认，本来咱就隔路。
1: 那你说我
0: 确实你挺隔路的，就是打球这玩意儿和谁都能打，你非得薅住一个人，就是你是属于对朋友要求，就是对朋友抓取非常非常严重的人，你依赖的这
1: 个
0: 东西。我跟他说，就是打球这玩意儿到那跟谁一样打，谁有空谁打呗，这玩意儿你。
1: 不是他跟我说，我不是之前我师傅有病了，就是我才回来不打的，没人打了，那块儿打球人少。打球人少都是老年人。完了之后我前段时间不打了，他刚邀我去我才去的。我就是有他我才去的。
0: 对，你去了之后人家一瞅你就是个碾子嘛，碾完之后了还非得跟炮上在一块儿吗？
1: 我一去之后呢，人家就这个那个老头吧，比我打得好。但是你也不是冠军，你也不能成冠军。你跟我打，

0: 他跟另一个老头打呀？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一老头跟老太太打，和俩老太太打肯定不一样啊。要我也乐意跟老太太打，不乐意跟老头打，就这么回事吗？你这性别优势是吧？性别
1: 那老头肯定愿意跟他打，
0: 老太太也乐意跟老头打，你就这么回事啊？
1: 啊，不是，就是那老头吧，他要不跟打吧，没人跟他打。
0: 嗯，
1: 那老头原先那老头吧，就跟我跟那个打那人打了的。
0: 嗯，
1: 现在我跟打那人，我俩都跟他打，他已经有毛病了。
0: 嗯，
1: 完了我俩都不打了。
0: 嗯，
1: 这不打我领他去了，他就跟那个
0: 对吧？所以说他应该是看上这老头，他俩比较对脾气嘛，是不是？
1: 那你说我领他去的，
0: 这个就是，
1: 他不打不跟我打呢，那
0: 你看
1: 那我能舒服吗？
0: 那你肯定不舒服，跟我也不舒服啊。
1: 对呀，
0: 但是不舒服，我就一般的来说不舒服，一天两天就拉倒了。我乐意去就去，不乐意去就不去了。我一不舒服，不舒服一个来月，我图一个六饼啊！我呀，多大个事儿啊！
1: 啊，那我愿意打呀！
0: 你愿意打，上别的店打去，非得跟他打，对吧？小米刚才说了，阿姨不用担心，趁广告时间给你拴的绳，你再去找他就跟你玩了啊！
1: 完了之后呢？那你说那周小他啥意思？他一劲儿的兄弟，哎，你来你来，我来就应付。
0: 嗯，他就是穿了人呗。
1: 来我跟你打，
0: 这是你心态的变化啊！你心态的变化啊！
1: 那你说他啥意思？就是
0: 就不用啥意思，就你现在的水平，我跟你说，这位姐姐，你现在交朋友的水平跟小学二年级小孩基本上是一样的。人家不是，人家不是，你知道吗？
1: 啊，
0: 你这跟小学一二年级小孩一样啊！你跟他玩不行，跟我玩，跟我玩不行，跟他玩。人家是乐意跟谁玩跟谁玩，跟谁都能玩上。
1: 不是他，我不把他领去的吗？
0: 你领去多了个六饼啊！人现在也不是说光认识你，你在那你能跟八十个人玩，就你不会，你没那水平咋整？怨谁呀？对吧？你自己那个心眼太实诚了。
1: 对，就是我跟他的水平差不多，那他跟他打，真是那老头打好，他能走过去呢？他能打这个平衡啊？
0: 你跟那有啥关系？说你多隔路啊，人家得劲儿不行啊。所以
1: 说
0: 你就是隔路，你自己隔路自己不知道啊。
1: 嗯，
0: 你这很隔路，就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说的人家乐意跟谁打跟谁打，你到那也一样，也不光那球馆，也不光你们俩，有人跟你打你去，没人跟你打你就不去了。他穿了你乐意去去，不乐意去就拉倒。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你也不像小孩，小孩还得有个主意，你这么大人没主意，人咋穿了咋是？完了到最后还自己还得还瞅这来气瞅那来气的，那不是隔路那是啥呀？
1: 啊，那他不跟我打了，完还一劲叫我去。
0: 那叫你去你就不去呗。
1: 我会怎么咋回答他？
0: 你说我最近不想打了，到那去的话没意思，不想玩了啊！我就你说我更年期犯了啊？
1: 那我说不说呀？我到那你临去完了之后，
0: 那你说那干啥呀？
1: 啊，完了你跟别人打了，不跟我打了？
0: 你说那干啥呀？一个玩的事儿，哎呦我天，我就就是你，我不说嘛，这个姐姐呀，你就想想吧，我不知道你是平时为人处事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的灵通的人。你这个教人的水平跟小学生没啥差别啊，就是咱这么讲，上厕所必须跟你去，跟别人去我就生气。完了，跟我去，跟我去还有那啥，还有那个还有雪糕吃啊。
1: 他主动要求我跟他打的呀。
0: 你可以不去，你可以不去啊。
1: 我可以不去，就是说的那个，就是我不说他呀，那时候其实。
0: 你说人干啥呀？你得那干啥呀？
1: 啊，
0: 对吧？你得完人之后，你工资养老金能给涨点啊？
1: 那我不得了他，我不去，他又不知道我用啥。
0: 而且你这个德行，就是你这个得罪人这个方式，你得了他之后，整不好把你们那个球馆人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这个还不知道？
1: 他呀，他哄人。
0: 对，所以说就你不行，就知道自己不行就得了啊！你是挺烦人的，我跟你说，不带人不乐跟你玩啊，太烦人了！你这么大岁数想不明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哎，可不跟俩唠了。这是个玩的事儿，咱别出那什么，知道吧？啊
1: 啊，就是说的好像是咱们隔路似的，是吧？
0: 你不是好像，就是你本来就隔路，但是你那么一说，不表现出隔路来了吗？而且还得罪人啊！好了，再见
1: 啊！那我不说，他知道我是跟他生气了。
0: 你他知不知道你不去？你跟他有啥关系？你们俩就像说的，那你确实得不了冠军，那你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儿女亲家都不用管这事儿啊！再见啊！
1: 他领去多生气呀、
0: 啊！
1: 那不，
0: 你领那玩意儿，那就是，所以说你去看看去吧，我找人看看吧，行不行？啊，
1: 那你们说，那
0: 行不行？你找人看看去，找人看看去，去吧啊！
1: 啊，你说我对，
0: 你这心眼儿，就是一个是脑瓜子不太好使，再一个心眼儿确实小，心眼儿确实小。

0: 啊，好了，再见啊。成年人能不得罪人没有必要，而且多大个事儿啊，不涉及到利益都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好好，行，那行，
0: 好嘞，不客气，
1: 好的，谢谢。
0: 来，我今天这个态度是这个态度是不是就很好啊？为啥说老小孩小小孩呢？你这玩意儿，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啊，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袋。小米说：“阿姨呀、啊，咱们发展个岁数小的一起打球不行吗？”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吧，这真得想开。你说人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是为了一个打球的事儿，然后自己一寻思多长时间的话，你多犯不上啊！你生活是为了啥呀？你这本来可以很快乐的，阳光多么明媚，空气多么清新，完一天天寻思那小子那个老太那另一个老太太跟那老头打球去了，你这可咋整呢？好的，小米说这老头也是第一天跟阿姨讲一下量子纠缠，并诉说加缪的荒诞，和讲老子和庄子，讲尼采和叔本华。第二天跟阿姨讲一下熵增定律，讲蝴蝶效应和微妙的和黑暗森林。第三天就跟演起了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喜新厌旧的游离状态，人与人之间信任就都没有了。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晚上好老师，前几天呢这个儿子来电话说建议我们家把所有的房产都卖了啊，有三处不动产，这个去他家附近租房子住，他的理由是以后我们这小县城就没有人了啊，将来人都去发达城市发展了。我有点懵啊，我和爱人只同意卖学区房，门店和我现在住的房子不卖，孩子说以后没有人了，门店出租也费劲了，有点上火了，希望老师给点指点。你房子你自己做主，你听他一个黄嘴丫子，黄嘴丫都没退镜的玩意儿，你听他说那玩意儿干啥？我这房子以后一分钱卖不出去，搁那扔着，我能搁起，我卖他干啥？我现成的房子我现在能卖多少钱？我先使唤着呗，能租租，不能租搁那搁着，我能搭啥是咋的？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就这个我就问你，他31，他看那玩意儿就一定准吗？那都不一定谁白活的。说完之后，这就是在网上有的是那个视频，说这不行了，那也不行了，谁敢说那玩意儿能说的准呢？原来那说买房子肯定那家伙忽悠大伙买房子的时候，那就得买房子，房子是不动产，有恒产者有恒心，大家谁都得买，我嗷嗷涨价，只有涨没有跌，不都这么说吗？现在就说没人买了，全都是不没有人了，怎么地的，都这么说，那等你都知道这样的时候，就已经是底儿了，别扯了。等他想起来整了，麻花屁都撵不上了，你卖完之后房子涨价了个溜饼的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自己拿主意，这个不能听这个听那个的啊，就不能听这个听那个的，就是我跟你俩讲，就是你现在卖你也卖不多少钱，稀烂贱的，但是你搁那儿搁着是个房子，对吧？咱

这么讲。再一个就是你需要上他那儿去一下，你去。你现在也不需要上他那儿去，最起码来说我留套房子很正常啊，对吧？你自己老两口里有个狗窝，这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呀。我这狗窝留着，最起码来说我你看咱这么讲，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自己拿主意，你一定要知道您是属于，就是咱这么讲，社会经验非常丰富，您是经历，你已经经历了多少次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起落，你自己回忆一下，咋的了？对不对？你自己拿主意就得了呗，和听他的干什么玩意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说，中小老师你好，我求匿名，听您节目十多年了啊，说如果有幸能被您读到消息，我就万分荣幸。最近呢有一些工作上的困扰，帮着理清一下思路，谢谢。我在工作单位工作五年多，由于呢 AI 这个冲击对我所在的行业打击很大啊，公司最近两年组织架构调整频繁，我所在的部门呢前年就被打散了，我呢留在集团层工作，属于后勤保障，但是做的工作呢还是跟原先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些偏管理的杂活。现在就是领导分配我要顶替两个休产假同事的工作，其中一个呢是跟我同属于集团后勤，另一个呢是业务部门的，这工作量颇增，管理工作需要统筹工作也更多，但是说实话这些工作还能应付。目前问题是我想跨行业到法律行业，去年法考主观题只差三分，现在一边想要学习赶紧完成跨行业，一边工作量很大，领导还想继续给我塞活，我应该如何应对？但是离职备考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且不想那么做，亦或者先干着，等到临考试前几个月辞职备考，听听建议啊。首先我必须要给你泼个凉水，就是法考你考过去了你就有案子是咋的啊？那玩意儿你有活源，这就是你当律师，没活源你助理都当不上啊。咱们这么讲，你那个有那个，就法考本身来说就特别难考，中国第一考啊，法考本身来说就特别难考，你考过去了你得给人家当助理律师得当多长时间，就跟着也还得说你得认识人，你在律师事务所里有人乐意带你，你给人当助理律师帮着查查法条，找着要件啥的。现在查法条都 AI 查了，写状子都 AI 写了，谁用那么多助理啊？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你千万不要对于说的你跨这个行业有太大的期待，你得做好你考完之后你干这个活很有可能五年之内就是干白活，一月两三千块钱这种可能都有。除非说啥呢，你有活源，你家有这个资源，就你自己也有这个资源，比方说你同学人是专门有这个大企业做法律咨询啥的，人可以就是雇你，或者说人家确实有这个律师事务所，人家分案子钱你就关系比较好，能分给你，你刚考完谁能把这案子分给你？你得做好五年挣不着钱的准备啊，哪有那么简单呢？我说大姐呀，你别把这事想得太单纯了哇，有那个有律师资格证的人多了去了，海了浪了，我跟你说海了浪了，但是能挣着钱的就是第一能进律师事务所的没有多少人，第二即使在律师事务所挂上名了能有官司打能挣钱的没几个。所以说千万不要对这个事儿，你考是可以能考就考过去了，考过去当然有，然后有一些开始进入行业了是可以的，但是进入行业挺漫长的，这个行是属于门外台阶就特别高，你好不容易爬到门口了，一开门瞅里头妈台阶更高，这个法律这行就这么个玩意儿，你开开门，你以为开开门之后溜光大道了吗？不可能，开开门之后里头瞅夸掉一个非常大的台阶，两年助理，对吧？完嘎家再一个台阶你没案子。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单位的事儿，好好该好好干好好干，跨行业这个事儿你可以考虑，你有这个志气包括你脑瓜还挺好使的你干是可以的，但是不千万不要有太大的期待，你真的得做好五年不挣钱的就是绝对的五年不挣钱的准备啊。
好的，来迎进的是这个，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个。

0: 就是有时候他会跟一个异性就是保持一些关系啊，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关系也是不是那种正常的处对象啊、处老伴儿这样的关系。我就然后我没跟他挑明哈，我就跟他说这样，我说我希望他身心，因为我跟我妻子也怕他过得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多做一些对身心啊有益的事情，然后健康方面、生活习惯方面，
1: 不是，我跟你说，有个女的跟他在一起，那就是非常有益身心的，她能多活2年。
0: 但是那个，因为我跟您说，就是我也有时候会看到他的微信聊天的一些那个，他们不是那种正常的处老伴那种关系。
1: 你别管是不是正常的，你这玩意儿你可别管这事儿了。你能给点钱给点钱，不给点钱你别干涉这事儿，听不听着？
0: 但是我心里我就难受，因为他有时候我感觉十天八天的会接到家里，然后我就觉得那我都不想回去，我都不愿意回去了，我心里面
1: 你不回去不回去吧，好像谁稀罕你似的。
0: 其实我也挺挂念他的，但这个事情我心里面老过不去。
1: 那你烦人呗。
0: 是我烦人吗？
1: 你烦人呗，他都70多了，有老娘们跟他不错了。哪个正经女的跟他住的？你给介绍了？你要给介绍个那个那啥的，幼师毕业的40多岁的，你看你爸肯定可稀罕你了，你得给介绍了吗？你也没给介绍，那他自己能找着吗？他自己也找不着。再说他找着人谁跟他？
0: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对这个家庭也不稳定，他因为他是个不确定因素，
1: 你稳定就行呗，你跟他一个独居老人，你就是，哎呀，我天，你这种人，就是你这种人，我跟你说，一辈子看不着后脑勺子呢。你把自己带入说你接近70了，然后一月就那点钱，一月1000多块钱，够干啥的？哪老娘们跟他？那有一个不错了，那说那玩意儿，你跟你不食人间烟火，你说这老头要是一月有个50006000的，那可能多一点，一月10002000，他自己够癞蛤蟆打苍蝇，将功自己嘴儿。哪个老娘们跟他？他得舔老娘们，还得捡点瓶子啥的。你不扯呢吗？你呀，还觉得自己做挺多呢？你可拉倒去吧！你呀，你给你爸介绍个正常老伴儿，你给你爸介绍正常老伴儿，65、66的能伺候他的。你看你爸跟不跟这个？肯定不跟。你也不给介绍，他自己也找不着，还没钱，哎，你还想咋的？那就你的事儿。你跟你说，你成各路了你。你性格是不是像你妈了，格路？肯定是啊。
0: 那我就不管啊。
1: 你要想让他找个老伴儿，你月给他7000块钱，他肯定能找着，知道吧？
0: 这个也不现实啊，
1: 你
0: 是
1: 不
0: 吧？
1: 现实的话，你别管人家，那是身心健康的表现，知道吧？
0: 行，那我就。
1: 但是你得教育他，这老年人有时候不知道这个那啥，不知道防病卫生啥的，这个你得教育他啊，听着没有？
0: 好，
1: 就你成
0: 好
1: 葛路了，我跟你说，你成葛路了，你不是一般葛路，
0: 你觉得我干涉的太多了？
1: 就是跟你没啥关系，然后你做的还不到位，做的不到位，完了还要求老头当那啥，当那个那个，当啥，当那个那叫啥玩意儿？
0: 因为他以前差点住院都没出院啊，然后我们就希望他为健康，
1: 就
0: 是，
1: 他这个事儿他就健康。
0: 然后
1: 对
0: 他
1: 不
0: 的，
1: 对？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没听赵本山小说吗？刑警们年轻人又搂又抱，我们老人就得干靠，你不扯呢吗？啊？所以说，你真的，你自己想想吧，你就是你属于那种，就是很隔路，很隔路啊。你多
0: 就是我，
1: 你
0: 但
1: 多
0: 我对
1: 多多，
0: 这种情况就觉得，哎，是影响也不好。
1: 那有啥不好的呀？跟你有啥关系啊？用着你啥了？你要影响不好，我刚才不说了，影响不好，你给找个65的能伺候他的，对吧？一月给老太太开5000块钱工资，你看有的是老太太乐意干这活，你做到了吗？你没做到吧？你没做到，你不让老头自己琢磨琢磨了，你自己有招，你挺不错的了，行了。
0: 行，我心里面被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面能敞亮和通畅一点。
1: 你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你就记住我是个大哥路啊，成哥路了，成哥路啊，好了啊。
0: 好，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5号线的这位先生，苏州的，外地来的，那就抓紧时间。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好，我快速说啊，小哥，之前我给您打过，我简要说一下。就是之前呢，我是新来，就是到我们学校任年级组长吧。我们学，我就是我们领导让我干。然后呢，这个我干了一段。然后我觉得很累。当年我给您打电话，就半年之前，然后您觉得您说就是应该接着干，然后我一直干到现在嘛。
1: 对呀，你年轻啊，因为是年轻人呢。
2: 对， 这不又一个学期了吗？
1: 嗯，
2: 我给。

0: 您说说啊，我最近呢是感觉身体不舒服。
1: 嗯，
0: 我最近感觉头疼，连着脑袋疼。然后我说，我感觉我最近活也比较多。就是你看啊，我首先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有疑惑啊，我想让您帮我解个惑。
1: 嗯，
0: 我个人来讲，我每天通勤我要将近80公里。
1: 嗯，
0: 然后呢，我家刚刚有孩子，这个孩子确实是有人能帮我照顾，家里老人能帮着带。
1: 嗯。
0: 今年呢比去年多了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个老教师突然就离职了。
1: 嗯，
0: 开学呢我就接了他的一个班，
1: 嗯，
0: 就是教语，我是语文老师。
1: 嗯，
0: 我还是班主任。
1: 嗯，
0: 其实我感觉我今年工作了一个月嘛，开学一个月了。
1: 嗯，
0: 我感觉我工作挺多的。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吧，作为班主任也好难弄。
1: 嗯，
0: 今天不是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事情，就是总之，啊，我感觉我压力好大。我想，我想专心搞教学。
1: 嗯，
0: 就是，就是因为您跟我说应该干，然后我最近想的，我工作压力确实特别大。
1: 嗯，
0: 我每天都要从早上6点起床，7点干活，开始晚上回家要干到10点多。
1: 嗯，
0: 哎呀，这而且我最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就是我可能想，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很突然。
1: 嗯，
0: 就是。我们主任跟我讲说有这么一个机会是市级的公开课，
1: 嗯，
0: 他给了我了，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做了年轻组长可能比较辛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领导才会把这个机会给我。
1: 那当然了，
0: 也在这个、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感觉蛮辛苦的。
1: 他这个东西你就属于那种、你这不没拎清吗？就没拎清吗、你那个代课这个事儿、你是年级组长，你得马上把这代课的事儿邮出去啊，他不能连你身上啊。把那个事儿邮出去之后，你不就没啥事儿了吗？这是你的事儿。
0: 对，
1: 你带一的你带一段时间行、那你还能带一学期，还能带到年尾去，那不扯淡你吗？那不是，你把这个事儿扬出去之后，然后你就做这些往上走的事儿，不就容易了吗？这不你这还是做事情拎没拎清吗？就是哪个事儿重要，哪个事儿不重要，你没想明白吗？而且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这个长期性的，长期性的形成规律，阶段性的赶紧悠出去，就这么简单个东西吗？你就属于那个，哎呀，你这老小子还需要锻炼呢，油梭子发白确实锻炼啊、就是你把它掰，把事儿掰开啊、好了啊，
0: 嗯，
1: 哎。该干干，这个事挺住也得干，必须干，别什么脑袋疼屁股疼的那些玩意儿。你才30，你这个29，你才29、30，这些事吃药挺住啊。
0: 啊，但是我感觉我今年这个课不好邮出去，就是、
1: 你就想办法，想办法邮出去。
0: 从这个，我估计他们从稳定性考虑，也不会让我把这个班交出去。
1: 那就是，那你就让他不稳定就好了。
0: 好，
1: 好了、啊。
0: 我们就
1: 应该
0: 说
1: 得
0: 必须得干，
1: 必须得干啊！接着干，然后你得动脑子，你这老小子好像不动脑子呢。
0: 好像我感觉
1: 你清晰一点，你把自己的活分一下类，我总共有多少个活？我哪个活是我必须干好的？哪个活是出成绩的？哪个活是日常的？哪个活是评奖的？这些东西整完了之后，然后哪个活我能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悠出去？哪个活是我必须平时形成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然后日常工作给他格式化，格式化就特别容易。然后包括你那个上班下班这块你都可以优化，想办法如何优化，这些都可以啊。你干管理，你脑子里得这些东西啊。你把自己活分了，然后把自己活先清晰，条分缕析的清晰，把这个活整清楚，总共多少活。比方说总共20个活，那这20个活极难险重，对不对？重要不重要，紧急重要，重要不紧急，乱七八糟分好了。然后哪些是常态工作，常态工作就像进入格式化一样，那到这个点就是一个模块往上一摁就完事儿。那么非常态工作的话，那哪块是要出成绩的，那得往重点往出成绩那块整啊。就像你说你让你讲公开课，你别的就可以耽误把公开课整好了，因为公开课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当公关了，公完拉倒，讲完拉倒了就完事了，成绩也出来了，该过去也过去了。别的那讲话那个可这个代课的东西，既然是代课，我能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干吗？对不对啊？
0: 好吧，其实他们就是想让我再玩这一圈、
1: 不可以，你就说我就不行，身体受不了啊。好了，再见，哎，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啊。这个小米说，我做事主要靠临时起意和死到临头啊，但是先生你不一样啊，你得努力啊，你得加油啊，可不是咋的。
2: 小哥， 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

0: 钱财怎么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5: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还有哪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我看见直属小领导我就烦，我就想骂他，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这个憋气啊，就是一般的来讲，有你这种想法的都啥也不是。为啥说啥也不是？你除了在心里骂之后，你也没啥能干。那你有本事你就骂他，你就骂他，你就骂他，你骂他祖宗，你看人家开不开除你，对吧？这个没有必要的事儿。就是说你要真有本事，你把他整下去，你当小领导是吧？这是有本事，你干那个事儿，干那个事儿，除了自己憋气，人家都不知道啊！你。

一边心里骂着一边心，好的领导，是的，哎，没问题。你这有个屁用啊，人都说咬人的狗它不露齿。所以孩子听哥话啊，孩子听哥话，就说的强大自己很重要啊，强大自己很重要。你烦他能让你强大，你就烦他；你不烦，你就是烦他让你强大不了，你想办法让自己强大。你们就是个工作关系，下了班谁勒谁呀？人家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人是谁呀？所以说你在心里头骂他，骂完之后你也不成长。你要是真烦他，你就想办法，有机会的时候你把他整掉了。对不对？你就想办法，你把他整掉了。你当这个领导，对吧？你有一伙人啊，你有一伙人啊，都骂他。到时候他工作推荐不下去，就是你能当，对不对？这是真正想干事的。或者说呢，咱这么讲，我虽然挺烦他的，但是他烦他没有必要，烦他干啥呀？对吧？烦他之后，我该干活不也得干活吗？那我怎么能不烦他？我还能少干点活，我还能多挣点钱。这才是强者的思维方式。所以说妹妹你听我说，就是生活当中有这种想法的大多数都是很年轻的没有社会经验的人才这样，或者说呢即使岁数大了一直不开窍，那个很弱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在内心里骂了无数次，人家一交代工作啊，在心里头一顿那个羊驼飞舞完了之后啊，干活干的比谁都认真，那个说话说的脸上堆着笑，还好的领导，你说的对，没问题，等着吧啊，马上来了。完之后，人家还该咋地咋地咋地，该干啥干啥，人家想升级的时候，你还得给人点赞去，你还得说，哎呀，我们这领导不错呀，怎么怎么地的。那你说你内心当中那种愤怒是不是一点用都没有？没有用，就孩子去听那个哥话啊，听哥话，做生活的强者。啊，做生活的强者，啊，不要去做内心当中的那种弱者的行为啊，弱者的行为。你看那个生活当中就是这样，你看那个，咱们说看那个狗，那个特别能咬人的那个狗，它绝对不是没事汪汪汪汪汪的，那咬的特别狠，就是叫唤声特别大那种，绝对不是，对不对？那你看那泰迪，那你看着谁？那汪汪汪汪，你瞅那家伙。那家伙愤怒博美啊，那家看着还有腊肠啊，那看着人那家伙咬的比谁都邪乎，那一脚就卷一边去了，对吧？你看那个咬人那个狗，那个什么那个高加索，对不对？你看那比特犬，你看那大德牧轻易不咬人，但是咬人他是老有方法了。你看他绝对不是说汪汪汪叫唤，他汪汪叫唤前一定不想咬人，他想咬人前他先溜你。溜完了之后他觉得在哪下口整明白了，上去一口就给你刀住，你想跑你都跑不了。所以说啊，孩子，生活当中那个，如果你不是走的可爱路线的啊，如果你不是走可爱路线的，别学泰迪啊，别学泰迪，别学博美，别学腊肠啊。

你看那比特犬长得也不好看，为啥还那么多人养？为啥？当然养比特犬不允许啊，在城市里不允许，在乡村是可以的。它的特点就没啥声，对吧？没啥声，然后咬上之后，你给它腰打折了，它那个嘴都不带松嘴的，就那么个玩意儿。所以谁都害怕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的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刚才这个热线编辑给我回来信息了，说的刚才打进电话那个朋友啊，家里回来人了，不方便聊天了，那就不说了啊。这些还是要以打进电话的朋友为主啊，还是要以打进电话朋友不方便了就一定不要说，因为咱们聊天打电话是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别打完电话之后问题更严重了，就犯不上了啊，就犯不上了啊。就是在这儿呢，也是正好就是刚才这个小，这应该是个年轻人啊，应该是个年轻人，跟大家也多说两句，就是工作当中啊，工作当中其实尽量的与人为善啊，尽量的就是与人为善，那个工作当中的同事啊，首先来讲就是共同做事儿啊，咱们大伙在一块共同做事，做得很快乐比啥都强，做得不快乐为了工资你也得做，对不对？你想是不是，就是说你再烦这个人，你再讨厌这个人，有本事你辞职，人家肯定不辞，那有本事你辞职，你也不能辞，你不能辞你烦他干啥呀，想办法和他能够比较顺畅的合作工作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下了班我认你谁呀，你认我谁呀，对吧？但是呢，在工作的当中，其实他也是个社交场合，在工作当中是能够交到朋友的，对吧？是能够交到朋友的，但是朋友和同事是两回事，没有任何一个同事有义务成为你的朋友，对吧？你有的人，有的人就是就属于那种就是分不清啊，就特别拎不清这个事儿，总觉得那你看我对每一个同事都是那个掏心掏肺的对人家啊，对吧？掏心掏肺的对人家，为什么啊？他对我不好啊？为什么他不够意思？谁让你那心的肺子也不咋好看，你掏出来干啥呀？人家也不想看呐，对吧？人家就是想在这块上班挣钱，你扯这干啥呀？所以说就不要这么做。啊，所以说就不要这么做。就是首先来说，咱们共同做事儿，与人为善啊。就是你看，共同做事儿，那有的人可能就要点尖儿啊，有的人可能就使点坏啊，有的人尤其一旦有了利益冲突的时候，那人谁都想着让自己有更多的利益得到。那他实现他的利益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利益。这不涉及到人品的问题，这涉及到对利益的这个，咱这么讲，在对利益的获取的问题。那么人家有人家的能力，你没有那个能力，你骂人家没有用。你有本事你把利益获取了，然后大伙谁都说不出来啥。那到最后呢，我就特别喜欢你看不上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就这个很正常。就是不要认为同事们都是你的朋友，甚至说有的把同事当成哥姐，当成爹妈，谁都得照顾你，然后怨气特别重，这就不属于真正的不属于职场的这种状态了啊，这是不对的啊。那么与人为善啊，做一个好的员工，对得起你的工资啊，对得起你的工资，做一个好的员工，然后在同事的交往当中啊，在同事的交往当中又能够交到朋友啊，交到意气相同的朋友，这就成功了。你不可能交到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朋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人不可能做到所有人都喜欢你，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可能最近呢、啊、阶段周边环境扰乱了内心的宁静啊，在低谷落魄当中最能看清人性。无论情况如何，你做正确的事儿，尽量争取好的结果。可能有人觉得我们一个电台节目组不应该和一个开玩笑的人计较，显得没有格局。其实如果在私底下您开玩笑开到什么程度是取决于个人关系的，就好比有人盗播我们节目，我们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不计较不是因为我们不能计较，更不是盗播的行为如何和正义，我们跟大伙说去举报，是因为是为了让告诉更多的人这么做是不对的，所以请不要在公开场合发泄，不要在公屏上口不择言。网络时代不但你可以上网，还有很多小朋友也是可以看节目的。在公屏上不计后果、口无遮拦，难道互联网这么大就没有认识你的人吗？而且会影响到与你无关的人，尤其是小朋友。作为一个公众媒体，倡导公序良俗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计较的同时，也要告诉很多小朋友该如何表达，如何正确的安全的上网啊！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学会约束自己的言行，懂礼貌，讲文明，快乐你我他。因为一旦你的无所谓激起了我们的斗志，那你未必

接得住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正好热线电话也是正在接着，还没有接进直播间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位小朋友啊，说你和雪有一个共同点，说钟晓老师你好啊，这个周六周日我就要高考了啊，可以祝我高考顺利吗？谢谢钟老师。好的，不客气小朋友，这个祝你本次考试啊马到成功啊，超常发挥，考出你意想不到的好成绩。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啊，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妈妈都可喜欢你了，我也可喜欢你了。
0: 好
1: 了，
0: 谢谢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就是这个刚才那导播让我直接就说事儿，就是我和我男朋友这个情况是要重新再说一下吗？
0: 嗯，对，因为我不知道。
1: 嗯，他是88年的，然后我是92年的，然后就是他的工作条件各方面都要比我好很多。
0: 嗯，
1: 然后可能我这方面吧，就是本身就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就是状态，然后再加上可能是过年，然后我俩分开的比较久，然后就是这块的话，就是本身吧就不是太有安全感，就是，哎呀，我这个人怎么说？
0: 你不要先下评论，不要先下评论，妹妹。就是这些评论就是都是你自己认为的，如果说你认为的对，你就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对不对？咱们说事儿，遇到啥事儿咱们解决问题哦。哎，
1: 遇见的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有几次我刷到他，就是在别的小姑娘的直播间，就是那个刷礼物什么的，然后我俩就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然后就是
0: 你俩处了多长时间了？
1: 处了半年多，然后就对，然后最近一次的话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然后他还挺生气的，他的性格就是我就想这种就是简简单单的找一个个就是怎么
0: 说事儿，说事儿，不要说感受啊，你不要沉迷在感受当中，你就说他咋的了，就是你抓着他给别的小姑娘那个呱呱刷礼物了，完了之后你跟他说了，你说你这么刷不行啊，你这不扯淡呢吗，是吧？然后他咋说？他说我乐意，你乐意管不能管死去，这么说的啊？
1: 那我没说这么狠，就我就这样，谁改变不了我。然后我俩又因为这事儿，反正就是他说不谈了，就是。然后但是我这边其实心里还是挺喜欢的，然后
0: 就人家条件好呗，你扒扯人家呗，是不这么回事吗？
1: 就是抛开条件以外，我也挺喜欢的。
0: 那主要还是条件，他没那条件，他登到骑驴，你肯定不喜欢的，真的。这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其实他没优秀到哪块儿，也没看出优秀到哪儿。你主要是你一直给自己一个限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条件的人。正好这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你觉得一旦整不上的话，瞎个大烟炮啊。
1: 就是这样，是不是结婚的话也是？就是、
0: 人家现在不跟你处了吗？结个六饼啊，结啊。这不这么回事吗？那你问我咋能跟这样处对象啊？
1: 嗯，就是是吧？然后如果要处了完以后要这样怎么办呢？
0: 你开播呀？那他乐意看女主播，你就当个女主播就得了呗。你上快手上来跟我一起连个麦啥的，啊，开播，天天穿的少点那个，但是不行全露啊。那开少点，完了你也去拧着去吧，那特别简单。
1: 不行，整不了这个。
0: 你整不了，你不适合给他当对象，给他当对象你能拧着，啊？
1: 那今天这种人能处吗？还
0: 不能处啊！我说不能处，你不觉得瞎吗？您条件好，啊？
1: 嗯。
0: 那处啥呀？那他就那么个玩意儿，你就讲吧。他处对象绝对不能处你这样的，他得处个嘎嘎厉害的，一天天的，他一旦嘚瑟一顿大撇子，山老实那样的能跟他处，就你这熊仔熊的哈的，天天的，你能处这样的？你处这样的欺负你呗，欺负死你！有多少钱？有多少钱跟你有啥关系？工作好跟你有啥关系？
1: 他说他不找厉害的，你意思？所以就是现在一直没结婚。
0: 他这所以说人都找不着媳妇，你赶上上赶往上去，哎呦我天！这咋寻思？你这个姑娘啊，你这是想不明白呀、啊！你不要被所谓的条件迷失了双眼啊、哦！这个你千万记住，那个所谓的条件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的一个一个的绊马索、大陷阱啊、哦！人要一旦就是一旦执着了，那一定是不好了啊、哦！你要想跟他处对象，你就听哥话，你就开播啊，开播，他乐意看哪种啊？他乐意看就是他是不是乐意看那种就是？上边下边都挺大的，完了赶着咔咔来回拧着那样的，那你就塞吧塞吧，垫吧垫吧就拧呗，那玩意一美颜都差不多。
1: 他关注也不关注一个，他就随便看。
0: 对
1: 呀、
0: 啊，你们多开俩号，对吧？没事总艾特他，赶紧我要开播了，过来给我打赏来啊。就是扯淡了，这些都是扯淡了哦。
1: 就是
0: 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是个正经人，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正经女孩不会找他这样的，听见没有？或者说你要想跟这样的处对象， 就必须得能，咱这么讲，能提了刀就上这样的女的，能跟她出了，别人谁都出不了。那而且这个男的到最后找的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女的，你这样的，你要真跟她处了，处不多长时间，你肯定得就当就是你处八年你也得分手，结婚了也得离婚，就这个样，听没听着？
1: 嗯。
0: 所以说不适合你，你不要不要总觉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啊。
1: 我总觉得我自己年纪大了，然后就是在各方面都挺好的，对我也好。
0: 那你要是觉得那样的话，那你现在给哄回来，第一件事是先哄回来。二一个就是说他在外边，就比方说他在外边生孩子，我都能抱回来养活了。你要有这心，你就能跟他过。你要没那个心，你要没那个心，你跟这样人过不了，知道吗？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哥。
0: 哎，就是
1: 谢谢
0: 你这么弱还能找那对象，你这强大，你根本就不够强大，你扯淡啊！
1: 不够。
0: 嗯
1: 嗯，好
0: 了好了，
1: 谢谢你哥，
0: 好了，再见啊。
1: 拜拜。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就是那个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找对象千万不要先给自己设定死的时候一定要找个啥样的，你的缘分往往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啊。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种男的一整就是给女的打赏，打赏完之后还理直气壮的，这样你咋跟他过日子？好人跟这样人过日子吗？好人跟这样人过不了。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现在年轻人肯定不知道了，像我们这些老登都知道，若干年前啊，在我们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有一部片子是张柏芝和古天乐演的吧，叫《我家有只河东狮》啊，好像是大伙那个老登们还都记得有这么个电影吧。那个程继长叫苏东坡给领去看那个燕舞去了，领去看燕舞去了之后，回来之后他媳妇那张柏芝也去看去了，看完之后回来之后全府上下都跳燕舞嘛，都沉呐，然后我也给你跳。你得有这本事的你能找这样的老爷们儿，你没那本事的你不行。那时候苏东坡不就是网红吗？顶流，那绝对顶流，头部大主播。小米说你得拿出正宫的地位、妾室的度量还有勾栏的做派。哈哈哈哈，勾栏的做派我没想到啊，得有这本事啊，得有这本事能找那样的对象啊。你没那本事，你就像刚才这个小姑娘，咱别说小姑娘大姑娘，反正就是说的，你说她这么弱，一听就可弱可弱的了，还得扒扯着人家，完了心里头还不愿意，还这那个的，那能过好吗？过不好。再说一下啊，我觉得小米这说的太有才了，说的找这样的男的啊，你得有正宫的地位，得有妾室的度量，还得有勾栏的做派啊，这个难度太大了，一般女生做不到啊。

再说这个男的值得女生为他那么做吗？好的，这个幸福人生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幸福人生说，小生你好，这个周六周日啊是我的孙女龙兰高考啊，希望你祝她高考成功，考个好成绩。好的啊，周六周日了啊，这是春招是吧，那个单招，那个祝龙兰啊，龙兰啊，这个同学考出一个好成绩来啊。

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祝我能祝我今年能脱单呐、啊，找到心仪的对象啊。”说：“我叫杨志果，98年的啊，谢谢小哥啊。”好的啊，这个祝福呗，祝福杨志果朋友，98年的这位杨志果朋友，祝你今年找到一个好对象啊。这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但是该努力也得努力啊，该努力也得努力啊。

0: 好了，这位朋友叫卷儿啊，叫卷儿是卷儿是多音字啊，多音字啊。他说：“老师啊，我发现您的那个小片段仅能展现您的快言快语、快速思路，我还是更愿意听直播呀，承上启下啊，考虑全面有深度。谢谢啊，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评价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小的段子的这个剪辑啊，这个剪辑是非常要水平的。”非常要水平的，需要把一个十分钟的，你大家想一想，需要把一个将近十分钟或者说最少七八分钟的一个那个事件啊，一个事件，然后用40秒到1分20秒的时间体现出来，而且重要情节还不能落啊，还得把这个事件的特点都剪出来。其实这个剪辑相当牛啊，相当牛啊。咱们节目啊也是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

0: 那越隐约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你聆听流金岁月，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杭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

2007年，杭盖乐队发行了第一张同名专辑《介绍杭盖》，专辑获得在英国的发行机会，英国卫报、纽约时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随后，瑞典、德国、丹麦、意大利等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节竞相邀约。

乐器包括马头琴、陶普舒尔、吉他、贝斯、鼓等等，也许还应该算上那种奇特的乐器呼麦，同时用嗓子发出两个甚至三个音的演唱法，通过汲取融合发展不同地区的蒙古传统音乐，涵盖从最现代的一端迈向最古老的一端。而对经过了长时间摇滚乐和地下文化磨练的他们来说，这两个极点之间的距离也许是最近的。

城市里长大的蒙古人还会想念他们的草原吗？其实这个问题属于所有的当代人，那些开始想念根的孩子。有时候人们会提起这支乐队的前身，他曾经批判咆哮，出版过新金属风格的唱片，但那已经是过去了，涵盖是今天，也是未来。

清晨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2010年，杭盖乐队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远行的人》，凭借极致的马头琴等蒙古族传统乐器与呼麦、长调等演唱技巧完美融合，得到了 MOGO 杂志的高度赞誉，位列2010年度十大世界音乐唱片第六位，并且是亚洲唯一入选的音乐唱片。

专辑《远行的人》还被欧洲著名音乐杂志 Soundlines 评选为2010年下半年最值得收藏的十大世界音乐唱片。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西格西日》

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手，花哥。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
0: 啊，
1: 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啊，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没事。
0: 齐曼，你啊，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哎呀，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坐在这里的感觉。
0: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当年没通大路，从村里进出都得走这儿啊。现在好了，这柏油路都修到村子里了，没人再走这羊肠小道了。
1: 哎，单叔叔，这次我没去县城第一小学，来了河湾小学，您这个乡村振兴局局长兼东部帮扶团负责人已经帮我走后门了。要是再让人看见您亲自来送我，难免让人多想，影响不好吧。
0: 什么开后门啊，哦，放弃好地方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啊，河湾，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
1: 那倒不全是。
0: 哦，
1: 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1: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1: 啊，
0: 老金，老金，哎，老金，我们来了。
2: 哎，单局长。
0: 哎，
2: 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哎，
0: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曼老师。
2: 哦，齐老师
1: 你好。
0: 齐曼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曼，
1: 哎，
0: 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2: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0: 对对 对, 对，
2: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
1: 哎呀，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
2: 哎呀，
0: 啊，齐曼走了啊，再见。
2: 哎，你去忙，你去忙。哎，
0: 再见，
2: 放心，
0: 再见，
2: 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2: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2: 齐老师，
1: 哎，
2: 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 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2: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2: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
2: 哎，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2: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2: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教授？
1: 对对对。
2: 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不过那个房子有些年没人住了，又脏又乱。你想住那儿？
1: 我喜欢安静，一个人住挺好的。
2: 你认识孔教授？
1: 啊，嗨，听单局长说起过。金校长行吗？
2: 哎呀，那绝对不行。你是帮扶的老师，哎，住那儿影响不好，领导知道了会怪我没把客人照顾好。
1: 放心吧，金校长，是我自己愿意的，不会怪您。再说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金校长，
2: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1: 好。
2: 哎呀，你看，全是土。
1: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2: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1: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2: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1: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金校长
2: 啊，
1: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2: 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1: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2: 那不能怪人家，

0: 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啊，再碰上天灾，啊，可不就倒霉了？
1: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0: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哎呀，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啊，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雨花开，赛牡丹呐，好人呐，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1: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0: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又让中方了，
4: 来来来，大家安静一下，
5: 中共
4: 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
3: 说啥？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6: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7: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8: 就是
7: 啊，
6: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7: 就业，哎，
6: 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9: 哎，单局长，咱都知道这鲜花港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6: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港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啊。
10: 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11: 就是我们
6: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港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12: 这么
6: 哎，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港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0: 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1: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能武则天呢？
2: 就是，
0: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港拉到飞机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港呢？
3: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哎呀，你，
0: 乡亲们，
3: 飞机的这花，
0: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3: 妈的，
0: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港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港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3: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好的大好事呀。莫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不我们做不来着。
4: 是是
0: 啊，哎，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港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5: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6: 哎，李书记，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绣花家不就种过花吗？
7: 就是，
6: 这个到头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吧？
8: 谁敢种过？
1: 这事儿啊，咱们山岸局长可是当事人，他呀比咱们都明白。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3: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1: 哎，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6: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绣花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1: 就是啊，
9: 全都没套上，
1: 四年就这样了，
3: 赔了。
1: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绣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绣花他，
3: 哎，他没来，
1: 绣花他
8: 没来，
9: 这没来是？
1: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6: 对，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10: 乡亲们，哎，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0: 算了，慢慢来吧。
11: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善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绣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2: 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0: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3: 你还知道回来？你

0: 哎呀，疼呀！哎呀，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1: 嫂子，这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2: 这是啊。
3: 哎呦，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1: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3: 就是那个孽障。
1: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3: 提不成。局长，走走走，屋里佛法，屋里走，屋里走。
1: 哎，走。
3: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干啥呢？啊！
4: 我死
3: 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4: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上。
1: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
4: 不行不行，土大得很，养一头灰沙。
1: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哎呀，这。我跟你说啥，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4: 哎，行行行，都是我，都怪我，都怪我。
1: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3: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4: 那是吉他。
3: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4: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3: 我不敢亲身，你抓你呢？
4: 啊，好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1: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3: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呢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呢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棍拿念夫了。
1: 哎呀，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4: 对呀，嫂子。
3: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捆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4: 是吉他。
3: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4: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3: 还不是你惯他的
4: 呀。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绣花两口子，咋成了我惯的呢？
3: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龙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4: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3: 你嘟囔啥着呢？
4: 说啥也没。
1: 哎，好了，那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4: 我想去，就是他。
3: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1: 哎，嫂子，我知道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哎呀，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3: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1: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2: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3: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顺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
4: 单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杨玉能开花。
1: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5: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到。

0: 俺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张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

0: 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

0: 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

0: 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

0: 愿上家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

0: 埋伏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需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6: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2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2: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

0: 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

0: 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的直播节目啊，大型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因为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已经挺长时间了，让您自己感觉到心理压力特别大，非常憋屈啊，有的是非常委屈啊，好长时间都非常委屈啊，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心理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心理健康或者身体健康都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不要再憋着了，憋坏了啊，确实容易把人憋坏了啊。怎么办呢？可以选择自己有一些解压的方式，比方说你喜欢看书，可以自己静静的看一会儿书；比方说你喜欢运动的话，其实运动是一个很好的解压方法。但是如果说现在运动、看书这些所有，包括找朋友倾诉，都有点不太现实的话，欢迎您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咱们三部热线呢为大家开通了。这么多年呢，咱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这个18年了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吧，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重大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这种倾诉本身来说，并不一定说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对心理压力的缓解。那您现在就别憋着了啊，憋坏了，犯不上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如果是长春以外的地区朋友呢，一定要加挂长春的区号0431。我说一下号码，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给大伙在热线电话接进来之前呢，我们首先还是跟大伙唠一下有关于这个咱们节目如何收听和收看的事啊。每天为大家介绍，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新听咱们节目或者新看咱们节目的啊，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个啊，咱们这节目呢从2008年开始就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晚间时段，大家记好了，咱们叫小声长谈，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市呢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 FM91.6。 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啊，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啊。还有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乡村啊，如果在乡村的话，就是在各个城市吧，它转播频率和长春市不一样，就吉林市有吉林市的频率，四平市有四平市的频率啊，所以说呢，在您本城市你不能查 FM91.6 了，就得查属于你们自己城市。总之，你就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调出来就可以。如果是在乡村啊，乡村有的时候你听这个当地的城市调频可能覆盖不到，那您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的覆盖最广的是中波738千赫啊。它不单能覆盖吉林全省，连那个黑龙江南部和辽宁北部都能覆盖一部分啊。如果是现在就是哪怕我是吉林的，但是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这个收音机信号覆盖不到的地方，又想特别想听广播怎么办呢？现在是能做到的，也早些年是根本就做不到的啊，现在就做不到了啊。那现在原来是做不到，现在就能做到了。您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您可以找到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是咱们节目直播。还有呢，就是在蜻蜓 FM 上，您还可以搜到以前播过的啊，就是我们把以前播过的上这个小人长谈呢，都会上传到蜻蜓 FM 上，有专辑是按日期上传的。这样的话，您可以找到一搜小人长谈呢，能搜到两个正在更新的，总共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更新完毕的，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人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人长谈纯电话版。哎，这是我们的收听啊，收听就是用这个城市啊、乡村呐、啊，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啊，都可以做到啊。好了，那再说一下呢，就是咱们节目的参与啊，除了我们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随时的进行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把您的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是咱们的这个交流方式啊，就是咱们公众号的这个交流方式啊，就是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发啊，一定要用文字的方式发，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中小工作室上来啊。再有就是咱们的收看了啊，收看的平台呢，现在是用的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在这个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这个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最好是加个关注啊，如果是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朋友加个粉丝团，这样的话不迷路。那么大家来的朋友，如果是您啊，同样也和广播听众朋友都一样啊，就是如果说您也想有想连麦的事儿啊，想说一说让心里头松快点，或者说想拿个主意啊，或者说想听听参考意见呢、啊、等等，这些都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啊，0431-8581-5111和8581-59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正好这热线电话已经接了一会儿，还是没有接进来。还没接进来的话，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啊，公众号上朋友有哪些问题啊？好，这位朋友说这个，哎呀，这么多啊！但是我正好节目刚开始，电话没接进来，我详细念一下吧。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和老公结婚25年了，刚结婚我们就出来打工了，婆婆就让大姑姐住我的婚房，睡我的婚床。过年呢，我们回家住的时候呢，婆婆也拿着钥匙随便进出我们的卧室。为这事儿呢，我和老公经常吵架，老公觉得房子是婆婆买的，他有权决定让谁住啊，还说我心眼小，容不下大姑姐啊。也可能是老公不敢和公婆提出反对意见的事吧，怕影响他们家的和睦。我觉得这是婚房啊，不经过我同意别人不能住啊，如果别人非得住，我可以不住啊，对吧？啊，为这事儿呢，我们也达成默契，回老家的时候各回各家。后来呢，我们在打工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这些年呢，我就不怎么和他们家来往。现在呢，公婆老了，一辈子积蓄都交给我老公。自打把钱给了老公之后，公公就总给我提要求，让我们去他家过中秋，过年啊，我就总找值班的理由就不去。我不去他家，老公就去找我妈，去到我妈家拉了个脸，要求我去他们家村里拜年。我妈见他不高兴就叨叨我，强迫我去，弄得我现在和我妈关系不好。我也想试着放下从前，可是一去那个家里我都控制不住自己，又生气又委屈，浑身嘚瑟。他是个老好人，但从来不敢为我说句话，别人一说他就觉得是我的问题。有时候他明知道不是我的错，也不敢在父母面前反驳，还总用我妈来强迫我啊。每年过年都闹一肚子气，气得我这心脏都不行了。我觉得不离婚永远摆脱不了这种烦恼，想离婚那你就离呗，实在想离婚就离婚，可以离婚，这都过20多年了，你受他这气干啥？不跟他过了啊，赶紧离，立刻离，明天就去离啊。这事儿就是这样，你老爷们儿，你说你25，你过25年了，你现在最起码来说得45、6岁了，47就小说45、6岁，大说可能就将近5。

0: 朴实了。那个你老爷们能改的东西肯定也就都改了，对吧？他改不了的事儿，那你让他改他也改不了。那么他你能改吗？你能改的说的就是那个你能改的就是说的就不生气不委屈不浑身嘚瑟也不能了，五十多岁改个六饼了，改了改不了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我绝对不穿的。你说这么的这么好那么好的没有必要啊。因为要不然的话你这又心脏不行了，你这又那个怎么的都难受了。那你要觉得又委屈又生气的，那我确实特别理解你的那种感受啊，确实也能够感受到你这种状态。但是呢就是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但是我不是聪明人我也犯不上我就是生这个气。所以说呢你真的就是你想好了真的。就是你在要求你老公改变的时候，其实你也没改变。他们家人确实是做事那啥啊，做事呢有点不考虑。再有一个，你老公呢也确实是也不给你出头，确实挺差劲啊。你现在说不去，你就不去，跟你妈回去跟你妈说明白的，跟你妈说明白就拉倒了。你告诉他，你说咱娘俩生这气犯不上为他们家事儿，对吧？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说那我就想离婚，你离婚我也不反对。好，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今天已经离职十年的领导让我回去上班去，套了很久的近乎。问题是我现在干外边个人的活，一个月工资是单位干的三倍左右。老话说的好马不吃回头草，那你是有毛病吗？就是他能给你三倍工资或者说四倍工资吗？或者说他给你上什么那个这个保险那个保险，结果上的特别多吗？那为啥人家跟你俩说两句好话套的近乎，你就涉及到你回去不回去？你得说我脑子是不是有病，我是不是有毛病，我挣三倍的工资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我卖给你们家了。所以说你这考虑问题的方式你这个需要考虑，你跟他没啥交情，你就按照你自己最大利益化做就完事儿了。你根本没有必要说给他面子或者怎么的，那这离职十来年，前十来年干啥去，离职前干啥去了，对吧？你咱们改外边干的是活，挣的是钱，对不对？扯那干啥呀，一点用都没有。而且三倍工资他能给你吗？咱说你就给我三倍工资我也不一定回去，因为我在这干着挺舒心的，是吧？你要说咱这么讲，你要说那个给我四倍工资，那我再考虑考虑，对吧？那个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实在人，但是也不能傻呀，你这不这种想法不傻吗？应该考虑，根本就不应该。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郑老师，我简单说一下，我的就是也是家庭方面，然后我的情况是，认识的就是挺多年，然后我们结婚三年，三四年，然后这期间吵架很多原因都是因为他家那点儿。
0: 那、他家那头咋的了？
1: 就涉及到钱的问题
0: 啊。总朝你家要钱花呀？
1: 就是我不方便太，就是反正我们总需要花钱，然后最近又是因为反正不是什么正事儿。我老公当着我的面夸家大额转账了，然后
0: 那你们家钱不在你手啊？
1: 在我手。
0: 在你手，为啥你老公能把大额转出去呢？那不得你往出转吗？
1: 他从别人那借的，然后转。
0: 那他借他还去呗，跟你有啥关系啊？
1: 然后这个事发生两天之后，有点小事我俩就吵起来了，然后就冷战半个月。然后期间他出差了也没告诉我，回来之后就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就是就三个字，就是那次回家。
0: 那就回来呗。 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你要是管钱的话，你管钱你还管不住钱，那你不生气？那跟我也生气啊，这我能理解啊。还闹个管钱，完了自己说了不算，那不扯呢吗？那你就是你们单位现金员吗？那不是？领导说给钱就给钱了，领导说不给你，你想给给不出去还？
1: 嗯，还有个事儿就是，由于他就是从小这个家庭因素，然后他总认为啊，当然啊，家长没正事啊，他总认为我想趁他们身体好的时候多尽孝，但是呢，我觉得他在他这边随时也可能暴雷，就是以后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往出拿钱。
0: 关键
1: 是
0: 这样啊，就是他现在是。岁数也不大呀，你们才30岁，那家里老人没多大岁数，对吧？
1: 但是喝大酒，
0: 你这喝不喝大酒跟你有啥关系啊？
1: 我跟我没关系，但他觉得万一哪天喝完了倒下来就玩不了了，所以现在趁
0: 他玩他就玩去呗，又花你钱干啥呀？对吧？那为啥不挣钱呢？那50多岁王王硬是为啥不挣钱呢？这话呢，我估计你说话你都跟不上趟，你就会生闷气儿，完了还不好使。你说你生那气干啥？你自己偷摸攒点得了，别管他家事儿了啊，烂眼的事儿行啊，行不行？
1: 还小哥，但还有一个就是我各方面的条件就是不差，所以我现在想到离婚这一步了，我就想到以后种种事情肯定还会接着暴雷的。
0: 你家孩子多大？孩子多大了？
1: 说到这儿我就挺委屈的，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要，所以就是其中的艰辛很多。但是那边有一次，我跟他家那边是直接接触了。然后呢，人家是完全没有反应。
0: 啥意思？你说话能不能别绕弯说呀？你直溜说，到底咋回事？
1: 就是我要孩子这个事儿。我当他面说了，说以后可能会压力很大，人家就是完全没有搭茬。就是一点没帮，
0: 就是他爹他妈那头还是咋回事啊？
1: 没有妈了，那是后妈。然后就是他爸，我跟他爸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他爸一点没搭茬。
0: 这那跟人有啥关系啊？他还得朝你们家要钱呢，你还指这事他出钱？
1: 不是，但他之前就我老公跟我之前说那句，就是咱多对他好点，那个怎么怎么地都。
0: 那他是他，他爹是他爹呀、啊。
1: 也都挺好的，但是一到这个事儿上，
0: 你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这样，你听我说，我现在听明白了。就你这个人自己没主意，完了还那啥，还总想整点事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完了还没本事，你这个说话这个你这说话也跟不上趟，就是干事也跟不上趟。
1: 我现在就是因为之前就是顾虑，
0: 就是我再跟你俩说，就是你要离婚的话，你再找这样你都费劲。你别觉得你条件好到哪儿去，人跟你玩行，真要娶你的话，瞅着老娘们够呛啊！真的不是说那啥，就是我就觉得，哎呀。就跟你说话真的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很拧巴这么一个人。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是这个钱如果是你管啊，咱现在先说明白，如果是你管，对吧？那你就钱你就说了算，你说给谁就给谁，你说不给谁谁也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其他的不用管。
1: 我之前因为这个我干了很多的架。
0: 干架保没保住啊？你干多少架我得。
1: 人家当你面就说了，说完之后那边家人听着呢，你也不好意思直接就绝面了。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呢？你就该绝绝呗，对吧？
1: 那样这样都下不来台吗？
0: 那你这涉及到他给你下来台了。
1: 那确实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也觉醒嘛，我明白这个意思。
0: 对呀、啊，就你这样的，你这个性格啊，挺差劲的，拧背，这拧背人过不好日子啊。就是你要跟他过日子，跟这个人过日子，你就不能你这个熊崽跟他俩过了。就是该咋地咋地，嘁哩咔嚓，对吧？那个小米，
1: 就是、我办什么事儿的时候都是嘁哩咔嚓的，一到他这块就
0: 听不出来，
1: 每次都这样了。
0: 听不出来啊，一点都听不出来。就是人小米都说人家都好意思成那样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呢？对吧？这事挺绕人的啊。就是我再跟你说，我再重新跟你说一下啊。
1: 谢谢老师。
0: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性格。和自己的这个为人其实挺烦人的啊，不是说我不是说你烦人，不是说那啥烦人，不是说你这人烦人啊，就你这个出事和说话这个方式啊，哎呀，就给人感觉什么叫隔靴搔痒啊，隔靴搔痒这种人，就是这是有劲使不上，这种人你就很可怕的。那玩意儿钱在我账上，你给我划出去好使，你上外边借800万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才管你那事儿的，对吧？
1: 就是我现在我确实钱在我这儿，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比如说他现在要花，人下个月工资人就直接就人就花出去了。
0: 那还叫钱在你那儿，大姐？那不叫钱在你那儿，那叫钱在人家自己那儿。
1: 或者他说我自己我借，我不用你那，我借。
0: 你借借呗，借你工资，保证把工资和奖金给我的话，你乐乐还不还？你乐咋借咋借，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就是那就得了呗。
1: 但是我现在我们不是冷战两周了吗？然后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一想以后的日子我没法过，所以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反复的在合计离婚这个事儿。
0: 孩子多大？就没孩子。刚才说要孩子没要来，是不是？
1: 对，我现在就是
0: 要孩子，要孩子没要来，是因为你还是因为他？
1: 这个说不好。
0: 那没做过检查呀，都啊？那三年了没要着孩子，不是不查查去吗？
1: 哎呀，就是走到试管这个路了，但是一进到试管中，
0: 我问你，试管也是试管，有拥护男的不行，有拥护女的不行，到底谁不行？行拉倒，就是咱们别绕着行不行？你哪那么多隐私啊？
1: 我现在没绕。
0: 你既然给我打电话了，你就说实话，而且直接说，对吧？你保留那玩意干啥？我问你，就是说那谁知道你是谁咋地是咋的？就是你知道，就你这样的话，哎呀，就是都说你跟你俩难处，真处不好处。就是到底因为他是因为你？如果因为你就是因为你的事儿，如果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如果俩人都有事就都有事，俩人都没事那就没孩命，就这么简单个玩意儿。就你这样的话，你还想嘁哧咔嚓？你嘁哧咔嚓溜饼啊？嘁哧咔嚓呀？
1: 老师，你先别那啥。我这边检查出来肯定是有一些小问题，但是他那边呢也有一些小问题，就这样。
0: 嗯，那需要试管呗，就是。
1: 试管更安全，因为之前宫外孕过，所以就是很危险。
0: 那个钱够不够啊？
1: 钱对我来说现在是有压力，就如果他这么……
0: 那你就攒完钱再说呗，啥时候攒完钱啥时候再说呗。你要说想离婚，我一点都不当你。但是我跟你俩说，大妹子，就你这个脾气，就你这个劲头子。我跟你说，哪老爷们跟俩过日子都挺费劲的啊！我这真提醒你了，真提醒你了，就是真的，哪老爷们跟俩过日子到最后得过了鞠了暴跳的。
1: 那春阳老师想问你一句，就是最实在的，就是比如说我离婚的话，你觉得对我来说就是？
0: 你要没孩子的话，没孩子的话也没啥坏处，也没啥好处，就这样，这个知道吧？
1: 啊，知道。
0: 你要有孩子的话，肯定是有坏处，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啊，然后你这个性格，你跟哪个男的过，到最后可能也都过不会太这个捋顺条羊的啊。
1: 那为啥呢？
0: 你不知道，反正我说不清楚，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就你这个说啥都留半句，说啥都留半句，拿谁都当这个那啥，都加小心，这个劲儿不太正常啊。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哎，给小米都气急了。小米说：“那就说俩人都有问题就得了呗。”对呀，就这么一句话，他还得这是这么回事，那么回事。所以说这个状态的话，就谁跟他俩过日子，可能也都够呛。小米说：“你那个性格啊，根本就不是力挽狂澜的性格，你就直接说，都不见得能进人家耳朵里头，更何况还得先立个端庄的人设。”小米提醒我了，说哥呀，你今天心态得调整啊，调整啊，我先调整一下，你也马上啊、哦，那我马上就刚才叫这小姑娘过去，小媳妇叫这小媳妇，确实把我给气得有点心态不好了啊。小米提醒的非常对啊，我们调整心态啊，调整心态面对问题啊。

0: 好，来看一下人家岁月静好说了，说的祝福一下吧，28号我儿子事业编考试，麻烦祝他顺利通过，谢谢小哥。对，28号事业编，说老师啥的是吧，那个祝他事业编顺利通过啊。说钟小哥，我想问一下，那个读博和考事业编选哪个更好呢？这个分哪儿的事业编啊？分哪儿的事业编啊？你如果是这个国家部委的事业编，那你就比读博强呗。你比方说你上那个，你能上那个什么什么科协的，国家科协的事业编，或者说什么哪个研究所科普研究所之类的那样的事业编，你比你读博可能就强一些。因为你读完博之后，你进那个单位，那个单位本身就得博士才能进。所以说如果不是，那你说我就是一个那个普通的县级事业编，那你肯定不如读博是吧。这个事业编都叫事业编，事业编的差距天差地别，老大老大的了。所以说你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国家部委的或者是省级部委的这些省级的厅局的事业编可能就好一些。那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比方说你一个那个县级教师事业编，你肯定不如读博啊。但是呢咱还存在一个问题，你读博你考上了费挺大劲，毕业的时候比考还费劲。所以说你读博的话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确实是读博，但是你读完博之后就业就不是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告诉你，读完博除非这个人特别隔路啥也不是，找工作找不着，一般的来讲读完博之后就业不是问题啊。好的，正好热线电话接进来了。喂你好，这位女士。
1: 哎，东
0: 晓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跟你说事儿哈，最近那个有点纠结。我是一个退休的，得有47年。
0: 不着急，咱们慢慢说，慢慢说。好不容易打回去了，咱们不着急。我不着急，我一点都不着急啊。咱事说明白了啊。
1: 就是我前一阵子吧，爱打乒乓球，在一个比较体面的活动室吧，打球。但是打一阵子，那个我的那个球友吧，他就有点毛病了，不打了。不打了，我就有段时间没打。之后呢，就是我的以前认识的一个女朋友哈。他就要求我跟他打球去。因为以前我跟他说过，他说没时间，这不是他主动联系我的。他说咱俩上哪打？问我，我说我就给他领证来了哈。我说那这块我有钥匙，我就上这儿来吧，这挺好的。来了之后呢，就是之前我这不是我俩那个说对话，我就寻思跟他俩又有球友了嘛哈。
0: 打搭子啊。
1: 完了，其实我爸挺高兴的。到那儿呢，那个没有2天半呢，他就跟别人打上了，就不跟我打了。我俩球技吧都差不多。完了
0: 那他为啥跟那人打上？他咋不跟你打了呢？
1: 对呀，不知道啊。完了那个之后，我看他不跟我打了，我就晚点去了。他俩打完了，我再去哈。完我寻思他再跟我打一会儿。完后来吧，我就不咋舒服了，有段时间我就不去了。不去他就一次叫我微信说那个你咋不来了，咋不来了啥的。完了我说的我打的也不好，也没人跟我打呀。他说你来我跟你打。完我就去了呢，那个等。他说的那个，那你咋不早点来呢？他说我来晚了，完我就有点生气。你说一开始你要跟我打，我能来晚吗？我不得应该打完我再来吗？我说你跟我看你俩打呢，我不得应该打完我再来吗？完了那个，这事儿的那个，他说他跟我来打，他跟我来打呢，就是那屋吧还有麻将。有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呢，未必能正好赶上他俩打完哈。完他就去打麻将去。打麻将呢，有的时候他还得特意来陪我打，打一小会儿。其实我就看出来他就是警服，就是警服。完了那个就拉倒了，完我就心里这不就不舒服吗？你说是完还一定让我去，完还这么不，还不让他打，还天天跟那个人打，天天跟那个人打，那是必须的。然后我说的有的时候他有时间应付我，没有时间我去了，我就回来了，没人打了我就回来了。你说这是干啥呢？我的心里都不说，我说他啥意思呢？我就不明白。你们了那个我跟他俩去了，不跟我打完了还叫我。你是啥意思呢？咋整个什么猫腻？我说这有意思。
0: 这倒没啥猫腻，就是他心大，他不乐意跟你玩，但是又觉得怕对不起你啊。
1: 还有这么回事，东西我问一下，到那儿吧哈。

0: 我以前跟他在一起那个那什么的时候，他是当老板的，没跟我俩在一起打过工。但是到那块呢，我不了解他，就是常会来事常会来事了，维护的上下哈，还他本来吧，一到那就认识两个人，
1: 嗯，
0: 他在之前就认识的，哎，但是他不到这也不知道，人家在这儿，完了呢，那个一到这吧，就常会来事了，上下维护的就很好了，
1: 嗯，
0: 就现在就是红人，
1: 嗯，
0: 哎，完了呢，那个。
1: 那这，
0: 哎，
1: 这一瞅这你们俩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你别跟人家混了呗，
0: 哎，
1: 是吧？
0: 哎呀，对呀，
1: 嗯，
0: 我说的我不好，就是这人吧，就是那个挺厚道、挺实在的人，
1: 嗯，
0: 不会像人家是那个啥呀，
1: 嗯，
0: 那么会来事，哎，都得意的上下。你看嘛哈，
1: 嗯，
0: 你要说啥呢？完我还怕人家。哎妈，
1: 是
0: 我隔路似的，好像。
1: 那你本来你不是这样，首先来说，咱得承认，本来咱就隔路。
0: 那你说我
1: 确实你挺隔路的，就是打球这玩意儿和谁都能打，你非得薅住一个人，就是你是属于对朋友要求，就是对朋友抓取非常严重的人，你依赖的这个东西。我跟他说，就是打球这玩意儿，到那跟谁一样打，谁有空谁打呗，这玩意儿你。
0: 不是，他跟我说，我不是之前我师傅有病了，就是我才回来不打的，没人打了，那块儿打球人少，
1: 嗯，
0: 打球人少，都是老年人，
1: 嗯，
0: 完了之后，我前段时间不打了，他刚邀我去，我才去的，
1: 嗯，
0: 我就是有他我才去的。
1: 对，你去了之后，人家一瞅你就是个碾子嘛，碾完之后了，还非得跟炮上在一块儿吗？
0: 那我一去之后呢，人家就这个那个。我头发比我打得好，
1: 嗯，
0: 但是你也不是冠军，你也不能成冠军，你跟我打也差不多。
1: 他跟另一个老头打呀？
0: 啊，对对对对。
1: 那一老头跟老太太打，和俩老太太打肯定不一样啊。要我也乐意跟老太太打，不乐意跟老头打，就这么回事吗？你在性别优势是吧？性别。
0: 那老头肯定愿意跟他打。
1: 老太太也乐意跟老头打，你就这么回事啊。
0: 啊，不是，就是那老头吧，他要不跟打吧，没人跟他打。
1: 嗯，
0: 那老头，原先那老头吧，就跟我跟那个打那人打了的。
1: 嗯，
0: 现在我跟打那人，我俩都跟他打，他已经有毛病了。
1: 嗯，
0: 完了我俩都不打了。
1: 嗯，
0: 就不打，我领他去了，他就跟那个。
1: 对吧？所以说，他应该是看上这老头，他俩比较对脾气嘛，是不是？
0: 那你说我领他去的，
1: 这个就是，
0: 他不打不跟我打了，那
1: 你看
0: 那我能舒服吗？
1: 那你肯定不舒服，跟我也不舒服啊。
0: 对呀，
1: 但是不舒服，我就一般的来说不舒服，一天两天就拉倒了。我乐意去就去，不乐意去就不去了。我一不舒服，不舒服一个来月，我图一个六饼啊！我也多大个事儿啊！
0: 啊，那我愿意打呀！
1: 你愿意打，上别的店打去，非得跟他打，对吧？小米刚才说了，阿姨不用担心，趁广告时间给你拴的绳，你再去找他就跟你玩了啊！
0: 完了之后呢？那你说那周小他啥意思？他一劲的说的，哎，你来，我来就应付。
1: 嗯，他就是穿了人呗。
0: 来，我跟你打。
1: 这是你心态的变化啊，你心态的变化啊。
0: 那你说他啥意思？就是
1: 就不用啥意思，就你现在的水平，我跟你说，这位姐姐，你现在交朋友的水平跟小学二年级小孩基本上是一样的。人家不是，人家不是，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这跟小学一二年级小孩一样啊，你跟他玩不行跟我玩，跟我玩不行跟他玩，人家是乐意跟谁玩跟谁玩，跟谁都能玩上。
0: 不是他，我不把他领去的吗？
1: 你领去多了个六饼啊，人现在也不是说光认识你，你在那你能跟八十个人玩，就你不会你没那水平咋整，怨谁呀？对吧？你自己那个心眼太实诚了。
0: 对，就是我跟他的水平差不多，那他跟他打，真是那老头打好，他能走冠军呢？他能打这个乒乓啊？
1: 你跟那有啥关系？说你多隔路啊，人家得劲儿不行啊。所以
0: 说
1: 你
0: 那个，
1: 所以说你就是隔路，你自己隔路自己不知道啊。你这很隔路，就这个事儿吧，就这样，就说这人家乐意跟谁打跟谁打，你到那也一样，也不光那球馆也不光你们俩，有人跟你打你去，没人跟你打你就不去了，他穿了你乐意去去，不乐意去就拉倒。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你也不像小孩，小孩还得有个主意，你这么大人没主意，人咋穿了咋是，完了到最后还自己还瞅这来气瞅那来气的，那不是隔路那是啥呀？
0: 啊，那他不跟我打了，完还一直叫我去，
1: 那叫你去你就不去呗。
0: 我还怎么咋回答他？你说
1: 我最近不想打了，到那去的话没意思，不想玩了啊！我就你说我更年期犯了啊？
0: 那我说不说呀？我到那你领去完了之后，
1: 那你说那干啥呀？
0: 啊，完了你跟别人打了，不跟我打了？
1: 你说那干啥呀？一个玩的事儿，哎呦我天， 就是你，我不说嘛，这个姐姐啊，你就想想吧，吴道，你这平时为人处事可能也不是一个特别的灵通的人，你这个教人的水平跟小学生没啥差别、啊，就是咱这么讲，上厕所必须跟你去，跟别人去我就生气，完了、
0: 啊、
1: 跟我去还有那啥，还有那个还有雪糕吃啊。
0: 他主动要求我跟他打的呀，
1: 你可以不去啊。
0: 我可以不去，就是说的那个，就是我不说他呀，那时候其实
1: 你说人干啥呀？你得那干啥呀？
0: 啊，
1: 对吧？你得完人之后，你工资养老金能给涨点啊？
0: 那我不得了他，我我不去，他又不知道我用啥。
1: 而且你这个德行，就是你这个得罪人这个方式，你得了他之后，整不好把你们那个球馆人所有人都得罪了，你这个还不知道？
0: 他呀，太红人了。
1: 所以说，就你不行，就知道自己不行就得了啊！你是挺烦人的，我跟你说，不带人不乐跟你玩啊。太烦人了，你这么大岁数想不明白事啊。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好了，再见啊。哎，可不敢俩唠了，这是个玩的事儿，咱别出那什么，知道吧。啊
0: 啊，就是说的好像是咱们隔路似的，是吧？
1: 你不是好像，就是你本来就隔路，但是你那么一说不表现出隔路来了吗？而且还得罪人啊。好了，再见
0: 啊。那我不说他知道我是跟他生气了。
1: 你
0: 是不是
1: 他知不知道你不去，你跟他有啥关系？你们俩就像说的，那你确实得不了冠军，那你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儿女亲家都不用管这事儿啊。再见啊。
0: 我跟怎么给他领去，多生气啊。那不
1: 你领那玩意儿那就是所以说你去看看去吧。我找人看看吧，行不行啊。
0: 那
1: 行不行？你找人看看去，找人看看去，去吧啊！
0: 啊，你说我对，
1: 你这心眼儿，就是一个是脑瓜子不太好使，再一个心眼儿确实小，心眼儿确实小啊。好了，再见啊！成年人能不得罪人没有必要，而且多大个事儿啊，不涉及到利益都啊。好了，再见啊！
0: 好行，那行，
1: 好嘞，不客气，
0: 好的，谢谢。
1: 来，我今天这个态度是这个态度是不是就很好啊？为啥说老小孩小小孩呢？你这玩意儿，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1啊，8581599和85815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的小米说，阿姨啊，咱们发展个岁数小的一起打球不行吗？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吧，这真得想开。你说人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是为了一个打球的事儿，然后自己一寻思多长时间的话，你多犯不上啊！你生活是为了啥呀？你这本来可以很快乐的，阳光多么明媚，空气多么清新，完一天天寻思那小子那个老太那另一个老太太跟那老头打球去了，你这可咋整呢？好的，小米说，这老头也是第一天跟阿姨讲一下量子纠缠，并诉说加缪的荒诞，和讲老子和庄子，讲尼采和叔本华。第二天跟阿姨讲一下熵增定律，讲蝴蝶效应和微妙的和黑暗森林。第三天就跟演起了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喜新厌旧的游离状态，人与人之间信任就都没有了。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晚上好老师，前几天呢这个儿子来电话说建议我们家把所有的房产都卖了啊，有三处不动产，这个去他家附近租房子住，他的理由是以后我们这小县城就没有人了啊，将来人都去发达城市发展了。我有点懵啊，我和爱人只同意卖学区房，门店和我现在住的房子不卖，孩子说以后没有人了，门店出租也费劲了，有点上火了，希望老师给点指点。你房子你自己做主，你听他一个黄嘴鸭子，黄嘴鸭都没退镜的玩意儿，你听他说那玩意儿干啥？我这房子以后一分钱卖不出去，搁那扔着，我能搁起，我卖他干啥？我现成的房子我现在能卖多少钱？我先使唤着呗，能租租，不能租搁那搁着，我能搭啥是搭的。这玩意儿，你说这哎呀，就这个我就问你，他31，他看那玩意儿就一定准吗？那都不一定谁白活的。说完之后，这就是在网上有的是那个视频，说这不行了，那也不行了，谁敢说那玩意儿能说的准呢？原来那说买房子，肯定那家伙忽悠大伙买房子的时候，那就得买房子，房子是不动产，有恒产者有恒心，大家谁都得买，嗷嗷涨价，只有涨没有跌，不都这么说吗？现在就说没人买了，全都是不没有人了，怎么地的，都这么说。那等你都知道这样的时候，就已经是底儿了，别扯了。等他想起来整了，麻花屁都撵不上了。你卖完之后，房子涨价了个六饼的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自己拿主意，这个不能听这个听那个的啊、哦，就不能听这个听那个的。就是，我跟你俩讲，就是你现在卖你也卖不多少钱，稀烂贱的。但是你搁那儿搁着是个房子，对吧？咱这么讲。再一个就是你需要上他那儿去前你去，你现在也不需要上他那儿去，最起码来说我留套房子很正常啊，对吧？你自己老两口里有个狗窝，这金窝银窝不如狗窝呀，我这狗窝留着最起码来说我你看咱这么讲还是有用的，还是有用的，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自己拿主意，你一定要知道您是属于，就是咱这么讲，社会经验非常丰富，您是经历，你已经经历了多少次的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起落，你自己回忆一下，咋的了？对不对？你自己拿主意就得了呗，和听他的干什么玩意儿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个说，中小老师你好，我求匿名，听您节目十多年了啊，说如果有幸能被您读到消息，我就万分荣幸。最近呢有一些工作上的困扰，帮着理清一下思路，谢谢。我在工作单位工作5年多，由于呢 AI 这个冲击对我所在的行业打击很大啊，公司最近2年组织架构调整频繁，我所在的部门呢前年就被打散了，我呢留在集团层工作，属于后勤保障，但是做的工作呢还是跟原先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些偏管理的杂活。现在就是领导分配我要顶替2个休产假同事的工作，其中一个呢是跟我同属于集团后勤，另一个呢是业务部门的，这工作量颇增，管理工作需要统筹工作也更多，但是说实话这些工作还能应付。目前问题是我想跨行业到法律行业，去年法考主观题只差3分，现在一边想要学习赶紧完成跨行业，一边工作量很大，领导还想继续给我 C 活，我应该如何应对？但是离职备考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且不想那么做，亦或者先干着，等到临考试前几个月辞职备考，听听建议啊。首先我必须要给你泼个凉水，就是法考你考过去了你就有案子是咋的啊？那玩意儿你有活源，这就是你当律师，没活源你助理都当不上啊。咱们这么讲，你那个有那个，就法考本身来说就特别难考，中国第一考啊，法考本身来说就特别难考，你考过去了你得给人家当助理律师得当多长时间，就跟着也还得说你得认识人，你在律师事务所里有人乐意带你，你给人当助理律师，帮着查查法条，找要件啥的。现在查法条都 AI 查了，写状子都 AI 写了，谁用那么多助理啊？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你千万不要对于说的你跨这个行业有太大的期待，你得做好你考完之后你干这个活很有可能5年之内就是干白活，1月2-3千块钱这种可能都有，除非
啥呢？你有活源，你家有这个资源，就你自己也有这个资源。比方说你同学，人是专门有这个大企业做法律咨询。

0: 啥的，人可以就是雇你，或者说人家确实有这个律师事务所，人家分案子钱，你就关系比较好，能分给你。你刚考完，谁能把这案子分给你？你得做好五年挣不着钱的准备啊，哪有那么简单呢？我说大姐呀，你别把这事想得太单纯了哇，有那个有律师资格证的人多了去了，海了浪了，我跟你说，海了浪了。但是能挣着钱的，就是第一能进律师事务所的没有多少人，第二即使在律师事务所挂上名了，能有官司打能挣钱的没几个。所以说千万不要对这个事儿，你考是可以，能考就考过去了，考过去当然有，然后有一些开始进入行业了是可以的，但是进入行业挺漫长的，这个行是属于门外台阶就特别高，你好不容易爬到门口了，一开门瞅里头，妈台阶更高，这个法律这行就这么个玩意儿，你开开门，你以为开开门之后溜光大道了吗？不可能。开开门之后，里头瞅，夸就一个非常大的台阶，两年助理，对吧？完嘎家再一个台阶，你没案子。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单位的事儿，好好该好好干，好好干。跨行业这个事儿，你可以考虑，你有这个志气，包括你脑瓜也挺好使的，你干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有太大的期待，你真的得做好五年不挣钱的，就是。绝对的五年不挣钱的准备啊。好的，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啊。
1: 哎朱老师，是这样的
0: 啊，
1: 我想问一个就是亲子父子关系的问题哈，就是我爸。
0: 嗯，
1: 我爸就是快70岁了，60大几了。
0: 嗯，
1: 他就是身体不好，然后生活勉强能自理，然后现在呢，他就是我们就是给他生活费，他自己还能生活。
0: 嗯，
1: 然后就是，其实最近几年吧，我就发现他有时候跟我说钱不够，我就觉得不对哈，因为1000左右的生活费也够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发现，他说是他朋友啊，就是异性，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他会跟一个异性就是保持一些关系啊，但是我就觉得那个关系也是不是那种正常的处对象啊、处老伴这样的关系，我就然后我没跟他挑明哈、啊，我就跟他说这样，我说我希望他身心，因为我跟我妻子也怕他过得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多做一些对身心啊有益的事情，然后健康方面、生活习惯方面，
0: 不是我跟你说有个女的跟他在一起，那就是非常有益身心的。他能多活两年，
1: 但是那个，因为我跟您说，就是我也有时候会看到他的微信聊天的一些那个，他们不是那种正常的处老伴那种关系。
0: 你别管是不是正常的，你这玩意儿你可别管这事儿了。你能给点钱给点钱，不给点钱你别干涉这事儿，听不听着？
1: 但是我心里我就难受，因为他有时候我感觉10天8天的会接到家里，然后我就觉得那我都不想回去，我都不愿意回去了，我心里面有点
0: 不回去不回去吧，好像谁稀罕你似的。
1: 其实我也挺挂念他的，但这个事情我心里面老过不去。
0: 那你烦人呗。
1: 是我烦人吗？
0: 你烦人呗，他都70多了，有老娘们跟他不错了。哪个正经女的跟他说的，你给介绍了，你要给介绍个那啥的幼师毕业的40多岁的，你看你爸肯定可稀罕你了，你得给介绍了吗？你也没给介绍。那他自己能找着吗？他自己也找不着。再说他找着人谁跟他。
1: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对这个家庭也不稳定，他因为他是个不确定因素。
0: 你稳定就行呗，你跟他一个独居老人，你这是，哎呀我天，你这种人，就是你这种人，我跟你说一辈子看不着后脑勺子呢。你自己是你把自己带入说你70了，然后一月就那点钱，一月1000多块钱，够干啥的？哪老娘们跟他那有一个不错了，那说那玩意儿，你跟你不食人间烟火，你说这老头要是一月有个50006000的。那可能多一点，一月10002000，他自己够癞蛤蟆打苍蝇，将功自己嘴儿。哪个老娘们跟他，他舔老娘们，还得捡点瓶子啥的。你不扯呢吗？你呀、啊，还觉得自己做挺多呢？你可拉倒去吧你呀、啊！你给你爸介绍个正常老伴儿，你给你爸介绍正常老伴儿，65、66的能伺候他的。你看你爸跟不跟这个？肯定不跟。你也不给介绍，他自己也找不着，还没钱。你还想咋的？那就你的事儿。你跟你说，你成各路了你。你性格是不是像你妈了，格路？肯定是啊。
1: 那我就不管啊。
0: 你要想让他找个老伴儿，你月给他7000块钱，他肯定能找着，知道吗？
1: 这个也不现实啊。
0: 你不现实的话，你就别管人家，那是身心健康的表现，知道吧？
1: 行，那我就。
0: 但是你得教育他，这老年人有时候不知道这个那啥，不知道防病卫生啥的，这个你得教育他啊，听着没有？
1: 好。嗯，
0: 就你成葛路了，我跟你说，你成葛路了，你不是一般葛路。你
1: 觉得我干涉的太多了，
0: 就是跟你没啥关系。然后你做的不到位，做的不到位，完了还要求老头当那啥，当那个当啥，当那个那叫啥玩意儿？
1: 因为他以前差点住院都没出院啊，然后我们就希望他为健康，
0: 就他这个事儿他就健康。
1: 然后
0: 对不对？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没听赵本山小说吗？行，你们年轻人又搂又抱，我们老人就得干靠，你不扯呢吗？啊，所以说你真的你自己想想吧，你就是你属于那种就是很隔路，很隔路啊。你都
1: 是我，但我对这种情况就觉得是影响也不好。
0: 那有啥不好的呀？跟你有啥关系啊？用着你啥了？你要影响不好，我刚才不说了，影响不好，你给找个65的能伺候他的，对吧？一月给老太太开5000块钱工资，你看有的是老太太乐意干这活，你做到了吗？你没做到吧？你没做到，你不让人老头自己琢磨琢磨了，你自己有招，你挺不错的了。行了，
1: 行，我心里面被您这么一说，我心里面能敞亮和通畅一点。
0: 你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你就记住我是个大葛路啊，成葛路了，成葛路啊。好了啊。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五号线的这位先生，苏州的，外地来的，那就抓紧时间。喂，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好，我快速说啊，小哥，之前我给您打过，我简要说一下。
0: 嗯，
2: 就是之前呢，我是新来，就是到我们学校任年级组长嘛。
0: 嗯，
2: 我们领导让我干。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我干了一段。
0: 嗯，
2: 然后我觉得很累。当年我给您打电话，就半年之前。
0: 嗯，
2: 然后您觉得您说就是应该接着干，然后我一直干到现在嘛。
0: 对啊，你年轻啊，因为是年轻人呢。
2: 对，
0: 嗯。
2: 这不又一个学期了吗？
0: 嗯，
2: 我跟您说说啊，我最近呢是感觉身体不舒服。
0: 嗯，
2: 我最近感觉头疼，连着脑袋疼。然后我说，我感觉我最近活也比较多，就是你看啊，我首先从我个人来讲，就是我有疑惑啊，我想让您帮我解个惑。
0: 嗯，
2: 我个人来讲，我每天通勤我要将近80公里。
0: 嗯，
2: 然后呢，我家刚刚有孩子，这个孩子确实是有人能帮我照顾，家里老人能帮着带。
0: 嗯。嗯，
2: 今年呢比去年多了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个老教师突然就离职了。
0: 嗯，
2: 开学呢我就接了他的一个班。
0: 嗯，
2: 就是教语，我是语文老师。
0: 嗯，
2: 我还是班主任。
0: 嗯，
2: 其实我感觉我今年工作了一个月嘛，开学一个月了。
0: 嗯，
2: 我感觉我工作挺多的。再有呢就是现在这个小孩子吧，作为班主任也好难弄。
0: 嗯，
2: 今天不是这个事情呢，就是那个事情，就是总之，啊，我感觉我压力好大，我想专心搞教学，
0: 嗯，
2: 就是因为您跟我说应该干，然后我最近想呢，我工作压力确实特别大，
0: 嗯，
2: 我每天都要从早上6点起床，7点干活，开始晚上回家要干到10点多，
0: 嗯，
2: 哎呀，就而且我最近感觉身体不太舒服，就是我可能想，还有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也很突然，
0: 嗯，
2: 就是。我们主任跟我讲说有这么一个机会是市级的公开课，
0: 嗯，
2: 他给了我了，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做了年轻组长可能比较辛苦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领导才会把这个机会给我。
0: 那当然了，
2: 也在这个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感觉蛮辛苦的。
0: 他这个东西你就属于那种你这不没拎清吗？就没拎清吧？你那个代课这个事儿，你是年级组长，你得马上把这代课的事儿邮出去啊！他不能连你身上啊！
2: 嗯，
0: 把那个事儿邮出去之后，你不就没啥事儿了吗？这是你的事儿。
2: 对，
0: 你带一的，你带一段时间行，那你还能带一学期，还能带到年尾去，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你把这个事儿扬出去之后，然后你就做这些往上走的事儿，不就容易了吗？这不，你这还是做事情没拎清吗？就是哪个事儿重要，哪个事儿不重要，你没想明白吗？而且有的是阶段性的，有的是这个长期性的，长期性的形成规律，阶段性的赶紧悠出去，就这么简单个东西嘛？你就属于那个，哎呀，你这老小子还需要锻炼呢，油梭子发白，确实锻炼啊！就是你把它掰，把事儿掰开啊！好了啊，
2: 嗯，
0: 哎， 该干干，这个是

0: 挺住也得干，必须干，别什么脑袋疼屁股疼的那些玩意儿。你才三十，你这个二十九三，你才二十九三十，这些事吃药挺住啊。
1: 啊，但我感觉我今年这个课不好悠出去，就是
0: 你就想办法，
1: 就是
0: 想办法悠出去。
1: 从这个，我估计他们从稳定性考虑，也不会让我把这个班交出去。
0: 那就是那你
1: 就
0: 那你就让他不稳定就好了。
1: 好，
0: 好了，
1: 嗯
0: 啊。
1: 我们就还是说得必须得干，
0: 必须得干 啊，接着干，然后你得动脑子，你这老小子好像不动脑子呢。
1: 好像我感觉
0: 你清晰一点，你把自己的活分一下类，我总共有多少个活，我哪个活是我必须干好的，哪个活是出成绩的，哪个活是日常的，哪个活是评奖的，这些东西整完了之后，然后哪个活我能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悠出去，哪个活是我必须平时形成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然后日常工作给它格式化，格式化就特别容易。然后包括你那个上班下班这块你都可以优化，想办法如何优化，这些都可以啊。你干管理，你脑子里得这些东西啊，你把自己活分了，然后把自己活先清晰调分缕析的清晰，把这个活整清楚，总共多少活，比方说总共二十个活，那这二十个活极难险重，对不对？重要不重要，紧急重要，重要不紧急，乱七八糟分好了。然后哪些是常态工作，常态工作就像进入格式化一样，那到这个点就是一个模块往上一摁就完事儿。那么非常态工作的话，那哪块是要出成绩的，那得往重点往出成绩那块整啊。就像你说让你讲公开课，你别的就可以耽误耽误，把公开课整好了，因为公开课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当公关了，公完拉倒，讲完拉倒了就完事了，成绩也出来了，该过去也过去了。别的那讲话那个可这个代课的东西，既然是代课，我能把它当成一辈子的事干吗？对不对啊？
1: 好吧，其实他们就是想让我再玩这一圈，
0: 不可以，你就说我就不行，身体受不了啊。好了，再见，哎，
1: 嗯，
0: 好的，欢迎大家啊，继续啊。这个小米说，我做事主要靠临时起意和死到临头啊，但是先生你不一样啊，你得努力啊，你得加油啊，可不是咋的。咱们节目啊也是说着唠着的接近尾声了啊，接近尾声了。我们代表今天我们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啊，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声。

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6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中到大雨。吉林东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四平西部、辽源、吉林西部和北部、通化北部、延边中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为12度，最高气温26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接近尾声，珍贵史料公开；
1: 6月1号起实施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
0: 智能眼镜销售额暴增590%，消费市场向新向优。
1: 今天呢，有一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赶紧拿出手机，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上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不停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受到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呢也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要贴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加清晰透亮。
1: 今天呢，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算完，最后呢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眼下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来听具体报道。
3: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64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参建人员冬季不停工，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随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珍藏近百年的老史料对外披露。夹皮沟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助理李春燕：
4: 大量详实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 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皇帝博物馆。
3: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的开采黄金，夹皮沟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夹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谷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残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在山河危亡的至暗时刻，杨靖宇、魏拯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夹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百吨，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即将建成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将集中展陈夹皮沟百年采金历史，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同时有效串联周边白山湖、抗联密营等优质旅游资源，构建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长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招生回答，明确了长春市中考时间为6月27号到6月29号。未参加2025年生物学、地理学考试的九年级学生参加2026年补考，考试形式为闭卷。
0: 5月26号是全国铁路爱路护路宣传日，爱路护路之路共筑平安铁路主题宣传活动在长春西站举行。通过播放铁路安全警示动漫、发放实用宣传品、现场面对面宣讲等形式，吸引了众多旅客参与，共同筑牢铁路运输安全防线。
1: 近日，全球权威动画教育评价机构《动画专业评论》官方正式发布2026年全球动画大学吉林动画学院位列全球第34位，亚洲第5位，较2025年全球排名提升3位，实现连续3年再提升。
0: 5月26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官方公众号发布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二轮赛程调整。原定于2026年6月13号在哈尔滨赛区举行的哈尔滨主场对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因与哈尔滨市在同日举行的草莓音乐节时间发生冲突，为保障赛事的安全举行，将比赛日期提前到6月12号，比赛时间不变。
1: 30岁一过啊，经常会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来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啊是心脏在给你发求救信号，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呢，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就跟没吃一样。所以今天呢，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

0: 橄榄油，您呢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辅酶 Q10 百克含量也就到10到20克左右。那今天呢，直接让您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今天呢，给您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是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呢，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 算下来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普通辅酶 Q10 啊，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有麻烦，所以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能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10。 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法小贴士，废机油随意倒卖涉嫌违法，环境法典有明确规定。2026年8月15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无许可证或未按许可要求收集处置废机油将被严格禁止。废机油不是普通废品，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废机油含有重金属和有毒物质，随意倾倒会污染土壤和水源，污染者需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无证经营可处500万元以下罚款，吊销营业执照，严重污染环境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最高可判7年以上。如何合法处理废机油？企业可以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签订书面协议并留存转移联单。个人汽修店等产生废机油的场所需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公民发现有非法处置的情形，可拨打12369环保热线或通过中国环保举报平台反映。
1: 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呢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呢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1933，888-1933。

0: 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9%、 26.9%、 12.3%、 10.4%。 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到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 65%、 186% 和 145%。
0: 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疲劳驾驶。
2: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26号，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研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0: 据工信部消息，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5G 基站总数达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1: 刚刚啊，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非常快啊！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要抓住这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呢，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啊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 十了。大家都知道啊，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直接给您的价格非常划算，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说啊，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都是最适合您的那一款。距离节目结束还剩最后一点。

0: 点时间，记好了，49块钱福利价，只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元里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美产假结束返岗后，发现其公司在其工位侧面的天花板处加装了烟感报警器样式的隐蔽摄像头，镜头呢正对其工位。负责人称啊，是出于安全管理安装，目的呢是防范商业秘密与客户的资料泄露。公司此举是否构成对小美隐私权的侵害呢？
2: 以实质侵害小美的隐私权，民法典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本案中，小美长期在相对封闭的办公区域的固定工位办公，加之小美刚结束产假返岗，尚处于哺乳期，其对该办公空间的隐私保护具备充分合理的期待。结合案涉办公区域的封闭性、摄像设备的伪装性、安装位置、固定工位使用情况及小美具体状态等综合因素，应认定公司私自安装隐蔽摄像设备的行为已构成对小美隐私权的侵害。
0: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好吃还实惠的好东西——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叔叔阿姨们，咱们上了年纪啊，这个身体调理可得放在心上。为什么呢？日常饮食啊，更得多上点心。很多人平时家里大鱼大肉没少吃，油腻东西吃多了，这个肠胃和血管都容易有负担。与其总吃这些油腻重口的，不如说啊，咱们就换成这个清淡有营养的健康好油，吃的舒服，身体也轻松。尤其是平时容易没胃口、犯困乏的这个叔叔阿姨，就更应该吃点清爽不腻的，还能补充营养的。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
1: 嗯，现在囤呢也特别划算，原价是69块钱一瓶的油，现在呢是119块钱，直接拿走四瓶，一共是4斤啊，平均一瓶才29块多哈。这个呢要比超市的普通的亚麻籽油便宜一半还多，库存不多，只有60组，卖完就恢复原价了。想给家里换油的，想给饮食添点营养的叔叔阿姨，别犹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让工作人员呢帮您留货。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油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嗯，咱们做饭啊，天天都离不开油，可是这个油真的不能随便买，买不对不光没有营养，还容易给肠胃啊、血管呢添负担。关于这个挑好油，我们专门呢帮大家研究透了，就记住3点：看原料、看工艺、看等级，记住这3招啊，您买油准不吃亏。
1: 嗯，我们先说1点，看原料。选油的第一步呢，一定要看它是不是非转基因的，原料干净安全，我们吃着呢才放心。上了年纪，健康比啥都重要哈。
0: 这2点啊，是看工艺。市面上的油呢，主要分成2种，一个是压榨，一个是浸出。压榨油呢，是用物理的方法直接给挤压出来的，就跟咱们老家传统的榨油一样，营养保留的全，没有化学残留，吃着踏实放心。而刚才说这个浸出的油呢，是用化学溶剂泡出来的，虽然出油多便宜，但是营养破坏大。尤其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尽量别吃这种油。您回家看看这油瓶子上标签，要是写着这个浸出的话，那么趁早换成压榨好油。
1: 嗯，3点就是要看等级。咱们国家的食用油分为4个等级，1级油呢是最好的，纯度高，杂质少，油烟小，做饭呢也不呛人，对身体更加友好。有一些油啊，一加热就冒很大的烟，多半呢是低等级，杂质多，长期吃对身体不好，可千万别凑合。
0: 我 不知道啊，这个有没有朋友知道说这个亚麻籽油到底是什么？有朋友可能问了，说咱之前也没吃过呀。其实这个油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把它带回来了。当年这些啊，那都是献给皇上的贡品，在。

0: 国外更是高端食用油，价格一直排在前面，属于真正的液体黄金。
1: 这油里面呢，富含亚麻酸、亚油酸、欧米伽三，还有大家常说的 DHA， 营养特别足哈。我们通俗点说，20毫升的亚麻籽油，营养顶得上好几斤的深海鱼了，所以呢，也被叫做陆上鱼肝油。春天万物生发，正是调。

0: 用的是进口优质原料，来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那边呢远离污染，生态好，种出来的亚麻籽品质呢也特别的高，再加上好工艺，营养保留的更完整，清香不呛，吃着舒服。
1: 今天给大家送福利，原价69块钱一瓶的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现在买2瓶送2瓶，到手是整整4瓶，只要119块钱。库存本来就不多，现在余量呢也更少了，想给家里换好油的、吃得更健康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呢帮您留货。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回复一个"油"字，点击链接就可以购买了。
0: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

0: 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

0: 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3: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8% 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

0: 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4: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5: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3: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市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2: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给书记。
0: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3: 哎，可能没在这个地方。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4: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5: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8: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9: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9: 2024年，王秀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8: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

0: 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3: 王修是吧？
4: 那个仓库给
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6: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7: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

0: 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4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黑土地持续焕发稳产增产新活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标本兼治，有效提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第22届深圳文博会落幕，吉林展区展品引人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吉林锚定粮食单产提升核心目标，大力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3: 正值水稻插秧关键窗口期，白城市真来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田波光粼粼，新苗初绽，插秧机往来穿梭。合作社理事长张伟告诉我们，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与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持续不断对盐碱地进行改良探索，种植适地品种，实行种植管理新技术，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集中连片的优质稻田。今年合作社继续优选水稻优质品种，从源头把控品质，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升级。
4: 我们合作社今年是5月10号开始插秧的，今年整体的苗团秧苗长势非常好，插秧效率也挺高。
3: 盐碱地综合利用是拓展耕地后备资源、释放粮食增产潜力的关键抓手，也是吉林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升单产的重要战场。真来县曾是吉林西部盐碱地重灾区，依托省农科院的科研支撑，真来坚持品种适配加土壤改良加智能管理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变身丰产良田。如今镇赖全县水田已发展到150多万亩，水稻年产量突破20亿斤。
5: 我们还配套研发了土壤改良、精准的水肥管控等一系列实用技术，经过系统化的治理，把当地的土壤 pH 值从9.5降到了8.0以下，盐分从1/1000降到了1/1000左右，显著地改良了土壤的种植条件。
3: 立足国家商品粮基地定位，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依托三江实验室、现代种业聚力攻坚专项等平台，集聚农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6: 以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加快实施现代种业的聚力攻坚专项，聚焦啊耐密高产、子粒吸收、高蛋白呢等方向，培育啊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新品种。
3: 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 走进前安县大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一排排滴灌带整齐铺设，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行。技术员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水肥配比，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告别了传统漫灌撒肥模式。公司依托现代农业设施，把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贯穿种植全过程，有效破解干旱、土壤肥力不均等制约单产提升的难题。
4: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还有种业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共建科研平台，派驻常驻专家，落地转化科研成果，推动两种良法落地配套。目前呢，通过高产品种选育、秸秆还田、水体化等关键技术实施，实现玉米增产15%以上。
3: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2: 5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煤矿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强化煤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整合升级改造步伐，有效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伟、洪庆参加会议。
7: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研判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深入剖析风险隐患，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于泰山，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从严从实抓好安全责任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落后产能淘汰、矿山升级改造等工作，牢牢守住煤矿安全生产底线。胡玉婷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严格对照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全省煤矿领域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落实。要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到岗到人，对全省各生产矿井、建设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精准识别安全风险、管理短板，赋予执法权限，以刚性监管守护煤矿安全。要落实好领导带班下井措施，推动有关负责人下沉一线，旁站监督，守住安全关口，聚焦最不放心、最薄弱的环节，加大风险排查力度，防范透水、冒顶、瓦斯等风险，严查重处盗采、越界开采、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确保安全受控。胡玉婷指出，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完善落后产能淘汰标准规则，依法依规淘汰一批安全隐患突出、规模过小、无存续价值的矿井，从源头上消除风险。要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作用，引导整合一批小散弱矿井，优化开发布局，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改善安全生产状况。对资源禀赋突出、具备升级条件的大型矿井，要加快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2: 5月26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
7: 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自觉把政协工作放到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立足政协岗位职责，主动担当，务实作为，围绕我省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工作，深化议政协商、精准建言献策， 把政协的履职成果转化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监测预警能力提升等关键环节，扎实开展调研协商与民主监督。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融入政协履职全过程，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解读、情绪疏导、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起群防群治强大合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我省县域发展短板、民营经济痛点开展调研，助力构建内外联动、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要发挥协商式监督职能，紧盯简政放权、政务服务等重点环节，跟踪评估惠企政策落实情况，让各类经营主体在吉林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创业。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是我省破解科技发展瓶颈、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举措，围绕关键领域创新攻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重点方向，开展小切口、专业化、深层次的调研，形成务实管用的建言，注重发挥政协优势作用，深度挖掘我省红色文化、边疆地域文化独特资源，助力培育具有鲜明吉林辨识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5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围绕吉林省15-5规划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计划、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大会发言工作规则、省政协2026年度重点提案办理协商计划，以及关于优化生育养育教育政策促进吉林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冰雪集聚区、推动文旅产业加快迈向万亿级的调研报告。邱江、张志军、曹宇光、李维斗、郭乃硕、迎安地、赵海峰出席有关会议。
2: 5月26号上午，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长春召开。
7: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交给吉林的重大政治任务。我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投身援疆伟大事业，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奉献精神。会议强调，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保障改善民生上聚力用尽，扎实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为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吉祥新闻消息，5月26号，我省接到中央第2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3件，重点案件7件，涉多部门1件，来电52件，来信31件，其中长春市34件，重点案件1件，涉省直及相关部门1件，吉林市9件，重点案件2件，四平市6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3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1件，白山市4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2件，延边州6件，重点案件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2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20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0个，占25%；生态类问题30个，占25%；固体废物类问题24个，占20%；噪声类问题18个，占15%；水类问题10个，占8.33%；土壤类问题6个，占5%；其他类问题2个，占1.67%。 截至5月26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12件，重点案件151件，其中来电753件，来信559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班各地及相关部门。5月26号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介绍十五五时期我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工作安排，请听报道。
7: 面向十五五，吉林将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开通小额快救通道，推行一码救助服务与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实施50000户特困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构建15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十五五时期，吉林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全省高校毕业生留省、来省、回省累计不少于8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1200万人次，实施创业吉林行动、技能照亮就业之路培训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行动，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分别达到294万人、356万人。十五五期间，吉林将持续巩固幸福蓝天，强化 PM2.5 与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加快建设美丽河湖，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加强黑土地保护，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此外，吉林将健全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构建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实施健康当家人行动计划，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每年提升不少于3个百分点，新增不少于50个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实施中药质量提升项目，以10大急药中的人参、鹿茸、蛤蟆油、五味子4个品种为重点，开展科研攻关，提高道地药材核心竞争力。十五五期间，吉林将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改造城市危旧房、城镇老旧小区，大范围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开放城市公园绿地面积300公顷以上，建设完整社区100个以上，构建5至15分钟生活圈，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打造示范项目30个以上。发布会上，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2: 眼下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收尾阶段，一批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请听报道。
8: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 1.64 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参建人员冬季不停工，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随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老史料对外披露。夹皮沟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助理李春燕：
9: 大量详实资料完整记录了豫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8: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机械化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的开采黄金，夹皮沟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夹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夹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谷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残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在山河危亡的至暗时刻，杨靖宇、魏拯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夹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夹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 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100吨，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即将建成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将集中展陈夹皮沟百年采金历史，打造集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同时有效串联周边白山湖、抗联密营等优质旅游资源，构建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落幕。本届深圳文博会上，吉林展区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精彩亮相，凭借传统与科技交融的特色展品，浓郁的东北文化底蕴圈粉无数。请听报道。
10: 本届展会是吉林省连续第20年亮相深圳文博会，540平方米的吉林特色展区亮点纷呈。展区依托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制5大特色板块，汇聚省内多家重点文化企业，近1000种特色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将吉林厚重的历史文脉、创新的文创实力和独特的地域风情全方位呈现。
11: 手触碰后，光信号会转化成电信号。这些乐器它都用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然后使演出也更加的震撼。这些文创产品特别的有东北味儿，特别有意思。
12: 逛完这个吉林这个展馆，让我最印象深刻的

0: 就是这个南米北雁。北雁是我们吉林长白山的松花石进行制作松花雁，展现了我们中国南北方的文房双璧。
1: 吉林展区以文为媒，以展聚力，竟向全国展示了吉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崭新面貌，也借助文博会广阔平台，拓宽了特色文创、文旅产品的市场渠道。
2: 前不久，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数控装备可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春海获评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深耕高端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潜心科研，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人才，以实干担当助力吉林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1: 多年来，陈传海始终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制造业核心的工业母机可靠性瓶颈，突破传统技术局限，创新构建全闭环可靠性技术体系，实现机床可靠性从被动修复到主动设计的跨越式升级。他创新建模评估方法，牵头研发系列试验平台，有效提升国产机床可靠性评估精度。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与沈阳机床、一汽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攻克国产机床故障率高、服役周期短等共性问题，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大幅缩小国产装备与国际差距，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奖项，授权数十项发明专利，为高端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技术根基。
3: 高端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石，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的使命，希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破解国产工业母机可靠性短板，助力吉林省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升级，为国家装备制造业自主自强贡献力量。
1: 2025年，面对国防重点项目机床突发故障的紧急任务，陈传海4天4夜连续攻坚，精准排查并解决核心故障，保障国防生产线顺利运转。育人路上，陈传海坚持立德树人，深耕卓越工程师培养一线，创新校企双导师制加项目制育人模式，打造标准化体系化的工业母机人才培养流程，精准帮扶学生攻克科研难题，培育出大批深耕制造业的技术骨干，其育人模式获评省级教改重点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卓越人才培养范式。
3: 作为高校科技工作者，科研和育人都是我的出身事业，我会继续深耕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培育优质人才，深耕产学研融合，全力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岁月荏苒，黄大年同志离开我们已有9年。在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9周年之际，我们回望榜样足迹，传承赤诚报国的不朽精神。黄大年年少历经磨砺，铸就坚韧品格。恢复高考后，他考入长春地质学院，潜心钻研地质专业，深耕科研，笃志报国，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以身许国的坚定誓言。此后，他远赴英国深造，成长为享誉全球的地球物理学家，身居海外却始终心系祖国。为助力国家科技发展，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优渥条件，扎根吉林大学，深耕科研育人。归国纪念里，他忘我攻坚，日夜钻研，带领团队奋力突破国外技术封锁，攻克多项关键难题，推动我国深部探测技术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同时深耕讲台，立德树人，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科研人才。黄大年一生心有大我，志诚报国，将毕生心血奉献给祖国科研与教育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坚守岗位。如今黄大年式教师团队遍布全国，他的精神浸润人心，代代更续，薪火相传，精神不息。我们当以榜样为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把爱国之情化为实干之行，以奋斗之姿奔赴时代征程，让至诚报国的精神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2: 5月26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鹿鸣集创艺美春山集字号文创市集暨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展演在长春启幕，请听报道。

活动由吉林省吉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浙友山运营策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了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环境设计、动画、美术学、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八个专业的教学成果与学生创新能力。3915件原创作品在浙友山一楼外

0: 空间集字号产业深度衔接，为学生架设了从校园走向市场、从创意走向转化的实践桥梁。
1: 这一次的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过程，
2: 能够将课堂的作品、学生的创意真正的让他走出校园，走进大众，走进吉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主战场，让高校真正服务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3: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监制陈凯峰。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8: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7: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西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四平9度，其他地区12到15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

0: 最低气温13度，东南部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吉林南部、通化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4到28度，其他19到23度，最低气温中西部14到17度，其他10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到4级偏北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盼望着，盼望着，儿时最快乐的一天就要来了。即使是在现在的这个年纪，每年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内心依然是一阵狂喜，因为总觉得那一天是我可以随便玩而不需要理由的一天。
1: 我们小时候的六一就是吃零食的一天，为数不多可以随便吃零食。
0: 哎，我就期盼着去动物园啊、公园玩，哎，也不知道，因为就是在那儿有零食
1: 啊，
0: 卖那个像小葫芦，就是在葫芦形状的那个塑料的
1: 啊，
0: 软塑料的那么一个形状，
1: 冻的冰里边是，
0: 当时不是冻冰的，就仅仅是冷藏的，上面带点水珠的那种，然后橘子水儿，然后要咬半天也咬不开，然后好不容易咬开一个口，就嘬了那个水儿。那是我童年最愿意去公园的一个理由。
1: 我们小时候没有过，但是我长大了看别的小朋友玩过这个，好像好多，尤其是你小女孩啊，咬不开，然后就缩了着。
0: 哎，对对对对，哎呀，就是那个甜甜的记忆啊！到现在，我就是能拿到一瓶那个小葫芦的橘子水，真的，我自己都觉得可骄傲了。路上走的时候，就像穿了一个漂亮裙子一样啊！
1: 你看这小时候的记忆啊，有的时候时不时的会闪现在心头。
0: 对，
1: 你小的时候的爱吃的零食、爱玩的玩具、有的游戏项目，还有你每个人都有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习惯啊，都会在你成人之后时不时的闪现在你的身上。
0: 什么记录自己的开心呢，不开心大哭一场，比如说小的时候特爱哭啊，还有一些单纯的习惯，长大之后呢可能慢慢的被忙碌的生活冲淡了。那么我们借着即将到来的六一啊，也和大家来聊一聊，您现在身上还有没有保存着小时候的那些习惯，比如说特别爱吃甜的，
1: 比如说咬手指头有没有
0: 啊。真有啊，我就还愿意吃小时候的那一口啊，还有性格我依然是简单直接，别看我50-60岁了
1: 啊，
0: 我还跟小时候的性格一样，我不拐弯抹角，我没有被这个世俗，
1: 小时候说你是童言无忌，长大了说你没脑子。
0: 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我姥可会说话呢，我小的时候我姥就说我那个就是成熟晚
1: 啊，
0: 长大了大家就说，哎呦，你看这孩子还那么单纯，
1: 还没熟呢，你这成熟真晚。
0: 还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较大，我就爱睡觉，我现在还爱睡觉，中午我肯定得睡一觉啊。
1: 哎，
0: 还有的人说我就是单纯，我小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事情我就开心，现在我还是那样，有一个小小的事情我就很开心啊。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童年你的那些习惯至今还保存着的，还保留在自己的这个身上的啊。还有就是你童年的时候就是让你很开心的事情，现在依然还能让你很开心。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我现在要看见那橘子水，我明知道里边都是添加剂和色素，但是我依然很开心，
1: 肯定还会想买一个。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快乐它永远在我心里没有被抹去啊。我们期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再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眼健康，那为了响应全民都要护眼的号召啊，因为现在人人都刷手机嘛，对吧，眼睛肯定是有一个快速走下坡路的这么一个过程，即使你是年轻人也逃不掉。因为我曾经讲过，就是视力储备是什么，它是像你银行的存款一样，你这一辈子的视力储备也就这些。你提前看手机啊，不保养，给它透支完了，它真的也就没有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提醒大家要及时的给自己的眼睛补充营养。哎，现在呢赶紧下单我们的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一份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

0: 贴。额外呢，今天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痒发涩啊，这个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淌眼泪，生活工作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近期有一款名为娜塔莎的婴儿造型解压玩具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相关的话题也一直在刷屏，电商平台销量可谓是节节攀升。解压玩具品种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么为什么这款婴儿玩偶就能这么快的出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从淘宝、拼多多、京东、抖音四大平台购入了售价10几元的娜塔莎玩具，到手可见这几款娜塔莎玩偶啊，大小各不相同，材质也有所区别，但是都为软胶材质的婴儿造型，皮肤特别黑，嘴唇是嘟嘟的啊，这个部分配有简易的衣物，整体呈现一个丑萌的风格。
0: 这个当时我在刷视频的时候给我推过，就说买这玩意儿孩子就能玩
1: 啊。
0: 我一想，这不是个打人的游戏吗？怎么能拿这种东西给他玩呢？你看那些博主就为了博取流量，就是拍摄对这个小公仔啊摔打踩踏、注水撑爆、刀划拆解的视频，甚至编造生孩子等恶俗的梗。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视频它是不能让我去下单的，我怎么可能给我女儿买一个，哎呀，让她做这些事情的玩具呢？
1: 这个材质啊，它是一个软胶材质，可以捏，有时候可能无意识的啊，比如说本来没有这个功能，你买回家觉得材质一捏它变形了，挺好玩的，然后慢慢延伸开了。现在啊，更过分的是这个电商平，好多电商平台的宣传视频也充斥着这样非常暴力的画面。我们借用中国妇女报的这个评论啊，如果任由摔打踩踏娜塔莎等暴力行为被当作营销的热点来蹭流量啊，那么即便是只针对一个没有知觉没有感受的玩具，仍然会诱导这个消费者啊，将无辜弱小的婴儿视作可以发泄的客体，有悖于全社会保护儿童的共识与情感。
0: 嗯，有人说大家可能对这类玩具未免过于敏感，但是保护儿童、守护善意，就是需要这样一次次的敏感与较真儿。我觉得这怎么叫敏感与较真呢？你成天让你孩子玩摔别人，那是个什么好玩具啊？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呢，我认为对细微的不良苗头保持警惕，对低俗暴力及时叫停，就是社会最温柔也最必要的防护。这些年呢，大家吃得好了，很多人都讲，哎，我们要健康啊，拒绝碳水，不能吃碳水，吃碳水吃多了你就长碳水脸。哎，最近呢，这个碳水脸引发了网友担忧，担忧自己吃了之后呢会胖脸发腮。专家表示，很多人为了减肥就觉得碳水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的人的碳水是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约一半。此外呢，也不要狭义的将碳水理解成面食啊、米饭啊，其实蔬菜和水果当中同样是含有碳水的。
1: 这碳水是我们食物当中特别基础的一个元素。
0: 啊，我

0: 的小东说过一个词儿嘛，说主食主食，什么叫主食？
1: 啊、
0: 就是你生活，你要想生存，就得以它为主。
1: 对，你吃的菜也好啊，汤也好，它是为了让你的主食顺利下咽的搭配的东西。
0: 哎，
1: 我身边就有好多年轻的孩子，尤其是女孩，你看我们晚上有时候聚在一块儿说吃点饭，这些女孩子说：“哎呀，我就吃点菜就行了，我不吃主食。”每次我觉得心里有点非常无语，就是你把这个饮食啊本末倒置了。
0: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我们说非常不科学的说法还是很多的，比如说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为什么能流传，因为它精准踩中了社会上的焦虑生产线的节奏。这个生产线呢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就是捏造概念，然后呢制造焦虑，再卖货收割，
1: 最后就是为了推出自己的产品来收割韭菜嘛。
0: 哎，比如说现在推崇什么美 A41 啊，
1: 精灵耳
0: 啊，天鹅颈啊，直角肩。哎，我昨天还看一个明星，真的直角肩还是挺好看的。
1: 你这样特别容易落入这样的圈套。
0: 但是我觉得能有直角肩的人，那个就是老天爷赏的，他是天生的。后天那你就是大圆肩，那你就是大圆肩。啊，今天又说了什么碳水脸啊，这些制造焦虑的概念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给这些概念呢披上啊所谓的经验分享。哎，我亲测有效，哎，我经历了这个过程啊，你看我现在就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再配上什么你不自律你就显得不高级啊，你才多大不能过早的放弃自我，这一类的毒鸡汤，然后焦虑就被培养出来了。种种焦虑的背后，一些人的流量生意瞄准的是消费者的钱包，贩卖完焦虑就开始买货了。
1: 制造和利用焦虑应该被抵制。曾经有人为了这个显脸小进行精灵耳整形手术，但是却因为伤到面部神经而落下了残疾。还有并不需要监控血糖的人，拿着动态血糖仪当减肥搭子，在反复测量之中徒增焦虑。
0: 然后就闲的没事嘛，吃完饭我就扎一下，吃完饭我就扎一下啊。其实环肥燕瘦各有其美，只要健康，无需要根据一阵风的流行概念定义自己的美。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高盐高糖高油脂饮食。你像米饭馒头饺子煎饼红薯玉米山药，这都是烟火日常中餐桌上的安稳。广东的肠粉，上海的生煎，兰州的拉面，新疆的馕，这些主食当中既藏着本地人对故土的眷恋，也充满游客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不应该为焦虑营销而买单，也不应该去助推这个焦虑扩散。腰比 A4 纸宽啊，其实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锁骨不能放硬币，又能有什么要紧的呢？
0: 哦，对，夹个筷子什么的。
1: 至于碳水，选对种类，适量摄入。我们说该吃就吃。
0: 控制体重真的是适量是最重要的啊！你把那些小零食戒一戒，比什么都重要。
1: 实际上，你比如说咱俩一男一女啊，说这个，我觉得我应该代表男性对女性朋友啊，对你这样的女性朋友说，过分的瘦并不意味着就是美就是健康，在男同胞的眼里，也不是说你越瘦越美，瘦到一定程度成麻杆了，谈何美感？
0: 跟你走路我都怕你折了。
1: 对呀、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消费市场。近日安徽合肥的胡女士向媒体反映，今年四月份她在淘宝买了一款某品牌的冰箱，到货之后她注意到这个冰柜的标注容积为72升，但是她测量发现实际容积仅为37升，缩水了近一半。那72升不会说的是外部的体积吧？
1: 之前我们说过，说你看大家也给发图片了，说买手指，然后买到手拇指粗，
0: 跟手榴弹似的，
1: 拇指粗的这么大一卷手指，缩水缩的不是一星半点、
0: 我是手指，但我没说它多大的手指啊。
1: 你看你刚刚说这个说的非常有意思，你适合这个冰箱的这个冰柜的营销
0: 啊，
1: 人家解释的也是这样的
0: 啊。
1: 记者以胡女士朋友身份联系到涉事品牌的专卖店，对方说工厂只提供了外部尺寸，内部会小一些的。那么对于产品的品牌，这客服人员再三说我们卖的都是品牌的，你放心吧。
0: 啊，就是我说的这样，72升是指它整个的体积，而不是它内部的容积，是吗？
1: 你这说法有道理吗？
0: 不是我猜的。
1: 你跟我说卖冰箱，我的容积是多

0: 那你指的是外部尺寸，那叫容积吗？那叫体积。
1: 但是它写的是标注的是容积72升，可是它实测只有37升。在他的不断投诉下呢，五月份商家同意退一赔三了。哇、退货运费也由商家来承担，他要求下架虚标的产品，但是被商家拒绝。记者注意到，近些年多个家电品牌被曝容积虚标，有的洗衣机被发现虚标公斤数后辩称标注的公斤数是衣服加水后的重量。
0: 嗯，我们说我这洗衣机能洗8公斤的衣服、但这个8公斤是
1: 含水了，
0: 你衣服都泡完水连水一起称。
1: 哎呦我的天、
0: 那你告诉我，我含水比例是多大？我是轻轻的泡点水，还是我泡透了？
1: 那我觉得对于这个标准是应该有标准的是吧？不应该是你怎么解释这个标准？
0: 现在这某些商家给你的感觉就是这个标准是没标准的，随便解释、
1: 我怎么说就怎么、就是什么标准。中国家电研究院相关专家说，家电行业确实存在容积虚标的现象，可能更多的是中小品牌个别企业受价格战啊、原材料涨价呀、等等影响的一种逐利行为。要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管，坚持加强对相关产品的试验与抽查，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我觉得大家踩过哪些坑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买的那个东西，像我朋友花3块钱买，但是我觉得他3块钱买的一个花瓶，你应该有心理准备，3块钱能买个多大的花瓶、你就别指着人家给你标了。但是咱买这个冰箱的时候，那是看着说明买的呀。
0: 实际上就是你看啊，这个专业人士解释了，这个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原材料上涨啊，什么整个工艺环节都成本上涨。但是我依然不理解，就是如果你的整个成本有所上升，你可以体现在你的售价上，而不是偷偷缩水。
1: 哎，你别说啊，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买冰箱的时候，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升数，然后就去看这个冰箱的时候呢，某品牌的推销员就说，他说你看同样大小的冰箱
0: 啊，
1: 我们家这一款必薄
0: 啊，
1: 所以呢我里边的容积就大。那会儿人家没说我们统一的都是42升啊，人就说同样体积的冰箱，你看我家这款装的东西就比别人多。
0: 这也算是有点良心，但是依然我觉得不能这么宣传。
1: 嗯，
0: 你就老老实实，你卖冰箱你就告诉我容积多大。
1: 哎，
0: 别说你必薄，必薄我还觉得你不保温呢。
1: 费电是吧？
0: 所以你卖的是什么东西？那你这个是比如说冰箱、烤箱，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这个容积是指内部空间的尺寸，而不是外部形状。
1: 哦，那就像我们买房子似的，你是这个叫什么？房屋面积还是建筑面积、还是使用面积？
0: 对，那这个就是明明确确的给你标注了，你的房本上是告诉你建筑面积多大、使用面积多大，对吧？
1: 哎，那所以呢，我们希望商家少一些套路啊，多一些实在，这样我们下次再买的时候才认你这个牌子嘛。
0: 比如说，其实引申开，在好多就是比如说电视还有这样的情况，好多你上网上查，有好多号称是100英寸的。实际上可能它根本就没到100英寸，它就是这么宣传。这个你容易
1: 98、99啊，我给你少用点材料，
0: 它的测量方式不一样，导致它的最后，甚至有的时候我这个百寸电视是我的品牌，那你这有点过分吧。
1: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30岁一过，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的身体没力气啊？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啊，心慌气短，尤其是这种气压低的时候，你就更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好像不给劲儿一样啊。其实是它也缺营养，你得给它补充一下辅酶 Q10。但是市场上辅酶 Q10 很多，怎么选？你要选大品牌，选含量高，否则含量低的话，吃了效果肯定也不好，对吧？我们给大家推荐美林康牌辅酶 Q10，每100克含量达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那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每天特简单，就吃一粒儿就行了，就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含量这么高啊，你自己买可不便宜，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了一个福利价，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上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的心脏每天保持活力。 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普通的辅酶 Q 十啊，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够用。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蜗牛说，我就是心直口快没心眼的人，我生来就这样，我也没改变，不管胖瘦，活出自我才是硬道理。看看我满头白发，有老多人都羡慕呢。有一次有个老大哥问路，管我叫大娘。
0: 哎呀，这便宜占的
1: 啊，给我乐的呀。
0: 其实那大哥比您还大、
1: 啊、你看他管人家叫大哥，他觉得那人肯定比他岁数大，然后大哥觉得他肯定比我岁数大。他说，我从来不为自己的白发自卑，活出自我多好啊，健康才是第一
0: 啊。
1: 我跟你说这一点咱俩一样，我不太，别人说哎，你这几年见老，我没有什么感觉，那谁又能不老呢，对吧？
0: 你说我是到了该成熟的时候了
1: 啊，但是我
0: 熟了，
1: 但是我有点怕别人说我胖。因为什么？因为胖是可以控制的呀、
0: 啊、
1: 不健康嘛，那老就很自然了。
0: 那人家都说什么 A41 A41， 你要按这个纸张的这个标尺，你是什么腰啊？
1: 水桶腰。你看我这些年怎么胖起来的，因为我原来瘦嘛，然后你看中小见到我就总说你不胖
0: 啊，
1: 你正好、
0: 啊、
1: 你原来太瘦了。然后你看我同学从小到大跟我在一起怎么说，因为他们都没我个子高，他们就说、
0: 啊、
1: 你不胖，你个儿高。然后现在他们再见到我的时候就说，哎，你是不是胖了？
0: 其实你不胖，你实诚。
1: 你们把我哄胖了之后、啊、然后说你
0: 是不是胖了，有个词儿用你身上叫珠圆玉润
1: 你看这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是吧？那别人要说我实诚，你说我能受得了吗？
0: 其实我个人的审美就是恰到好处就可以、
1: 嗯、
0: 过胖过瘦都不好。
1: 以前中小就这么说的呀、
0: 啊、
1: 现在才说你得注意了，有三高了。
0: 不是，那是你要真说你体重不加限制到一定、到一定临界值，确实是有健康的风险、
1: 嗯、对，
0: 但是过度的瘦也不行啊。你看我就是有好多，就是我原来的女同学再见面、
1: 嗯、
0: 人家、
1: 嗯、
0: 天天健身，天天健身我可以，但是你节食过分节食就不行。
1: 嗯，
0: 一伸出手跟鸡爪子似的，就全是骨头，没有肉感。
1: 嗯，
0: 你这美吗？
1: 嗯，所以这个度是很重要的啊。你像咱们很多东北人啊，大哥大姐年轻的时候没少干活，骨关节都受累了。
0: 对啊，
1: 还没等老呢，现在走路就费劲，腰也跟不上趟啊。所以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骨关节健康，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补氨糖。为什么？冬病夏治嘛，对不对？现在血管疏通，哎，浑身很热，循环的好，所以你补氨糖呢吸收的就特别好。到了冬天呢，咱们这个骨关节也硬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直特别受大家欢迎，现在呢也都在持续的购买。为什么？因为吃了之后效果确实好，骨质疏松的几率也大大降低了。
0: 那么今天给大家申请超值福利大赠送啊，这个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电话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儿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你会感觉这个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哎，我们推荐的是百年的大品牌啊，可不是一般的小小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给承保的，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所以你想要补氨糖选同仁堂肯定是没错了。现在还有超值的福利，打电话预定免费送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330元的氨糖贴，还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的福利都是免费送的啊！大家记好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王一飞发来留言，他说。

0: 说这些虚标的电器容积、花样百出的文字游戏商标、各种泡药水的水果啊，说明这些人啊，聪明都没有用到正地方，诚信体系崩塌。对，包括咱们开头说的，就是那个什么摔打的那个小娃娃，
1: 嗯，
0: 我就觉得你做什么事情之前，你想一想，你有没有后代，你想让他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生存，你再去做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想到自己的孩子将来吃这些东西、玩这些东西、上这些当，你还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1: 这种商家啊，他一定是，比如说他们家要是有小孩，他肯定这孩子这个不能玩，这个不能玩，或者这个不能吃，卖那个黑心商品的，然后这个东西不能吃啊，这东西吃了身体会生病的，
0: 嗯，
1: 他会告诉孩子。但是你觉得你眼中能看到孩子就是不让他吃这个，他出去之后会不会吃到别的呢？
0: 对，
1: 对吧？
0: 这个社会是闭环的嘛，
1: 对，啊，
0: 对吧？你给我，我给你，他给他，最后就流传回来了。所以大家做事情之前啊，真的要秉着良心。你看路途他发来留言，他说：“哎呀，那吃这个事儿差不多就行了呗，还能吃多少啊？哎呦，那可吃的多了，我晚上我不得吃个蛋糕。你像昨天晚上我不得吃个雪糕吗？”
1: 我跟你说，我
0: 会喝可乐吗？
1: 我昨天因为中午饭吃的晚了一些，2点多吃的，然后到晚上我就想晚上可以不吃了吧，因为中午吃的挺饱的，
0: 到晚上又饿了。
1: 到晚上10点我真的是挺不住。
0: 那你10点不睡觉你肯定饿呀，
1: 吃点东西真睡不着，就胃里有点抽筋了。
0: 嗯，
1: 起来煮了2个饺子吃。
0: 然后你就睡觉了是吧？
1: 吃完了非常满足的睡了。
0: 哎，睡得可香，要不没劲儿睡觉是不是？
1: 真睡不着，因为你胃里在感觉胃壁在互相磨，我怕前壁把后壁胃自己给自己消化。
0: 所以你这个3顿饭按点儿睡觉，按点儿是也是很重要的。
1: 规律确实是不行。
0: 啊，嗯，光辉岁月发来了一个不倒翁啊，他说：“可金，你玩过这个玩具吗？我玩过，我有印象，但是我家没有这个，别的小朋友家有这个，我家没有啊。我小的时候，我姑娘这点随我不是特别喜欢娃娃。”我不喜欢玩娃娃，
1: 不喜欢玩偶
0: 啊。嗯，对，不是那么喜欢，像别的小孩喜欢什么项链呐，啊，
1: 嗯，
0: 娃娃呀，高跟鞋呀，我没有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1: 我跟你说，我现在回想我小时候看到娃娃害怕。
0: 嗯，啊，对，我女儿也是，
1: 就有点害怕。
0: 对，
1: 尤其是不愿意看娃娃的眼睛。
0: 大眼睛啊，对，这个看来是统一的啊，很多人都不喜欢，说明有一定的道理。哎，但你家这个娃娃可真是有年头了啊。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健康的美食吧。今天也说了这个碳水的事儿，很多人想控制体重，那么吃油呢是一个健康的选择。我们推荐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全家的来使用。这款亚麻籽呢，它是采用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高端的物理冷榨技术，没有化学残留，最大程度锁住了亚麻籽原生的营养。哎，这个杂质少，纯度高，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不腥，不刺鼻。
1: 这个商超里面同款的亚麻籽油啊，单瓶这个价格就要6-7-10块钱啊，价格比较高。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重磅福利，买2瓶送2瓶，到手是整整4瓶，一共是4斤啊，仅需119。你折算这个单瓶啊，不到30块钱，比超市便宜一半还多，足够吃全家吃上2-3个月啊。这库存就不太多了，仅有60组，售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邮，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
1: 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